0: 店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4: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欢迎各位。这都几点了？都8:04了吗？节目还剩最后一自然段啊！感谢各位，那咱还得继续呀。今天怎么样？路况还不错吧？或者说大家伙开的都稳稳当当的啊、哎，咱得注意安全的同时，你还得遵守交通规则，这也重要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道路通行顺畅。

0: 说有个小伙子，这也是家里人介绍一个女孩给他认识，去相亲去。这女孩就问，你有什么特长吗？啊，当时呢这男孩就说啊，那你说这有钱算不算是特长啊？女孩听了之后大喜，
1: 算，
0: 我说算呐。这家伙，哎，这男孩说，哦，那算的话，那我没有。你歪呢？说为什么越靠北方的地区的人呢，他性格越直接，越彪悍呢？这还不知道为啥呀？啊？那大雪包天的，天寒地冻的，哪有时间跟你磨叽？所以说，那就直接，你敢起刺儿，你挨揍。说两个人相互惦记叫爱情，哎，要是一个人瞎琢磨呢，说暗恋不对，那叫犯贱，那叫。一个人瞎琢磨啥呀？好，特战队，感谢特战队送出的小可爱。哈喽，手足情深，这是一定，这家里边这是有一对啊，这是。是不是那家里边至少得是俩孩子啊，那才叫手足情深呢。说公司里头啊，一群基层员工到年底了聚会，没有加薪，没有升职，就连年终奖金呢都被取消了。哎，那大家伙在一块儿哈，就打算借酒浇愁。哎，有个同事就带来一瓶酒来，大家一看那酒的名字，他眼泪是刷刷往下掉，还有的人是抱头痛哭啊。那瓶酒叫老白干，老白干呢。只有利用这个办法，我才能收回部分的薪水呀，才能赢回来点儿吗？哎，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往回挠一挠啊！打麻将要是赢不了，就打扑克，金钩钓鱼，七王五二三，这玩意儿我都行。再不行抽王八呗。小的时候对棋牌这些东西啊，就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不太爱好。不是先小时候就是玩不好，先小时候那是挺厉害，还是下象棋也好干啥的，开蒙都比较早，就是坐不住。坐不住，哎，总想惦记着出去玩，出去撩去。所以说，你看这前半辈子就没少天南海北的摇哪跑。和社会闯荡十几年，哎，突然回想起来，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呐。啊，这回整明白了吧？你真的要上社会上混去，你就觉得哎呦，高中生活太美好了，是不是？真，你要是高中那段你都能熬得过去，而且呢你还熬得挺好的情况下，那外边事儿不算事儿。锻炼了你，锻炼了你，得能耐得住寂寞。说一个柜台的售货员，这时候呢看着这俩同学逛街啊，柜台的售货员看着他们就笑， 心想你笑啥呀笑啊啊，你瞅着我们笑，你们这心里都毛了。上前就问一句，你笑啥呀你笑啊。这时候啊，售货员说了，啊，刚才有个小偷偷了你的手机。我说啊，是吗？一摸兜手机还在呢。哎呀没事，你不用担心，当时啊那小偷可能是觉得手机太旧了，完事又给你搁兜里了。这磕碜人呢，你这是。九胜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说，又下雨了，怎么样，势头如何，是大是小？这各位压大压小啊。欢迎紫晴倔爷倔丫头啊，倔丫头来了，特战队，还有洪志先生。小的溜的咱也不怕，大的则能扛过起来，差着小的无所谓。说前几天呢搁小区里边玩，哎，结果呢看着李大爷抱条狗，你抱着狗你就抱着狗呗，还

0: 鬼鬼祟祟的啊，搁小区里边转悠，跟大爷打声招呼吧，就跟李大爷打声招呼。这李大爷呀，贼眉鼠眼的，还做了一个嘘，这么一个手势，别那么大声，这事儿啊，千万别跟你大妈说。哎，不久之后，小区呢贴出了寻狗启事，说提供线索的呀，哈，帮忙找的呀，都奖励500块钱。这时候李大爷就抱着狗就找到我了，旺，来来来来，你把这狗给你大妈送过去，赏钱咱俩一人一半。不是大爷，这250咱可不敢拿呀。你留着吧，我不敢啊。但是呢，咱要是不拿的话，李大爷心里边也不落底。哎，特战队说别下了，明天还准备去大连玩呢。你去大连玩，你不也是玩海吗？不都整一身京师吗？对不对？哎，真的，我要是下海洗那个海澡，我就觉得哈，天晴的还阴的，下不下雨无所谓。有一回，这我们那当年好多年前的事了哈，我们这也是有组织带我们去哪呢？去那外边，哎，下那个不是什么。去什么大陆岛，哎，那不就下海了吗？当时那天下那个大雨哈，真的世间罕见，劈雷闪电，眼瞅那闪电都往海里边打。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这大伙都搁屋里边捐着，又玩扑克打麻将，我说这啥意思啊？我们哥四五个直接下到海里去，我带头往前冲，必须得乘风破浪。年轻人就要这股虎劲，那真是浪越大命越贵啊，是不是啊？那当年的跟我们一起冲到海里那哥几个是不是全都升级了？现在全都升级了，都有魄力，谁起的头？是不是我？好了啊，这点儿差不多了。倔牙都说了，那主播说这话都是海爱听的，是吧？说给大海听，大海啊，母亲嘛。好，到点儿了，今天咱就说到这儿了啊，明天早上再见，拜拜。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心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
1: 你要我快乐。
0: 今天呢是2020年的7月14号哈，星期二。那么在我们周二的老歌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一期许美静的专场啊。说听到许美静的歌，突然会想到那一首经典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这两天呢，受台

风的影响啊，我是一直在降雨，当然呢，可能是昨天和今天哈，有一些返校的啊，这些学生也因为天气的状况没能够及时返校。刚刚在上班的路上也看到这一路哈，基本上没有积水的地方。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很多司机朋友哈，在行驶的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路过有行人的地方一定要减速慢行。好了，那北京时间的8:22，接下来的时间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许美静的那一首经典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好，这首歌来自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词曲都是来自于许美静的幕后英雄陈佳明。可能在这样的一个阴雨天哈，我们来听许美静的歌，有一种催眠的功能是吧？来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许美静的歌，下面的这首歌叫《都是夜归人》。

0: 是电线杆儿，我不同意你雷雨天靠近我，不然我就把电甩你身上。
1: 我是积水坑，我不同意你贸然趟水，不然我就咕咚咚把你吞了。
2: 我是下水道，我不同意你乱丢垃圾，不然我就倒灌回去，让你尝尝泥水的滋味。
3: 万物都在警告，安全才是王道。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温馨提示：倾听自然提醒，严守防汛安全。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6: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7: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6: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7: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6: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7: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6: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8: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安排。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新加坡籍的歌手许美静。许美静的这一首歌名字叫《遗憾》。当然人生呢都不是那么圆满哈。有一句话叫人生即大满，小满胜万全，遗憾终归是有的。其实每个歌手呢都有自己的成名曲目和经典的歌曲哈，在他们发展的鼎盛时期呢，作品呢是层出不穷的，其中呢不乏质量上乘的但是没有火起来的歌，比如说像我们听到的哈，许美静的这一首《遗憾》。其实他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像《单数》啊，再比如说像《明知道》。除非放下心，这些歌如果你细听的话，你都会觉得这些歌真的是很有魅力哦。你总爱让往事跟随跑，在他的众多的单曲当中，我特别喜欢一首歌，名字叫《荡漾》。许美静呢，她是新加坡的啊，这样的一个华裔小姐大赛出道的。在1993年呢，她参加这个歌唱比赛，叫《寻找巨星》。在这个之后呢，她开始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其实她的声音是属于那种比较温婉的，比较清透的。能够很好的去演绎出歌曲的那种比较寂寥的风格，他是带着那种感情唱歌的人，认真听的这些歌迷们一定会被他的歌或者是歌词所打动。当然，他也是曾经一代呢敢叫嚣和叫板天后王菲的唯一的一个女歌手。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非常经典的这一首《荡漾》。

近些年来啊，我们看到很多，应该说90年代的啊，这个天后，包括新世纪千年的啊，这个天后，包括孙燕姿啊，张惠妹啊。昨天呢，在刷视频的时候又看到这个张柏芝啊，其实像我们背景音乐的这位，也算是天后，当年可以去匹敌王菲的，唯一敢挑战王菲的一位女歌手啊。来自于新加坡籍的歌手许美静。其实我们如今再回头看哈，这些天后，她们呢都已经发福了哈，中年了嘛。今年已经51岁的许美静，在2023年的时候，她曾经呢穿着这个宽松的衣服现身了啊，一场算是音乐会吧啊，然后当时呢头戴帽子，打扮得很休闲，不知不觉呢，感觉到他已经是中年人了，身材呢比较发福啊，比较明显，变化特别大，让很多人看不出哇，这是当年我们所崇拜的这个天后啊。但是他们的歌声只要一经开嗓，我们立刻就会听出来，还是当年的啊，当年我们所喜欢的。那个歌手，来吧，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许美静这一张同名的专辑啊，《大碟蔓延》送给你。

北京时间的8:56，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啊，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哈。但是在昨天的这场大雨当中，我们呢要致敬和感谢公安、交警、医护、环卫、公交，包括水利等等等等哈，还有这个环卫，应该怎么说呢，在英雄面前吧，一切计较，一切攀比，嫉妒好像都显得比较轻薄而滑稽。其实人间啊，珍奇无数啊，真正奢侈的非腕上的这个碧玉，也非我们项上的珍珠，真正令人赞叹的是灵魂。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在风雨当中的英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老歌最后一首歌，想为大家送上一首《真心英雄》。同时呢，再次的哈提醒我们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行。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上。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听友依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直播热线的号码呢是3815939和3816939，同时也可以查询信息。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来查看。那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来多次发布相关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添加微信的话呢是可以在线办理的。
1: 因为你怕季节过了爱丢了，你可能
0: 那同时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会员宝的信息，大家伙随时关注。
1: 不再需要我，想你爱你留不住。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迎接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想求职做司机，还是说想招聘？
2: 招聘，
0: 招聘司机和装卸工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好嘞，有什么要求？
2: 就是室内能开车能送货就行。
0: 嗯，好的，能开车能送货的就可以。地点是在哪个区域的？
2: 兴隆台田家。
0: 兴隆台区和田家地区工作，对吧？
2: 对。
0: 嗯，其他方面还有要
2: 啊？130。
0: 130。
2: 4387
0: 4387电话是130-4387-1687，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嗯，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家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年龄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的，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都可以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早七晚六，属于长白班，薪资待遇每月大概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干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呢，有全勤奖、工龄奖和

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添加某公司招聘业务员，要求45岁以内，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提成和饭补上不封顶，性别方面不限制。做润滑油行业、小食品和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可以，有经验者优先。早8点到晚上5点，电话呢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那来看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的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的是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呢，就可直接营业，非诚勿扰。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招聘一个夫妻工做饭的夫妻工。
0: 招夫妻工做饭是吧？
1: 啊，对。
0: 好，工作地点是在什么区域的？
1: 工作地点是在锦州。
0: 锦州地区，公吃住是吧？
1: 对，公吃住。
0: 年龄方面有要求吗？
1: 年龄，六十以下的吧。
0: 65岁以下的。
1: 六十岁以下的。对，
0: 好，可以。其他方面没有了，对吧？
1: 对，其他方面没有。
0: 那您留个电话。
1: 150。8427。
0: 1100。电话是151-8427-1100，对吧？
1: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啊，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16的朋友。
2: 你好，主持人。
0: 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卖一台黑色桑塔纳轿车。
0: 好，介绍一下。
2: 车是2012年8月份最后出厂的车。手续齐全。车况好。没刮没碰。
0: 好。
2: 一点划痕都没有。车是绝对板正，没怎么开。有几年年纪大了就没开了，车库里放着。有意者打电话联系看车吧。
0: 好。
2: 完，另外还卖4条桑塔纳轮胎。轮胎是195的。铝合金钢圈。
0: 好。
2: 全是新的。都上到一起了，气儿都充好了。另外还卖2个铁皮棍。一个新的，一个旧的。
0: 好。
2: 2台老式缝纫机还有。也出售。
0: 好的。
2: 价格面议吧。留个电话。159-0427-5698，
0: 电话是159-0427-5698，是吧？
2: 啊，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丹妮。
0: 不客气，再会。
2: 丹妮，咱们什么那个会员的电话是182-0427-0949吧？
0: 是的。
2: 那要打不通呢，我想办会员呢。
0: 什么时候打不通？
2: 我刚才就打，也打不通啊。
0: 是什么提示？
2: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好，那我知道了，一会儿我跟他说一下，看看是不是手机没电
2: 了。我打了没打通，我想办个会员。
0: 好，一会儿我跟工作人员联系沟通一下啊。
2: 182-0427-0949。
0: 号码没错。
2: 因为你播的我早就记下来了，存到手机里头啊。
0: 好的。
2: 好了，谢谢丹妮啊，谢谢。
0: 不客气，现在会啦。
2: 好，再见。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喂，你好。
0: 你好。
3: 那图书馆有没有招聘的？
0: 招聘什么样人员？
3: 就是找工作。
0: 你想求职？
3: 啊。
0: 年龄？
3: 我42。
0: 42岁，想做哪方面的工作？

0: 有没有就不是太累的活就行了。
1: 那比如说呢？
0: 啊，就是有没有就耕夫啥的活啥有吗？
1: 耕夫啊，
0: 啊。
1: 耕夫，我看看7月份有没有啊？稍等一下。7月份没有，我给你看一下6月份的啊。

0: 六月份的也没有，这样吧，你留个电话，然后如果说谁家是招聘的话，能看到信息会和您取得联系，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以后谁招聘再给您推荐了。
1: 啊，行行，139，
0: 139，
1: 啊，9876，
0: 9876，
1: 6037，
0: 139-9876-6037是吧？
1: 啊，对对。
0: 好，除了更复的话，其他的不考虑。
1: 别的问题也行，但是不要说太累腾了。
0: 那就是给您标注个更夫或者是其他的轻体力的劳动，行吗？
1: 啊，行。
0: 工不工吃住？
1: 哎，
0: 您家是哪儿的吧？
1: 我们家是大洼区的。
0: 家住大洼区，那就是如果附近的话就不需要了，如果是远道的话呢，就找一份能工吃住的，是吧？
1: 啊，对对对，
0: 那我明白了，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啊，行，麻烦你了啊。
0: 不麻烦，您也多听一听节目当中，然后看一看哪个地方比较合适的，自己也可以联系一下，有的时候可能现想想不起来，行吗？
1: 啊，行，谢谢你啊。
0: 哎，好，不客气，现在会了啊。
1: 再会。
0: 哎，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卖楼啊，丹妮啊。
0: 楼房在哪里？
2: 城市之星。
0: 城市之星几楼？
2: 高层，7号楼，
0: 7号楼，
2: 8号三个，29号楼，
0: 7号、8号、29号楼，
2: 哎、
0: 都有是吧？
2: 68.多平，
0: 都是68平多的，
2: 哎，都是68.多的。
0: 哦，行，那楼层要说一下吗？
2: 楼层17层、13层，
0: 17楼和13楼对吧？
2: 要价12万，可以小议。
0: 要价都是12万，然后可小议。
2: 哎，
0: 好的。
2: 电话号码186。
0: 186。
2: 4272。
0: 4272。
2: 4323。
0: 186-4272-4323是吧？
2: 哎，跟他联系。好。
0: 好，给您发布了啊。哎，不客气。好，再会。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嗯，你好，有个楼房出售。
0: 售楼在什么位置？
1: 嗯，大洼天之润附院。
0: 嗯，好的。
1: 楼层总高11层，我那是901。
0: 嗯。
1: 126平多点。
0: 好的。
1: 啊，他我们是顶挂房，价格可以低一点。
0: 嗯，行。
1: 嗯，完了，那个天龙西桥那个天龙五零基本上有个商网出租。
0: 嗯。
1: 一共4层，180平。
0: 嗯。
1: 已装修。
0: 嗯。
1: 每层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0: 嗯。
1: 嗯，适合办公用。
0: 嗯。
1: 嗯。留电话吧。
0: 好的。
1: 嗯，133。
0: 133。
1: 0987。
0: 0987。
1: 6069。
0: 133-0987-6069，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啊，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

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上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联系电话158-4271-1888 158-4271-1888

中是心。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要招聘管理人员5名男性，车间操作人员10名男性。联系电话呢是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微信同步。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稍后我们进入一组广告，一会儿见。

0: 连日阴雨频频到，乡村防汛要记牢。雨情水情多知晓，没事尽量少乱跑。田间地头需谨慎，低洼地段莫长留。乡亲避雨心里有，危墙大树别停留。险情来了快撤走，莫恋家禽与粮油。乡村防汛重在手，自救常识家家守。事事上心不马虎，守住平安护老小。
1: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2: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3: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4: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6: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7: 好啦，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新朋友记好了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和参与。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办理会员信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用这种办法，然后呢，或者是说手上的信息着急的，想每天发布的都可以，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你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8: 哎，你好，是我吗？
7: 嗯，是的。
8: 啊，兴隆台，中心医院附近小区物业招保安保洁，给上保险，60岁左右可以，有想来的可以那个来试试，然后还招收费和管理人员，工资面议，
7: 电话是多少？
8: 电话我看啊，我留经理电话吧，182-4276，6006。
7: 182-4276-6006，对吧？
8: 对，
7: 好，给您发布了啊。
8: 哎，好，谢谢啊。
7: 不客气，再会。
8: 哎，再见。
7: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9: 你好，主持人，我招聘保安员。
7: 嗯，您说吧。
9: 要求年龄44岁以下。
7: 44岁以上还是以下？
9: 以下。
7: 以下。
9: 对对对。
7: 44岁以上。
9: 身高1.70米以上。要求有保安证。工作
7: 地
9: 址在辽滨。
7: 辽滨。
9: 我们有班车接送。
7: 好的。
9: 工资是3100块钱。不公饭。上24休48。留部电话133-3237-1139。
7: 好，133-3237-1139是吧？
9: 对。
7: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9: 好，谢谢。
7: 不客气，再会。

0: 心疼。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有点东西要卖。
1: 你说。
2: 有一个130升的小冰柜一个。
1: 哦，好的。
2: 有一个电暖气油汀牌的。
1: 嗯。
2: 还有个立式的菊花牌的小太阳一个。
1: 嗯。

0: 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和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朱女士，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是的。
1: 哦，我求职。
0: 做什么工作？
1: 开车已经，会蓝牌的。
0: 开蓝牌车。
1: 就是像货物的都行，其他的我都。
0: 哦，好的。
1: C 票都能开的车都能开。
0: 你是 B 票吗？
1: C 票
0: 啊 ，C 票啊，
1: 嗯，完了那个驾龄20多年了。
0: 哦，好的。
1: 嗯，跟车干活也行。
0: 能跟车干活。
1: 嗯，对，完了单独干零活也行。
0: 嗯，行。
1: 嗯，完了我在出售点农村就是家养的鸡蛋。
0: 哦，好。
1: 嗯，有鸡蛋，还有鸭蛋，还有鹅蛋，农村家养的。
0: 鸡鸭鹅蛋都有是吧？
1: 嗯，对对。
0: 哎，好的。别的没有了。
1: 交易地址胡家这门。
0: 胡家哈。
1: 嗯
0: 嗯
1: 嗯，那好嘞，谢谢您啊。
0: 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139。
0: 139。
1: 9877。
0: 9877。
1: 3159。
0: 1399873159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0: 建议做广告啊，广告回来的时候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一会儿见。
1: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2: 他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3: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4: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5: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6: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儿做起。
7: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8: 我想求职
9: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10: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9: 做那个塑料洗料。
11: 我想求职，
8: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11: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10: 里面有空调。
12: 我想招几名洗车
9: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

好啦，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3815939 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那这里是盘商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发布信息的话呢，记好了，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就可以了，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只能听节目，不能拨打电话发布信息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先添加一下官方的微信，

0: 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然后没有时间参与节目听节目，没有时间发信息，电话打不进来，信息想在节目当中每天发布的朋友都。新龙台的辽游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新龙台的辽游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兑，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的生意也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的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还有后箱的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出售价格为92000，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房子出租。
0: 房子出租。
1: 房子在哪儿呢？在那个新一个渤海柴油厂北区，1排8-3单元302，那个是出租价位是10000，包括取暖、物业。
0: 年租10000元，包取暖和物业费。
1: 包括物业取暖，10000块钱。
0: 哎，好的。然后，别着急，这个楼房是多大面积的？
1: 62.9。
0: 62.9平，它是在渤海地区是吗？
1: 对对对，渤海柴油厂。
0: 渤海柴油厂。
1: 屋里有这东西。
0: 好的。有。
1: 这是新油的，完了，我家就是水油城这边还有这东西。
0: 好的。有。
1: 这是新油的，完了，我家。就是水油城这边还有一个房子，就是25楼出售，22万。
0: 25楼，然后是22万，这个是多大的呀？
1: 74平。
0: 74平，水油城小区的是吧？
1: 对对对，25楼。
0: 嗯，好的。
1: 完，联系电话是157。
0: 哎。
1: 2437。
0: 嗯。
1: 0528。
0: 157-2437-0528，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
0: 嗯，好，不客气，再会。
1: 好，再会。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你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一生的。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

办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潭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招聘管理人员5名，要求男性，车间操作工10名，男性，联系电话是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微信同步。

0: 你好，一我的朋友。
1: 哎，你好，双台区正大附近有个房子出租出售，
0: 嗯，好。
1: 楼房3楼，
0: 嗯。
1: 那种老式装修，那种以前的那种，
0: 哎。
1: 然后价格的话，面议或者打电话，
0: 多大的？
1: 78平带仓房，
0: 嗯，78平，楼下有仓房是吧？
1: 啊，对对，都是带免费带的，
0: 行，好的。
1: 然后电话的话是158
0: 嗯。
1: 4272
0: 哎。
1: 8897。
0: 15842728897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啊，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丹尼。
0: 嗯，
1: 我是那个水游城41号楼三单元有个楼房出售。
0: 嗯
1: 嗯，价格就是面议吧，24楼，22楼那是。
0: 22楼多大的？
1: 对，75平。
0: 75平哈。
1: 对。
0: 好的。
1: 完了，电话是138。
0: 嗯。
1: 4279。
0: 嗯。
1: 3838。
0: 13842793838。
1: 对对对，
0: 好的，发布了啊！
1: 再见，
0: 哎，不客气，再会。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诚招吊装装卸工人，30-55岁，月薪6000-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还有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还有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某正规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呢，还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联系电话是13998721。

0: 0816 139-9872 0816 139-9872 0816。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商业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有17平，还有22平、100平、600平、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一到六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人陈先生，电话的是18042752888，150-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下面这条信息是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是 B 票，50岁以下都可以，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6点到晚6点，工资呢面议，有经验者可以优先，有意者的话呢可以和这个朋友取得联系啊，号码是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 窗外又是阴雨时候，伞下的恋人中不再有你我手牵手。
0: 双台子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女性，55岁以下能长期工作的，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工资方面可以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

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的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还有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出售价格为92000元，可小易。联系电话的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各位听友，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您稍后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即可查看到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

0: 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 颈部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年的大年三十儿它消失了？2024年没有大年三十儿，2025年还是没有。腊月29直接就变成了除夕，十几亿人守了一辈子的大年三十儿，说没它就没了。大多数人觉得奇怪，然后呢，就是也没有人来追问过这个问题，大年三十儿是被谁拿走的呢？现在想告诉大家，它不是消失了。他是被人提前算好，算好他的那个人活在2000年前。更让人心里堵得慌的是，这个给14亿中国人定下正月初一，定下24节气，定下了你手机日历当中每一行农历小字儿，可是你大概叫不出他的名字。西方的圣诞老人3岁小孩都画得出他那个什么红帽子白胡子，那我们中国人的春节整整过了2000年，定下这个春节的那个人叫什么呢？我现在想问问大家，你知道春节是谁定下来要过的吗？是不是还是满座沉默的？他叫落下红，你再念一遍这三个字，可能这三个字是第一次从大家的嘴里念出来，这个名字课本上没有重点教过，考试也不会考。可是它是中国文化里最不应该被遗漏的一页。先把大家啊，李小猫先给大家带出来，带到2000年之前。走啊走，2000年之前啊，看看落下红出现之前中国人过的是啥日子。那个时候立法乱的就像一锅粥。

直接把十月搬出来当是一年之首，啥意思呢？秋风扫落叶的时候，秦朝人在噼里啪啦的放鞭炮过新年，家家户户贴的不是春联儿，是秋联儿。你说荒唐不荒唐？更要命的是，这套历法跟天上的星象早就对不上号了。历书上写着今夜初一没有月亮，老百姓推门一看，嘿呦，月亮高高的挂在屋檐上，亮的跟那铜盆似的。历书上写的今夜月圆，抬头一看，天上挂的是一弯月牙，对不上了。老百姓可以忍，种地的人他忍不了啊，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插秧，什么时候收粮，全乱了套了。一年又一年，粮食欠收，恶殆遍野，这不是天灾，是人祸立法出了问题，把整个的国家的根儿给晃松了。于是呢，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事儿就再也拖不下去了。一道诏书从未央宫飞出去，撒向大汉每一个郡县，广征天下精通天文历算的高手进京修历。来了多少人呢？17路人马，官方挂帅。其中有一个名字你一定听过，就是司马迁，就是写《史记》的那个司马迁，对，就是他。他当时的本职是太史令，管的就是天上的事儿。17家团队关起来吵了好几个月，拿出了18套方案，每一套都有人拍着胸脯头说自己的最难。这场国家级的顶级较量，最后拍板的方案不是朝中的高官，不是名满天下学者，而是来自一个四川深山当中被人举荐进京的布衣，没有官职，没有师承，没有背景。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长安城里车马喧嚣，一个穿着粗布衣裳，脚上还沾着四川泥巴的崴乡人，卷着一卷的竹简，走进了大汉朝最高的天文学殿堂。满朝的学者看他的那个眼神，就像看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乡巴佬。这个乡巴佬一开口，全场可就全愣住了。他不讲大道理，不引经据典，张嘴就是数字，一年多少天，一个月多少天，水星转一圈要多久，28星宿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每一个数字都在他四川的深山里用一双肉眼一把竹尺一遍遍地量过了。这一分一毫都是亲手量出来的，但真正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他接下来说的一番话。他说那个时代啊，从皇帝到大臣，从学者到百姓，全天下都信一个学说叫盖天说。天就像一口大锅，严严实实地扣在方方正正的大地上，没有人怀疑，因为没有人觉得可以怀疑的。落下红偏偏不信，他在阆中的竹林里没有望远镜，没有任何老师告诉他天是什么样子，就靠着一双眼睛一夜又一夜地盯着星空，一笔又一笔地在竹简上推演。他推出了一个让满堂学者目瞪口呆的结论，天不是一口锅盖，而是完完整整的一个大球。大地不是方的，而是圆的，就像鸡蛋里的蛋黄一样，被一个大球裹在中间。这一套理论叫浑天说。你掰着手指算一算，比欧洲天文学家提出类似的模型早了整整200多年。更厉害的是，他不只说理论，还手动造出了一台东西，浑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天文观测仪，一圈一圈的那个铜环枪套在一起，模拟天上的星辰运行。在他之前，中国人靠肉眼去观测，在他之后，中国人真正有了自己的仪表盘。他用这台仪器测出了什么呢？火星运行一周的时间，跟今天最精密的仪器测量出来的结果相比，误差只有0.14天。水星的运行周期，误差只有0.003天。2000多年前啊，一个山里的中国人没有任何现代的设备，就靠一双眼睛、一颗脑袋，厉害不厉害？把宇宙的脉搏摸准了。你想想，他靠的不是神力，是一种思维方式。
所有人都信天是盖子，他偏要自己

去看，自己去算，自己去验证，敢质疑所有人都相信的东西，然后用事实把它推翻，这种思维才是中国文化里最值钱的东西。汉武帝也不是草率，十八道方案摆在面前，他专门组织了长达3年的天文实测，然后去检验，最后发现只有落下红的方案跟天上的星象、地上的农时完全吻合。公元前104年，新令正式颁行，汉武帝把这一年的年号改成了太初，太初就是一切的开始。这部《太初历》里，落下红干了3件影响中国人整整2000年的大事。第一件，他把正月初一这4个字死死地定在了新年的第一天，在他之前，年头在哪儿全靠皇帝的心情，夏朝一个样，商朝一个样，秦朝又是一个样，落下红一锤定音，从今往后正月初一就是新年，谁也不许再改。从那一刻起，中国人过年和迎接春天合二为一，你今天守岁拜年贴春联吃年夜饭，这个时间所有的这些仪式要扎在他定下的那一天，没有落下红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春节。第二件事，他一次性把完整的24节气正式纳入了中国历法，发明了吴中气质润法，完美的解决了阴历和阳历的时间差，从此农民种地不再看乱七八糟的历书，跟着节气走就行，清明播种，芒种收割啊，什么冬至数九啊，明明白白的，这套体系一用就了用了2000年，直到今天还在指导我们的生活。2016年，24节气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中国给世界的第5大发明，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落下红。第三件，他把天干地支12生肖、12生辰完整并入了统一的时间体系。你今天是什么生肖，你的生辰八字怎么排，你的子时丑时怎么来的，源头都在这儿。从太初历颁行的那一刻起，中国人的时间再没有乱过。但你以为这就是落下红最厉害的地方吗？不是，它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一句2000年前留下的话。他制定完太初历之后，平静地说了这么一句：800岁，此历差一日，当有圣人定制。什么意思？他在2000年前就算出来了，算出什么来了呢？自己的这套历法每过800年会累积出1天的误差，然后他提前在历法里留下了一套完整的纠偏机制。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有局限，而是把后路都替子孙想好了。现在就回答最开始今天小猫问的那个问题，大年三十为什么消失了？就是因为落下红当年定下的这种计算规则，月亮绕地球一圈不是正好30天，有时候是29天多一点，当某个腊月按照它的规则算下来只有29天，那么大年三十就被省掉了。这不是巧合，这就是他2000年前写好的程序，而今天还在自然的流行。2000年前他定下的规则，我们还在每个人的日历当中这个履行着。这种远见，这种格局已经不是聪明两个字概括得了的了。汉武帝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当场就要给他封侍中，那是天天在皇帝身边出入宫廷如履平地的近臣，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求不来的位置，落下红推掉了。他说：陛下，事做完了，我想回家。然后他背起那卷竹简，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长安一路，向南回到了四川那片竹林当中，继续看他的星星。功臣不受赏，拂衣而去。司马迁在《史记隶书》当中记下了这一切。如果不是司马迁的这几页，这个人啊，连同他定下的时间，可能早就被历史的尘沙彻底的埋掉了。2004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把编号第16757号小行星
正式命名为洛

夏红星，一个2000年前从四川深山里走出来的人，他的名字最后回到了他一辈子最熟悉的地方。星空他曾经短暂地降临人间，为整个中华文明校准了时间刻度，然后悄然离去，回到了属于他的宇宙。从此他的名字和日月星辰同辉，永远地挂在我们的头顶。可我们呢？我们天天说5000年文明，天天喊文化自信，可连定下春节的人叫什么都不知道，自信从何谈起？中国文化里像落霞红那样被遗忘的名字，可能会有很多很多，被错过的故事，被忽略掉的智慧，何止一个十个。可话要说回来啊，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去翻一遍史书、汉书，把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碎片一片一片的拾起来。但如果有人已经替大家做好了这件事儿，我们还是应该去知道的。

0: 景的街道
1: 滴滴答答，是夏天的风雨来了。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盘锦正经历两轮强降雨天气，局部大暴雨、短时大风来袭，城市路面易积水，河道水位上涨，防汛安全不容忽视。正值暑期，守护每一位孩子的平安是我们最温暖的责任。
1: 爸爸妈妈告诉我，雨天不贪积水，不靠近河道低洼，不在树下避雨，远离高空坠物，风雨再大乖乖居家，平安长大。
3: 风雨守荷香，同心护平安。爬山广播电视台温馨提示，筑牢防汛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0: 没什么意思，
9: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小意思，小意思。
9: 你这人真有意思。
10: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9: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0: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9: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0: 其实

0: 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接下来的时间，小猫要给大家讲一讲中国的五大美女。如果啊，把这五大美女放在今天，不用直播，不用带货，也不用任何的美颜，光靠着一张脸就能够火遍全网。可是他们五个人没有一个得到幸福，没有一个人一生能回得了家，有的人成了亡国的替罪羊，有的人死后连尸骨都没有人知道在哪里，有的人美了一辈子，最后却死在了最爱的人的手里。你以为长得漂亮是一种天赋，可是历史却告诉我们，很多时候美貌也是一种命。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讲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五位美女，也看看她们究竟输给了什么。首先一提起陈瑜，大伙第一反应就是西施，对吧？其实不然，这名头最开始是属于一个叫做毛强的女人的。庄子里白纸黑字写着，鱼儿见了她都觉得看直了眼儿，沉到了水底。可怪就怪在这个本该稳坐天下第一美娇矣的女人，史书上竟然查无此人。她爹妈是谁，后来她跟了谁，全是个谜。如果说毛强是输给岁月这把杀猪刀，就像一场绝美却没有留下痕迹的烟火，那王昭君呢，就是硬生生的被那个时代给裹挟了。你想想，昭君妹子本来就是一个打工的普通宫女儿，就因为没塞红包给画师，结果怎么着，硬是被雪藏了好几年，直到要跟匈奴和亲的时候，汉武帝才猛地一拍大腿，哎呀，我这后宫居然还有这等角色。可圣旨都下了，天子总不能耍赖吧，只能含泪把人家给送出塞了。大雁看着他都心疼的忘记的扑腾，翅膀往下掉，一个弱女子的肩膀生生的扛起了几十万大军干不成的事儿，换来了几十年的安稳日子。可他自己呢，却再也没能喝上一口故乡的井水。咱们再往后看，如果历史是个大编剧，貂蝉绝对是拿了最佳女主角的剧本的。她手里连一根火棍都没有，愣是靠着眼泪和身段把董卓和吕布这两个乱世枭雄耍得团团转。这哪是美人计呀，这简直就是三国里边最见血封喉的一把刀。有人说貂蝉是小说里虚构的，可老百姓谁管那个大家服气的是啥，是她一个弱女子敢站在刀光剑影里男人堆里去搏命。说到西施，她简直就是红颜祸水，这四个字就是这四个字的天然背锅侠。本是在西边洗衣服的乡下丫头，被勾践和范蠡相中了，硬生生包装成了对付吴国的一枚糖衣炮弹。他陪吴王寻欢作乐，一点点榨干了敌国的骨血。可结果呢，越国打赢了，这个最大功臣却离奇失踪了。有人说他跟范蠡私奔了，也有人说他被当成晦气的东西扔江里喂鱼了。

人没了利用的价值，谁还管你的死活呢？最后这位名气最大啊，下场也最让人唏嘘，杨贵妃。白居易说她回眸一笑百媚生，唐玄宗更是把她捧在手心里宠了十几年。可安史之乱一打响，这帮大老爷们儿把全国的屎盆子扣在了一个女人的头上。妈在坡前，那些当兵的逼着皇帝要个说法，你猜怎么着？那个昨天还搂着他说此生不负的九五之尊，今天为了保自己的命，眼皮儿都没眨一下，亲手递上了一根白绫。他哪是死于乱战啊，他明明是输给了冰冷冷的皇权。回过头来看看，毛强输给了历史，昭君输给了时代，貂蝉输给了乱世，西施输给了使命，杨玉环输给了皇权。长得好看能当饭吃吗？那个由权力说了算的年代，倾国倾城的脸蛋儿不过是任人摆布的催命符。所以啊，大浪淘沙流到今天的哪有什么沉鱼落雁的画皮，全都是他们用血泪熬出来的残酷真相。如果今天这五位美女当中，让大家挑一挑，你最佩服其中哪一位，你想跟他们说什么话，你能说点啥呢？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接下来在小猫的手里放了一样东西，看不到是不是？那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个东西呢，它是一节竹子。你看啊，中间鼓起的地方叫竹节，这竹节的叶子呢，都是从这个里边长出来的，所以叫做什么？节外生枝。节把竹子分成了段，叫节点，而时间的节点叫节气，特殊的日子叫节日，规律的行为叫节奏。这竹节啊，也限制着竹子的生长，所以又有节制。外面的那个青皮呢，叫做竹青。要把竹子做成竹简，用水去烤，去掉水分，再把这些青皮给刮干净。这个就叫做杀青，因为这是处理竹子的最后一道工序，所以啊，拍完电影啊，或者写完稿子啊，最后那个叫什么？叫杀青。烤竹子的时候，水分渗出来，像出汗一样，这就叫做汗青。烤过的竹子能够长久的保存，用来啊，这个可以留下一些历史，所以汗青就成了史册的代称，才有了文天祥的那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竹子呢，削成一条条的小竹片叫简，一片竹简写不了几个字，所以古人写东西总是言简意赅，这才有了简洁、简略、简单。把竹简用绳子编起来叫册，所以才有了画册、手册。如果一个人坏事做尽，把竹子砍光都写不完，那就是罄竹难书。一刀劈开竹子叫破。

做竹，大家会发现，只要劈开那个头，竹子就能顺着刀口裂到底儿，所以形成节节胜利，毫无阻碍。这叫做势如破竹。把竹子呢变成了巴掌大小的竹条，可以用来算数，这个叫做筹。每一根竹签为一筹，所以计谋策划叫什么？计谋策划叫什么？叫筹划。在军帐里边想出好计策叫什么？叫运筹帷幄。我的策划比你的强一些，叫做略胜一筹。要是完全没有办法，那叫一筹莫展。竹子空心儿，所以能容，能容万物，所以叫生万物。这就是属于我们独有的中国智慧。

0: 雨天路滑，请放慢车速，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过，请稳妥绕行。愿每一段路途都平安顺遂。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2: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3: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1: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3: 好环境，
1: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8: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9: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小意思，小意思。
8: 你这人真有意思。
9: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8: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9: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8: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9: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8: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9: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8: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绿色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有时候我自个儿也寻思，啥玩意儿有意思呢？每次吧，大家什么，比如说刷个视频呀，或者是看个书啊，走走停停的时候，自己也在想，我到底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一些你们不知道的有意思的补给，可能才是我节目当中的独特之处，我总得拿我知道的去告诉你你不知道的，你才觉得有意思吧？那行，今天猫就再给大家讲一讲，你知道为什么晚上听见猫叫你就千万不要去看它或者去理它吗？有人说那玩意儿不吉利。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因为所以的啊，给大伙儿细讲一讲。这个马叫啊，叫什么？马叫什么？马叫马，马叫为嘶，虎叫为啸，啊，龙叫为吟，狼叫为嚎，乌鸦叫为噪。乌鸦总会是在灾难来临之前，而我们呢，却误解灾难是乌鸦带来的。其实它是给大家提醒，我只是想告诉你们，灾难来了。而且乌鸦是一夫一妻制，虽然他们的寿命只有十几年，但夫妻之间会相守到生命的尽头。而且它也是唯一抚养父母的鸟类，当父母飞不动了，它会主动捕食喂养父母，这就叫做乌鸦反哺。现实很多人会用狐狸精来形容那些对爱情不忠贞的人，可实际上小狐狸都是一夫一妻制的，一辈子就一个配偶，是真正的纯爱。相反，在大家心中象征着爱情的鸳鸯，一年就要换一次伴侣。每当雌鸳鸯怀孕的时候，雄鸯鸳鸯呢就会扬长而去，继续寻找下一个伴侣。所以呢，只羡鸳鸯不羡仙，反而被我们误解了。还有很多我们认为是这个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它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进门不能踩门槛，是因为古代门槛很高，如果你踩上去，那你就碰着上面那个门梁了。鞋子不要对着床，你说什么不吉利？什么不吉利？是因为早上穿鞋的时候，它不是方便吗？大门前面砌一道影壁墙，人说什么为了挡灾？没那么回事儿，就是用来挡风的。不让风直冲进屋里边，还能保护隐私，遮挡外人的视线。那为什么晚上不要管猫叫呢？因为夜晚猫叫多是发情捕猎，如果你贸然去靠近的话，那可能它就会对你产生攻击，还可能踩空或者是摔倒。这些啊，都是安全经验。

最近还有一个词儿是这么说的，说穷人吃碳水，富人吃蛋白质。这我最近听到一个词儿啊，碳水脸。我去搜了一下，发现好多人啊，就是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很多人变丑其实是什么呢？是碳水脸，就是又肿又垮，典型的穷人长相。还有一群人附和自嘲，自我贬低。其实想说的是，这种梗啊真的是不好笑啊。碳水脸的背后藏着是一整套很多人默认的价值排序。米饭馒头是低级的，牛排轻食是高级的，吃碳水是懒惰的穷人，吃蛋白质是自律的精英。好像一个人的阶层、智商、人格都可以用碗里装什么一锤定音。这种论调不仅刻薄，而且忘本。记得《乡土中国》当中写过，中国传统社会是泥土里长出来的。对于我们这个农耕的民族来说，五谷不仅仅是食物，更是文明的基石。《诗经》里说，七月烹葵汲汲，八月播枣。在古代，秋天收下了稻谷酿成酒，献给自己的长辈，这就是最大的幸福。白居易写什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老百姓冒着酷暑晒着谷子，汗流浃背，不是因为喜欢晒太阳，而是因为每一粒粮食都意味着活下去的希望。大家知道吗？社稷，这是国家的代称，社就是土地神，稷指的就是粮食神。有土地安身，有五谷立命，叫做江山社稷。翻开史书，大家会发现华夏史就是一部饥饿抗争的历史，光有史可查的饥荒就超过了4800次。哪怕在百年之前，一碗米饭换一条人命啊，饿殍遍野还时有发生。曾经能端起一碗白米饭，是多少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盛世景象。如今我们终于吃饱了，有人却开始羞辱这碗饭，说它低级，说它让人变丑。各位，这不叫科学，这叫数典忘祖。碳水化合物不仅养活了中国人，还撑起了人类文明，农业革命。为什么叫革命？因为人类学会了种谷物，才有了定居、文学、城市和国家。剑桥大学考古学家在《饭局的起源》里写，驯化小麦、水稻、玉米是人类饮食史上最重要的转型，没有之一。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看到了青铜器、竹简、古城的遗址，最后全是碳水供出来的文明。而中国的稻作文化更是超过了10000年。在江西的仙人洞遗址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的稻殖归实，你看上万年的时间，我们的基因里就是和碳水共生的。当然，追求健康的合理饮食、多元化，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要贬低碳水，因为它是人体必须的三大营养素之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的建议，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每日总能量的50%到65%，也就是说一个成年人每天最低也需要200到300克的碳水。就像我们那个大脑和神经系统几乎只能靠葡萄糖去供给，如果没有这些，脑子真的就会罢工。国际上有一本书啊，叫《柳叶刀》，也做过一个长达25年、覆盖43万人的研究，结论是长期不吃或少吃碳水，那么全因死亡率就会提高，预期寿命可能缩短。近4年啊，这个世界上的确有无数种的活法。有人靠牛排沙拉续命，有人靠馒头炒辣椒撑一天，有人在健身房计算每一克碳水的摄入，也有人在工地上得靠3碗米饭才能干活。所以不要用你的尺子去丈量别人，量出来的不是高低，而是你的狭隘。食物没有高低贵贱，希望大家端起碗的时候都能够记得来路，不忘

好啦。亦都想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去到今日中间我哋有过啲咩歌呢，你仲记唔记得呢？你会唔会记得呢？不如又回到你身边。

0: 醒的小朋友注意了，超强台风巴威这个小怪兽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请记住这三件重要的事儿：第一，离水边远远的，不能去河边玩哦；第二，大雨大风不出门，乖乖待在屋里最安全。如果有急事要出去，记着躲开围墙、大树和电线杆，有可能他们会倒下来。第三，如果在广播电视里听见危险通知，就要待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因为好玩就在外面玩。安全第一，我们要做最聪明的安全小卫士，关注极端天气，做听话的宝宝。
1: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1932年9月，张宗昌从日本神府又回到山东，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达到目的，宣传讲演大肆活动，就引起官方的注视。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心想以官方的身份把他逮捕，你说定他什么罪名，这玩意很难说，干脆来个省事儿的吧，买出个刺客把他刺了就得了。他找了一个刺客，这个刺客呀姓郑，叫郑继承，年轻人28岁。郑继承跟张宗昌有深仇大恨，他爹、他祖父、他妹子、妹夫都惨遭张宗昌的杀害，他一提到张宗昌这仨字，恨得牙根都痒痒，早就想把他宰了。韩复榘知道，把他找来了，继承啊，报仇的机会来了，官方不便于出面，官方一出面，那事情就多了，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把张宗昌刺死，你既给国家给老百姓除了害，也给你个人报了仇了，你愿意不？愿意。什么时候下手？现在就在济南呢，最好在他没离开之前就把他干掉，不过你可千万要保密。主席您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我非杀了他不可，我无论如何也达到目的。韩复榘一伸手把自己的手枪摘下来，他这手枪大左轮手枪，子弹的力量非常大，把左轮枪给了他，你拿我这支枪多带点子弹，活动经费由我这供给，我明白。郑继承啊，当时还是山东省议会的议员，化了妆，化妆当然一定是有身份的人，经常围着张宗昌那个公馆他来回转悠。到了9月3号这一天，这不是咱瞎编的，历史上全有，

晚上9:12的火车。张宗昌觉得这次活动得大有收获，联络了各界很多人，伏笔有希望，准备上北京。这火车就是济南开往北京的，欢送的人好几百号，都是身商巨贾名人，都来车站欢送。郑继承了解了这一情况，带着左轮枪，足够的子弹，外边穿着长大的衣服，长袍、麻褂、礼帽，那是讲究这个，眼镜，也假装是欢送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挤得人宠之中，到了前的第二排，他站住了，等着吧。9:12开车，那么也就是说不到9的时候，张宗昌坐着汽车就到了火车站了。滴滴滴，车子一刹闸，砰，车门一开，下了一大帮日本浪人，搀着张宗昌。其实用搀呢，他才50来岁，身体健壮，跟牛差不多，那个2米多高，比别人都高着半截，显鼻子显眼的。他也穿着一身便装，频频向欢送的人招手致意，还讲两句话，跟这个握握手，拍拍那个肩头，要买人心呗。就这时的张宗昌就登上火车，左脚刚踏上踏板，抓着那扶手回过头来，拿大手跟大伙致意，别说了，再见再见再见，过两天我还回来，过两天我还回来。郑继承一看，你回来，你回你奶奶个分呢，啪，手枪就拽出来，礼帽去掉，眼镜撇了，长衫一提，对准张宗昌，啪，就一枪。离着多远呢？离着也就是20多米，那比来是挺近。郑继承的枪法不算高明，但是要是不紧张啊，也挺有准头。今天他有点紧张，报仇的心切，这一枪也响了，正好一个日本浪人保镖过来，来搀着张宗昌，往前一探身，枪响了，没打着张宗昌，正好揍在这日本浪人的后脑勺上，坑，把他给击毙了。枪声这一响，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车站就开了锅了。啊，怎么回事？吓得是四散奔逃。郑继承一看没打着，张宗昌这小子也知道不好，滋溜钻进车厢。郑继承一琢磨，我发了誓了，我要给死去的人报仇啊，我焉能将你放过呀。到了这阵他就有点变态呀，眼门都立起来了。人要到了这份上，没有什么可怕的。平常这事儿我有点怕，那事儿我有点害怕，害怕如果真把死豁出去，没有怕的事儿。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就是个死吗？所以现在郑继承是无所畏惧，拎着小枪无非四箭，3步2步就上了火车。张宗昌刚上了车，他就到了，对着张宗昌啪啪又2枪，一着急也没准，没打着。张宗昌啊也没带家伙，那么多保镖他用带家伙，他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事出突然，措手不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张慌失措，方寸已乱。他也懵了，怎么办呢？

在这门上去，顺着那门就下去了。火车那两边都有门，他揉下去了，一下子没站稳的，啪叽摔个跟头。郑继承就赶到了，郑继承一看他下去了，揉一蹦也窜下火车，非把他打死不可。你这个人呢，别着急，人慌失措，他这有错，欲速还则不达。你说快吧，还慢了还。郑继承由于太激动了，这一蹦火车下来的时候，正好的那个袍子挂到火车一个地方上，火车都是铁的啊，撕拉着一挂，他没站稳，那摔了个跟头，一下子把脚脖子还崴折了，这左脚的脚脖子崴折了，咔吧呀，手枪就掉地下，郑继承也摔倒了。张文长就离着他不远，就这个事儿就在几秒钟之内。说来也巧，张宗昌有个贴身保镖姓顾的小伙才18，这小伙属于保镖不假，没经验，叭叭一响枪一出这事儿，这小伙有点发懵了，他的意思想保护他的主子，背着大枪，这会摘下来，拖着大枪，行着抓住这个凶手，就在这站台上来回跑，一看那车门就揉下了一个人，是张宗昌。你倒看准是谁，他判断的以为是刺客，没得手，这刺客要跑，不然不能这么惊慌。因此这保镖过去也没问青红皂白，抡起步枪，用这枪把子啊，啪就一枪把子，正好揍到张宗昌后脑勺上了。你说这不适得其反吗？巴着呀，把张宗昌打的妈一声趴那动不了了。等这保镖一看，哎，打错了，枪落地也傻在那儿。其实张宗昌紧揍，就揍几枪把子没事儿，但是郑继承在那儿，郑继承摔倒了，脚脖子也崴折了，这阵也顾不得疼了。一看机会来了，爬起来把手枪捡起来，一瘸一点到了张宗昌近前。狗娘养的，你恶贯满盈啊，你做那坏事罄竹难书，我要给我一家人，给被屈死那些人报仇。连击数枪，把张宗昌的脑袋都打烂了，到底把他击毙了。那么那个郑继承后来什么结果？有的人说呀，被自己人抬进医院治他这个脚脖子，后来仍然是山东省的议员。有的说他自杀了，因为张宗昌手下有帮保镖，其说不一。总而言之，张宗昌的确死到郑继承之手。咱不是历史学家，没工夫考证这些事情。总而言之，把他打死就得了。哎呦，就这件事情马上传遍山东，传遍全国呀，人心大快，绝大部分人奔走相告，老天爷睁了眼，你还得信老天爷公平，苍天睁眼，神佛睁目，这小子必定得到惩罚了，太过瘾了，张宗昌死了啊，受他陷害的人当然是高兴，甚至有人敲锣打鼓，放鞭放炮。就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张宗昌的尸体在这个站台上一共5天没人动，没人动啊，
官方根本就不。

0: 不管，就等于暴尸在站台。
1: 后来一看，
0: 车站白的死老，这算像话吗？那这挪了，没人来敢收尸。后来官方一看，行了行了，为了这个维持车站的秩序，埋口不值钱的棺材，把它抬了埋了得了。到棺材铺找掌柜的买棺材，棺材铺掌柜的都问，买棺材装谁？张宗昌不卖，不卖，这棺材卖给谁也不卖给他，宁愿这笔钱都不挣，买不着棺材，你这事儿弄的。后来韩福就说这么办吧，看看那炕席有没有，拿炕席卷吧卷吧，扔到郊外得了。最后拿芦席卷着，用辆破车拉到郊外，扔到烂葬岗子。这小姐得了这么个下场，你看她生前作威作福都美出鼻涕泡来了，不知道卖哪条腿了。还是那句话，小人诈富，偏胸叠肚，乍穿靴子高抬腿，享福享的太过分了，把他烧的。他自个儿都不知道他自己叫什么名儿了，他得这么个结果。那么直鲁联军，直鲁联军直是谁？楚玉璞啊，楚玉璞怎么回事？他就是张宗昌的帮凶啊，这俩小子一块儿做坏事，他就是张宗昌的影子。这楚玉璞自从打败了之后，这小子挺贱，日溜跑到天津日本租界买了栋小洋楼，在日本租界一带，这保险租界地中国人管不着啊，国中之国做了愚公了。如果这个楚玉璞呢要老老实实的也没事儿，他毕竟跟张宗昌还不同，但这小子也不甘寂寞，有钱呢，说这话也就是在张宗昌死以后不久。有一天他坐着汽车去看戏去，带着姨太太，这汽车刚拐弯不远，地上躺个人，司机一看怕压着人，一刹闸车子停住了，司机开车门下来，哎，文丹丹躺那个什么，他这一呼唤，那人一咕噜声起来了，手枪拽出来，别动别动。哎，与此同时，从胡同里头窜出十几个彪形大汉，把汽车就给围了，从车里头把楚玉璞给提了出来，这嘴给他堵上，拿绳捆上，黑布包上，换了另外一辆汽车，把它架出日本租界地，一直这汽车开到天津的郊区，车子停住了。楚玉璞不大懂事，闷得满头大汗，推推拥拥叫人架下来，黑布那套摘了，嘴里东西给他掏出来了。楚玉璞一看，对面站着几个人，有一个人穿着，你说是军人还不像军人，马靴马裤，上头穿着便装，象牙的烟嘴在那抽烟。哼，楚玉璞，认得我谁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
2: 一统江山这个事说完了，咱就唠两句得了啊。这个

它是属于什么呢？天气的自然现象哈，这有些东西，咱这个人力所无法抗力的哈，咱也估这真整不了啊！我这忙活这样，这，你看才见太阳啊！我说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完了，这个事儿不应该咱节目里说。其实，咱节目里也探讨过关于这方面的话题。就大家伙可能你这个手机都收到也看到这个信息了哈，这个信息呢是什么呢？前两天内蒙古那边呢，内蒙古那边有一个，惨案啊，应该说是惨案，也是个悲剧。一个16岁的小男孩，应该是个体育生，个挺高的，哎，他们几个呢取得。

啊，这很多地方都靠咱们理解的啊，从它字面的意思理解的。在路过那些什么这那个完了就，属于他妈这么说的是玩闹啊，我都引用他妈的话啊，这孩子已经被害了。他妈说这是他们是玩闹，完了呢嬉闹，拍打那个人家那个场所那个营业，什么地方咱也不知道，就拍那个人家敲人的门，拍打人家的门，完了那屋里就出来个人，出来他说这是搁那看场子的，是类似于保安打手，类似于他妈是这么说的。这玩意儿还得有待公安局的来界定，来最后的定性，是不是啊？这个呢，出来之后呢，拿着刀，当场就把这个不是当场，把这孩子就捅了几刀，捅了几刀呢，这孩子完了，后来家长来了之后，看着他妈了，他妈的看跟他妈说了最后一句话，说，妈呀，我很疼，怎么地的，完了这孩子就。溘然离世了，就是反正是被害了，当然了，凶手呢也被控制了。咱先这么说哈，咱先这么说，这是，古人说嘛，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是不是啊？你这不管人家孩子咋地，你杀人肯定是不对的，肯定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你最后怎么定，你还得等这个调查的结果，最后最终出来。咱们听到的都是呢，看他的字面的这个他妈说的话，在网上说的话。那凶手已经没有机会再说话了，因为啥呢？他已经被公安部门呢已经控制了，采取强制措施了。这个我想了一个事儿，咱不是说别的哈，咱也不是说公安的搁那审案子呢哈，咱也不是搁这断案呢，咱也不是侦破案子呢，咱也不是说给案子定性。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关于青少年的孩子这个教育问题。咱们以所有这些话说的都是根据他妈说那些话呀，咱们总结出来的。首先说呢，这几个孩子哈，是个高中的体育生，他妈说这孩子将来这咱要准备考一个什么大学啊，挺好的一个北京体育学院好像是。这个孩子这个体育方面呢，特长呢比较突出，比较优秀，这些咱先定下来哈，但是我想说，一个不管你这孩子成绩多么优秀，取得什么样好的成绩了，那你说说你家长孩子半夜都1、2点钟了没回来？他毕竟还是孩子，这个时候被杀了，你说他是个孩子？你在这个之前呢，你怎么没想想说这防患于未然？是不是？我不给，不是说的，咱给替谁说话？我没替谁说话，我也没有站队，也没有站哪边，我就觉得这些很反常的现象给人一个信号，你喝酒喝到半夜1、2点钟。16岁的小孩儿，16岁的小孩儿，你说一喝半宿，这个和正常的这个什么呢？非常优秀的孩子肯定不是太特别靠边儿，再加上呢，完了之后呢，说拍打人家那个玩闹，拍打人家那个门，住宅的门。不管是营业场所啊、住宅啊，你想想，半夜1、2点钟了拍敲人家门，他没说具体敲几次，也没说敲几下，那肯定不是说帮拍一下就走，是不是啊？我是这么分析的，咱不是搁这侦破呢啊，我是这么想的。还有一个，你那个半夜敲人家门，你至少来说很讨厌。啊，他是高中毕业的，是吧？啊，高中毕业了。你想想，你谁家至少来说好不好，咱不说吧。谁家孩子半夜1、2点钟去敲人家门去？谁要敲你家门，我不管他多大。你烦不烦，闹不闹？当然，他杀人肯定是不对的。你这是

0: 故意伤害致死，哎，你至少来说动机方面，那你说是谁有错在先？我觉得这个父母是有错在先，这孩子平时肯定是，你家长疏于管教。人说我，哎呀，我家孩子就是跟你闹，那个你为什么我家孩子罪不至死？他说的时候就没有底气。啊，我要还再咋地也罪不至死，是罪不至死，但是那万里不有个一吗？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人生命安全放在别人的手里，让别人去衡量呢？就算你喝酒喝到一两点钟，你要正常的回家，你哪怕是搁道上声音大点了，那也不会，人家出来从屋里来捅你，没啥事。那人除非那人疯了，那出来拿刀捅这孩子了。这事肯定是个悲剧，但是他父母肯定是那肯定在网上事先在网上很多次的发生了，哎，发生就什么呢？可能呼吁这个全网，人们开始都关注这个事儿呗，哎。形成一定的这个社会舆论压力呗。但是你不管你得到什么，就算那个凶手就算是枪毙了，处以极刑，但是你家孩子还能回来了吗？就算人家那个什么，赔付了，人家跟你这个什么那个民事赔偿，赔多少钱，那还有啥用啊？你是18岁的孩子，那是一把屎一把尿伺候大的，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要是平时家长要是好好管的话，你这孩子能有这样的事儿吗？这谁说的？我想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你想唱歌啊？那你这不歌词吗？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里。说完了还怕挨喷，谁喷你干哈？这不都听我说呢吗？也就是说，这个家庭的这个孩子的教育哈，平时的管理。管理孩子也是一门学问。这谁说的？后半夜敲谁家的门，谁乐意？那个吧，我这么猜想的哈。那个场所呢，什么样的营业场所，咱也不知道。后半夜一两点钟还营业呢，营不营业咱也不知道。你反正是一两点钟，一般的营业场所都睡觉了。你咣咣咣敲人门，拍人家门，不管你是玩闹，你说是玩闹，你玩闹，你咋不敲你自个儿家门去？是不是啊？你就在我们农村最简单一句话，你半夜敲人家门去，你还没啥事儿，你那不就寻衅滋事吗？因为你这孩子已经18岁了，到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年龄了。你至少来说，这个杀人这个人，肯定是，肯定是是是是，我估计。死刑的面不大，但是反正至少来说，你家孩子命换不回来了。就是看出这回你的孩子平时你怎么管理，是不是啊？这孩子肯定平时管教并不是怎么特别严格。你喝谁家孩子16、17岁是一出去喝酒，喝到后半夜，完了喝到后半夜回来呢，你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妈也是语言不详，谁也没听着说啥。你中间发没发生口角？中间是不是发生争吵、纠纷什么的？然后，你如果这些东西将来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调查结果会出来。咱就说，孩子这还是多管一管，严格的管理，好处能多一些，至少来说能多活多少年啊。
1: 我 是电线杆，我不同意你雷雨天靠近我。

0: 不然我就把电甩你身上。
1: 我是积水坑，我不同意你贸然趟水，不然我就咕咚咚把你吞了。
2: 我是下水道，我不同意你乱丢垃圾，不然我就倒灌回去，让你尝尝泥水的滋味。
3: 万物都在警告，安全才是王道。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温馨提示：倾听自然提醒，严守防汛安全。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6: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6: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6: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7: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对，谁说盘山都发水了，你咋来上班的呢？啥？你这个，你寻思啥说啥？盘山哪嘎达发水的？这一天天的，你这。我这谁说拖拉机举架高不怕水？你看人家米朵姥姥都看出来了，那大岁老太太都看出来了。你说你这看不出来，你这一天天的。这谁问外边下雨没？开问我，我是大仙儿啊，啥玩意都问我，啥玩意都问我啊，十万个为什么啊，我是百度词条啊，我是豆包吧。这谁说 K 叔唠点别的啊，这唠那玩意我也不愿意唠，这属实是你这个节目整压抑了，都调起第一了，你瞅瞅。哎呀，就最后总结一句话吧，那个就是平时呢多管教，是不是多严格一点对孩子有好处。不要等了平时放松惯了，放松惯了，你以为你自己家的宽松的放养，但是将来大祸临头了，哭天抢地，一切都来不及了，悔之晚矣。东哥说的，连日大雨水漫田，庄稼被泡心里烦，先水村委冲在前，带头排涝不怕难，挖沟清淤趟积水，踩泥下地守庄田，为民办事实打实，百姓个个记心间，这场暴雨明天内涝大棚冲水，我们先水村委书记带头给百姓排除隐患，真是好干部。你这个村委干部那么啥的，你说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吃地瓜。那当啥也不容易啊！你说你当个村官，你说这咱说心里话，都听话也行，还有的不听话的，你这玩意儿，想说是让一方哈有难八方支援，有的时候呢，你这真。真不好摆了啊，真不好整啊，你说这赶上闹个天灾啥的，你说这都得冲在前呐。你这还行，你东哥这还知道感恩，你还有那个不感恩的呢，你是不是？你现在都是不是、啊、年轻的干部，哎，我们黑龙江那边老家那边就是。那村里边呢，就把村里边是不是村容村貌，哎，整得特别有样，是不是？哎，为了五保户、困难户，都是天天替他们着想啊，衣食住行，哎，看病吃药，管的事多了。那谁说河闸关门不让进去了？上哪去？这咱们这咱说话都好好唠，捋着点唠。你这丑冷子，不楞家蹦出这么一句了，我还接不上，给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两天反正咱全整个辽宁省都是关注这个台风八威，是不是啊？咱这这还行呢，有我搁这坐镇呢，本老头我这咱关键时候我会玄学玄起来了。那沈阳那边你说那那水多大呢，有个老头也没心没肺的还搁水里打狗刨呢，扑腾扑腾刨呢，那反正那水也真大呀。那个但是呢在这个关键时候大家伙可千万记住，什么你发个视频呐、什么的，千万记住，可别造谣别传谣。有的呢这沈阳也抓起了好几个了，嗯，你们要是拿个手机可有机会说话了，可有功夫说话了，把好几年前的视频都搬出来了，这哪、人一看不是，那让人给举报完了就拘留了吧，五天，你说说那五天搁哪待着不行，非得上那里边待着，你说说、这个谁可以数，我现在躺着吹着电风扇，我回想起小时候在老家吹电风扇凉快的，可以说你说现在这风扇咋越吹越热呢？啊，哎呀，那你那风扇还能吹热风呢？那你这比我这还悬呢？你家小钱还有电风扇，我们小钱吧，条件好的是蒲扇。条件不好的就是拿那个本夹子搁那扇，这一宿也扇凉快了，天也亮了。那谁说老哥，那你猜球猜错了发网上算不算造谣？那都成赌博了还造谣呢？那谁说他是不是电褥子没拔？嗯，他家的家用电器挺全的，电风扇还有个电褥子，在家，嗯，电饭锅啊，电炒勺，电吹风，电烙铁，嗯，这家伙五金配件。那小时候吧，小时候。哪也哪没见过电扇，就搁电视上见过电扇。是家里等有电扇的时候，我都当兵了。嗯，到当兵的时候，我就看着，哎呀，这玩意还有吊扇呢。那谁说炕烧多了吧？那可不是咋的，那炕席都烧糊了，那躺上面你吹电扇，你别说吹电扇了，给你抱个冰筷子。

啊，一会儿那头就变成麻辣烫了。他说不对，他小时候是热风吹雨洒江天的年代啊，小时候完小时候也没感觉到啥多冷多热，过来了都忘了。这谁说电风扇前面搁一盆凉水，嗯，这一套捂着完了，基本上这一宿也就过去了。本来不热，这一套忙活完了，造的满脑瓜是汗。妻子说：“大哥，你猜猜谁能赢？”哎呀，别说我猜谁能赢了，好，刚才我看看什么玩意儿，世界的啊，250万的球迷啊，250万的球迷联名给非法，非法那个签名抗议，要把阿根廷队驱逐出非法，啊。这个消息准不准确我不太清楚，反正有这个事儿。球迷急了，说的这个给阿根廷队说的都给内定冠军了，完了那个还给他们对这个梅西啊照顾的太多，完了判罚呢也都是可圈可点，嗯。你我就说哈，你还这天上干啥呀？啊？踢的好坏输赢不说，打仗升天呢，哎呀烂马樱花的，这家伙一会儿你的人家这美国连总统都上去了都不好使，你看捂着那玩意干哈，是不是啊？你大家还搁那研究那玩意，你踢他们干哈，你说说啊，那哪有几个正常人，你说说。嗯，场上那20来人都不正常，就整那一个球踢来踢去的，还让往自个家门里踢，完了还得看着不让往里进，这图个啥呢？你瞅，他那非要往球门里踢，人家还不让往里踢，还想方设法的拦着挡着。那就往回走呗，死心眼子一个犟种。哎，你听这玩意儿，他不让进，他非要进，你这玩意儿，啊，那这拔那犟眼子干哈？那谁说不是说 C 罗更厉害吗？咱也不知道谁厉害，梅西又 C 罗，我看了，礼拜天那天上午。礼拜天上午我瞅了一眼，搁朋友家呢看电视，他家看那啥踢的，哎，全程实况转播，全程直播，哎，没看人踢那玩意踢是好，你不怪人家那玩意世界强队啊，你不服真不行，你这属实比咱踢的强，那玩意你不服真不中，你不怪咱上不去，你真上不去，你踢到人那样，那玩意那你说天上和地下差那么远也行，咱那跟人差距那哪是一年半年啊，后边单位不一样，后边是光年，那跟人外国那阿根廷才差一光年呢，差的。这谁说咱们是不是训练的不够，那问我那玩意儿，我说这中国请那老多教练来都没整明白，你问我，我能说明白吗？这谁说盘山有个钣金师傅叫景亮，他说他认识你，他在我单位，就是我是学喷漆，他和我在一个车间。他说他认识我啊。那你说我要说我不认识他，你看整的他还挺尴尬的，我肯定认识他呀。下回你把这个个人资料传的明白的，那个细一点，细致一点，男的女的身高长相，你到时候完了没印出来可咋整。这谁说国足是最厉害的，但说的不是球，厉害的是吃海参的，那是不是海参咱不说哈。

0: 肯定是没有希望了。很多年前，国外跟我们说，我们自己也承认，我们和西方某些大国呀，和世界第一强国在军事上、在科技上，我们差着很大，也差几十年、几十年，那都是有数据的，可以精确的计算的。但足球这玩意计算不了，它不是说差多少年。差，咱得令光年。那个谁，我也认识我 K 哥，我 K 哥不认识我，正常。那我得争取认识你。所以谁说世界强队比赛时候的全场跑动能力都是海参队不能望其项背的，望其项背的还能闻着人尾气都行啊。不是看人家踢球哈，那人家大家那脑瓜哈跟拨浪鼓似的，那家伙一个个一瞅都透亮十分的，一瞅着人家一搁场上踢球哈，你就瞅着人家肯定是不怎么十分少，你瞅咱那个一个个的上场，咱也不知道干啥去，逛市场去了，逛早市的。哎呀，一个个像反应迟钝似的，球都砸眼珠上了，还看不着呢。那一个，咱是瞅着你跑两步倒是啊，那鞋不对，鞋沉，鞋带没系紧，不跟脚，但是呢，怎么瞅着就不像踢球，不就别整这玩意儿了，干啥呀？你这打仗升天，你知道这。打的，你说咱外国总统都上去了，特朗普都打电话了，你这完了，这就联名什么签名抗议啊？那跟他扯那干啥呀？玩点别的，是不是？你这是扇啪就不行，咱弹溜溜，是不是？他留着不行，咱跳皮筋儿。你非得可着那一个足球，那玩意有奶呀，挣钱呢。那个谁说的，从小就给送阿根廷去，能行吗？你不上阿根廷去要一个去了还？那些老哥，你说本地举办足球赛的目的是啥呀？你看你这名是鞍钢的工人呐，技师房。技师傅，这你都没看明，拉动经济，拉动地方经济，带动地方经济的腾飞。通过足球这种体育项目，然后呢，让我们更多的人感受足球的魅力，然后呢，通过这种活动呢，我们更多的能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明白不？这棒棒糖是宣传城市，打造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通过这种比体育赛事呢，通过这种体育赛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当地，我们这风土人情。我们的城市魅力，我们的城市特点和优点，是不是啊？比如说，我们好的营商环境，我们好的一个城市，群众的素质，都是我们要宣传的，让大家伙都知道。你要天天不说，谁知道？那谁说我也想参加，能样不？那是去呗，但你能走不吧？能走道不吧？你别上面去，完了还得搁俩人扶着你，那就不行了。
1: 喂，我进大厅了，在哪个窗口办呀？ 工伤睡卧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2: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3: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4: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这个青山说什么？老 K 唱歌就是好听，那你说啥呢？真的，说啥话呢？瞧不起哪个单位的？我这开演唱会行不行？不行，不开。韩红前两天说开演唱会，韩红开演唱会完了都黄了都，票不好卖呀。人们这是学尖了都，不好糊弄了。现在一般过去像唱我这样似的，那你不开演唱会，那都属于丧尽天良。你现在人们，你这玩意，你上兜抢钱都抢不来呀，你还别说骗了。韩红，他寻思，哎呀。开个演唱会儿哈，整两个啊，完了谁寻思这帮人反应过味儿来了，不买了，你就挑便宜的买，完了还都是想看，但是我还不买票，那你不走个面能行吗？这谁说的太敢吹牛了？是我这是吹牛吗？你刚才唱你没听着，我这是真唱，这是吹吗？那谁说那英也要开演唱会的意思？那英的好像也要黄。韩红那个黄呢，咱也不知道咋整的。完了，这帮人吧。有一个事儿吧，这拔出萝卜带出了不少泥来，还一说韩红那个什么的事儿，走个面儿，谁寻思后边连长带堵的扯出这老多来？韩红要知道有今天的话，他这打死他都不带说的、啊、那句话。走个面儿，你这一句话，他万万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哎，你这个面一下走的把自个儿走进去了，多少年，完了你这帮人说就说呗，走个面就是论事呗，就扯出别的来了。反正韩红也是，韩红吧，说话咱这也不经过大脑啊，是咋的？又说他是哈佛的，完了没去。你录取通知书还保留着，谁都知道你那玩意，就算你说你要上，我要上清华，我不得搁家准备一两年呢，夸夸夸使劲复习，考了五马长枪的费劲巴发力的啊，在家考完了，我通知书来了不去了，你玩谁呢？完了，这哈佛也是说的，我哈佛的录取通知书到现在搁家搁着，我没去。这块土地更需要我。那你前面那哈佛，你俩都没有心理准备啊？你俩都互相都不知道信儿啊？事先干啥来的？通知书给你了，你说这块土地需要我了。没给你之前，这土地不需要你吗？横跋是不需要。

完了说我有 F1 方程赛车驾驶证，哎，这张嘴就来，你看人家也是在该说不说哈，也有那条件呢，是不是？你不管人家有证有没有，但是一说你还能查证去啊？你关键是人家车人家买得起，那车挺贵的，说是，嗯，没有个20-30万下不来，好像是。挺贵呀、啊，咱我要说，我说我有 F1 方程式驾驶那个比赛的那个驾驶证啊 ，F1 车手车的驾驶证，打死我家都不信，我都没见过都。嗯，完了说的这首歌，我不管别人唱没唱过，我唱的最好，嗯，我就是首唱。嗯，我就是原唱。这帮人也是，这帮人啊，你就这网上这帮人，咱也不知道他那个手机的功能咋那么强大，一下就给把根儿就给跑上来了。你看别人唱过，别人才是首唱。这玩意儿咱也研究不了这玩意儿。嗯，这玩意儿真厉害。你就是反正啊，你记住点。说啥话呀，特别公众场合呀，说啥话呀，完了寻思寻思，那不定哪句话捅着谁。那谁说的老哥呀，盘锦体育场翻新的挺好啊，哪天你不忙你也开一场呗，直播间朋友也给你走面。真的假的？也别拿这词儿了，这走个面，韩红那么大个腕，那么大咖，那家这面一下走的房倒屋塌，我这走个面，我这老头，我要是面没走上来的话，那韩红人家好赖人年轻啊，比咱是不是心理素质各方面承受能力，受打击抗打击能力都强。你这老头，我要是有点啥心理的创伤，是不是给我来点打击的话？完，那谁说唱歌雨一直下，昨天唱完了还唱呢，我昨天晚上我跳大神跳半宿，磕头作揖烧香念经的，我这心经我背了26遍。这谁说韩红的阅卷够呛了，好像是这把悬的扔的，反正是整的。嗯，你瞅瞅你到哪儿啊，寻思寻思再说话，是不是啊？嗯，你这玩意你关键是吧，你还说话你背的人搁自个儿搁家，我搁家吹我愿意咋吹咋吹，是不是啊？我吹我世界都是我的，我说我会飞，我愿意咋吹咋吹，是不是啊？没人知道啊。你这玩意你可哪摇哪说啊，摇哪说还上大电视台。综艺节目去说，说完了你说完就那么地了吗？你寻思，你过多少年这帮人又给你扒拉出来了，你这帮人也真厉害，跟哪逃呢？真能逃呢。那谁就听李娜唱《青藏高原》的时候还不知道韩红啊，还不知道韩红，那时候有韩红了，那时候有韩红了，但是名没有，那个时候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哎。哎，那个属实是，嗯，就但是听韩那个李娜啊，我看过她的很多综艺节目的视频，她的这个语言逻辑啊和文化底蕴呐、啊，语言逻辑和文化底蕴，还有知识储备，好像是还是相当出色的，相当优秀的。咱不能拿他去跟别人比，别人可能别人也优秀啊，嗯，他这也优秀。这是小子丹说，3年学说话，1生学闭嘴。这你说吧行，但说完咱说心里话，你说啥玩意儿你都得搂着点啊。你这不过大脑，是张嘴就来，你拿啥你捡着啥说啥，你说完了之后，你说完之后你自个得负责呀，你这玩意你当时怎么样

是，你看看他说这么多年了，谁知道咋地？你谁知道九儿的原唱是胡那个金这个是什么金莎莎是胡莎莎哈？那个青藏高原的，我过去我们给歌手伴奏的时候弹琴，那青藏高原是哎呀，盘锦能唱的海了去了，你就盘锦能唱的，还是原调降 E 原调，还是原版的，前面那个呀啦嗦，哒滴哒，完了才进前奏，前面有个散板，但是韩红的唱这歌的时候，前面的散板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前面的散板那个要求技术含量、技巧啊什么的，和那个音高啊，那个难度系数挺大。还有呢，你看看他最后的一句说：“娘娘桑那这是青藏高”，哎，唱到这句的“哒嘞哒滴哒”这句的时候呢，李娜是在这儿托的拍儿，哎，体现实力。你等韩红呢，那就是青藏高啊。啊，这句过来了，他是在哪托的盘呢？圆在这圆字，在这圆字托的盘，圆字给那本照那个低，照前面那句低好几度呢。那难度系数不可同日而语，那不是说你想练就练上去的。那这也给扒出来了。但是前面那个一，我们给别人弹琴的时候，这些歌手，你要不唱前面那句。我们不给你弹都，你必须得唱前面那一句，但是盘锦这能唱的，这能唱这歌的，反正是至少来说不下十个，不下十个。那九几年流行这首歌嘛，能唱的太多了，那个，但是唱到李娜那么优秀的，少，哎，真少。这该说不说，不服不行。你看后来因李娜遁入空门了，看破红尘遁入空门，是不是？不和你扯了。那谁是四季城广场这儿有能唱的，比他唱的好。哎，你看你听歌那地方。我跟你犟这事儿吧，也没啥大意思了，不犟了。你听那个标准都是四季城广场那个呢？那你说咱俩讨论的，你是这是一个事儿吗？

0: 你要说你上那个奥地利维也纳集资大厅是不是啊？哎，你说咱俩就探讨探讨是不是啊？翻几个八度是不是啊？哎，高音到 A5 啊，是 B6 啊，是什么呢哈？嗯，这都行。嗯，你探讨探讨。你这你说咱俩搁那，你说你搁四季城广场那听唱歌的，我这边唠这个，咱俩打起来，嗯。那都怨我，那都是。这就是盘锦超，上周五我看了解说员在这解说，女导播负责送信号，后来女导播不在转播车里待了，出来了，结果喂了蚊子了啊。那盘锦超是哪儿转播的？那好像只有省台能，市台都转播不了。咱们没有，咱们哎呀，辽宁省就两台直播车，一台是辽宁省台，还有一台在辽河油田。你得是直播车直播，你录完了之后再那实况转播，那就不刺激了。行了，情况呢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明天下午一点半，快乐的逗你玩，不见不散，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 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

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

0: 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要不之前我寻思那个哈佛那个不是能新点
1: 新点
0: 吗？速
1: 嗯，
0: 腾。
2: 新没用。按照比例来说，对，还是来那
1: 看来
0: 个。
1: 里程差不多，嗯。
0: 那然后那个就是，比如说我再卖一台车之后，然后我就是女士将近40岁了，然后我想换一台就是20万左右的那个 SUV，完有什么推荐吗？
1: 20万左右的，你想，你之前开 H
2: H6，
1: 六，
0: 我之前就开那 H6 来的。
1: 那你就是这次换车，你心中最大的愿望是改善之前那个车哪方面的不足呢？
0: 就那，我就觉得那车比较便宜嘛，就品牌不太好。那车就是，
1: 嗯，
0: 就是你之前买的，然后
1: 明
0: 现
1: 白。
0: 在就比如说条件稍微够一点点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想改善一下子那个车的品牌之类
1: 嗯，
0: 的。
1: 明白了，就综合做一个提升。宝马叉
0: 对。
1: 一可以考虑，
0: 叉几？我没听清。
1: 叉一，宝马叉一
2: 对，
1: ，X 一，嗯，
0: 行，那谢谢老师啊，
1: 嗯，对，这
0: 帮我
1: 个
0: 考虑
1: 从
0: 考
1: 品
0: 虑。
1: 牌、从驾驶质感上，买个4缸2.0的，挺好的，
2: 直接提升
1: 二
2: 了。
1: 十万缺也缺不了啥，应该能够，嗯，
0: 那老师，那如果要是说，我想买一个二手的呢，就是二手的，然后就不花20万了，就是也这种品牌的能买着，
1: 比如
0: 买哪
1: 现
0: 一
1: 在
0: 个？
1: 我们店里就有一台。21年的奔驰 GLB，才跑了2、3万公里，这台车17万多也适合你。奔驰 GLB，对，这种车适合女生开，因为本身奔驰的品牌呀，还有内饰外观的设计，这个调性，还有做工工艺，还有驾驶的质感，
2: 受女生喜欢。
1: 对，都适合女生。
0: 行，那谢谢老师啊，
2: 嗯，嗯，
0: 然后我这边考虑考虑。
2: 行，没问题，你参考啊。好
0: 谢谢
2: 嘞，
1: 如果你
2: 哎，
1: 需要的话，后台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2: 对
1: 嗯。
2: 对对。直接或者接着刚才打那个电
1: 对，
2: 话，
1: 那个电话就是，
2: 对
1: 嗯，
2: 你打进来这个就是啊，室内油耗高吗？威朗可以买吗？行，正
1: 威
2: 常
1: 朗
2: 油
1: 在
2: 耗，
1: A 级车里不是省油的，
2: 嗯，
1: 不是省油的，
2: 这
1: 八升
2: 就是够了。
1: 加，嗯，
2: 是两台车，一个轩逸，一个 Polo，都10年了。换的话是换 ID.4 呢，还是换皓影呢？嗯，你卖一个还是怎样？
1: 就是换没有问题。ID.4 和皓影取决于你这个第一个里程是不是很多，另外一个是。
2: 充电方不方便？
1: 对，充电方便不？另外一个要不要求这种驾驶质感？
2: 对，
1: 就是你依旧很保守的话，可以考虑换一个皓影和你
2: 是
1: 那个轩逸，
2: 搭
1: 就
2: 配一
1: 打
2: 下。
1: 打架。对，就继续走稳的路线。如果想激进一点，感受好一点
2: ID.4，
1: ，ID.4 挺好的。
2: 哎，
1: 就是 ID.4 刚刚我们拿到这个，
2: 12万多，
1: 对，参比的价格是12万，我觉得12万的 ID.4 真的好香。
2: ID.4 的这个尺寸应该和途岳
1: 差不多。
2: 差不多
1: 差不
2: 大
1: 多，对，嗯，
2: 家用第一台车是买纯油还是混动？就综合考虑还是很多的。
1: 嗯，如果肩负着家庭的所有出行任务，建议买个纯油吧。
2: 对，
1: 嗯，纯油或者是
2: 油混
1: 油混，
2: 就不用充电的。
1: 对，我们不要那么的麻烦。
2: 这叫现在买车合适还是年底买车合适？陆放和锐界，锐界担心稳定性和油耗，如果选陆放，混动的两驱低配能不能行？
1: 行。嗯，陆放的两驱低配，这是一个最经济一个选择，有空间，然后省油，耐用度极高，养车成本低，这是它的优点。
2: 对，
1: 嗯，
2: 他说 IDX 还是那个 Cross 是吧？便宜的那个应该是，
1: 对，这个 ID 呀，
2: 对
1: 对
2: ，ID4，
1: ，ID.4，它这个 ID.4 和 ID.4X，它是南北大众生产，
2: 对，
1: 其实是一个东西。嗯。
2: 凯迪拉克的 XT6 长期使用稳定性，后期油耗会不会很高？
1: 前期就不低，后期也。

0: 不会太高。
1: 嗯，就十二升、十二三升。
0: 嗯，
1: 真大个了，行了，挺省了。来，咱继续连各位啊。佳农的冰美式。您好，您好，这叫冰美式这位啊。
2: 老师您好。
1: 您好，说您问题。
2: 啊，老师，我想问一下你。
1: 您离话筒近一点，离耳机或者话筒近一点。
2: 哦，我现在是22岁，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我自己的，你们觉得领克07这款车怎么样？
0: 领克07还行啊，
1: 有啥担心的地方？
2: 然后我自己的话是喜欢这款车它的内饰，
0: 嗯，
2: 然后我爸他觉得新能源这个车是不行的，然后就想让我买个油车，然后油车的话我就考虑蒙迪欧跟红旗 H5。那我不知道怎么选
0: 这三台车的推荐指数呢，从稳妥的角度可能蒙迪欧
1: 排前边，
0: 排前边，然后领克07，然后是红旗 H5。 我觉得如果啊你喜欢这个 H5 的话，
1: 嗯，
0: 还不如07。
1: 对，
0: 就是，
2: 哦，对，我是喜欢，
0: 即便是从保守的角度选择，
1: 哪怕它是电，
0: 对，
1: 这能充电的话，这100多公里续航，其实07也是可以考虑的车型。
0: 这里边我们要综合考虑一个事儿，就是家庭里边是不是有其他人还有其他车，还是说你这一台车肩负着家庭的所有出行？如果不是的话，可以考虑07，
1: 自己喜欢。
2: 我爸妈他们不会开车，然后说，然后我是觉得我现在22岁了，我也该买台车。然后
0: 对，
1: 这台车的
0: 这台车的，比如说长途出行啊，这些东西会经常有吗？这个场景？
2: 那不会，
0: 不会是吧？
2: 差不多一个月就一回吧。
0: 对，我们考虑到电车长途出行的充放电的这个方便程度、便捷程度、
1: 插电
0: 时间成本等等，这是插电的。
1: 插电的100多公里续航。你那个是这样，我们问俩事儿啊。一，这台车大多数的使用场景是不是你自己开啊？
2: 啊，对，基本就是上下班代步。
1: 第二，家里边没有别的车，这个车买车的这个钱谁出的呀？
2: 我妈。
0: 嗯，然后家里可以安充电桩吗？
2: 家里的话不能。
0: 不能安充电桩，
1: 那就算了。
0: 我建议你还是
1: 蒙迪欧吧。
0: 对，保守点选个蒙迪欧。
1: 嗯，因为这台车你不能充电的话，它的优势就没有那么多了。
2: 但是附近的充电桩挺多的呀。
1: 你不可能
0: 充电出外边充电的话，这是一个时间成本，
1: 很麻烦的。
0: 嗯，
1: 未来你会觉得时间比那钱都贵。
0: 对，
2: 但是
0: 需要时间的。
2: 蒙迪欧它的那个内饰，
0: 这种车续航100公里，你几乎要每天都去充电，每天充电40分钟或半个小时，这是一个挺麻烦的一件事。
1: 你手机天天得充电，
0: 对，
1: 让你上你家邻居，你天天就充半个小时电去，你觉得这事儿
0: 对呀，
1: 现实吗？
2: 那不现实。
1: 对呀，
0: 对呀，所以这个，
2: 但是07它的内饰和外观，
1: 帅哈，
0: 我知道这个倒是可选择，但是你这个条件吧，就是买07吧，我觉得
1: 欠缺点因素，
0: 欠缺点通用性上差点意思。
1: 嗯，
2: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一年可能跑不到10000公里。
1: 嗯。
2: 差不多就7000-8000。
1: 我们也没给你算经济账，就能充电，我们算的也不是经济账，是一个电驱的感受。
0: 对，如果你买了07，仅仅因为内饰，然后你买了个充电的，然后天天当油车开，这个性价比不高。
2: 是这样。
0: 嗯。
2: 但是07太帅了。
0: 帅。
2: 当时我
1: 看到。帅这个事儿、啊。
0: 并且在未来3几年之内，07据我感受啊，个人感受，它好像在这个
1: 领克系列里、啊，
0: 对，在这个级别的新能源里，销量占比并不是很大。在未来这两台，嗯，
2: 我爸还有一个另外因素，就是说怕新能源开个5年后就坏了。
0: 不，那不会，你这个用车每年用个18000公里的话，4-5年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然后我爸他是这样讲的，说这台车最少要用到你结婚嘛，就差不多要用个5-6年、6-7年。
0: 哎，那你就那个买这个跟父亲说，我保证你在5年之内会
1: 肯定也不
0: 能结婚
1: 行、
0: 嗯、
1: 我不是
2: 内饰感觉跟
0: 差点意思，
1: 嗯
0: 嗯，差点意思，
1: 没有那个科技感觉。
0: 对，
2: 内饰我也感觉不咋地。
0: 嗯，那你就想法说服一下父亲。嗯，
2: 他不会同意的，
0: 不会同意。
2: 我说服他不同意。
1: 那这样吧，如果要是不能同意的话，我们就是还是看看蒙迪欧吧，
0: 对，
1: 说服说服自己吧。
0: 我再说服你一下，实际蒙迪欧的底盘和驾驶质感，除了这个电驱以外啊，要比07好的。
1: 好
0: 的，
1: 好吧，嗯，
2: 好，
1: 行，那咱这样了啊，好，来，客气啊，继续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吧。这是家里边的这个想法和自己买车的这个想法有很大的一个冲突。
3: 连日阴雨频频到， 乡村防汛要记牢，雨情水情多知晓，没事尽量少乱跑，田间地头需谨慎，低洼地段莫长留，乡亲避雨心里有，危墙大树别停留，险情来了快撤走，莫恋家禽与粮油，乡村防汛重在手，自救常识家家守，事事上心不马虎，守住平安护老小。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吧？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6: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您好。
13: 哎，您好。
1: 哎，您好，说您问题。
13: 我想有两个车让老师帮我抉择一下。
1: 嗯。
13: 一个是那个宋 PLUS， 还有一个是探岳300。
0: 嗯，那宋 PLUS 吸引你的是什么？
13: 这，
1: 就是你那信号不太好。宋 PLUS 吸引到您啥了？哎嘿，这网啊，不行，先换个手机啊。这回好点，您说。重新来，
13: 现在信号好了吧？
1: 嗯，重新来。
0: 就是宋 PLUS 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13: 宋 PLUS 吸引我的，首先它是空间比较大。
0: 嗯，然后呢？
13: 嗯，还有就是后排空间，后排空间它那个中间没有那个过桥那个，
0: 嗯，
13: 就那个鼓包
1: 凸起，
13: 这个挺喜欢的。因为有的时候经常会拉老人看孩子嘛。
0: 嗯。
1: 哎，重点的电你是一点没提。
0: 也就是说
13: 对
0: 宋、电
13: 动力和油耗我还挺喜欢的，就是它这个车的耐久性我不知道怎么样。
0: 好了，明白了。
1: 嗯，
0: 其实这个后排的这个你就说这个便利性哈，大众车都有，但我想跟你普及一下，就是这个大众车虽然没有后驱和两驱甚至两驱的有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用来加强车身强度的，所以说有这个东西虽然不太便利但不是坏事。空间肯定宋 PLUS 大，但探岳的这种稳妥度和耐用度应该说比宋 PLUS 对
1: 有优势，
0: 要踏实。
1: 嗯，
0: 油耗的话，如果你买探岳300和宋 PLUS 基本能持平，基本能持平。
13: 哦，
0: 如果你要是不充电的话，你就当混动车开的话基本能持平。
13: 哦，
1: 大众也挺省油的。
0: 大众挺省油。嗯，
13: 哦，
0: 嗯，
13: 它这个 1.5T 的这个300，它这个能说上小马拉大车？
0: 说不上，比这个级别的好多车动力都好着呢。
13: 哦，
0: 嗯，这动力非常不错。
13: 就是，这两款车您建议，就是我建议选那个，
0: 就是好用和耐用性上来说，探岳有优势。
1: 嗯
13: 嗯，
0: 其他的这个宋 PLUS 的优势你是肉眼可见的。
1: 对，而两台车其实从级别上来讲，探岳也是有优势的。
0: 对，

0: 啊，级别上要比这个宋 Plus 要高一档，是吧？
1: 对，原本啊，这个比亚迪的唐啊，其实是和这个探岳是属于一个级别来比的。
0: 那我就瞬间就觉得应该知道选啥了，应该是选探岳。
2: 对，这个这是浅显的东西，更深远的东西，比如说底盘啊这些东西来说，这个探岳好的挺明显的，不仅仅是跟宋 Plus 比，横向的跟它同级别的、同价位的车比，
1: 还是有优势的。
2: 都好。
0: 好，谢谢老师啊。
1: 行，那咱这样啊，好嘞，
0: 我能再问一个问题
1: 您
0: 吗？
1: 说，
0: 哎，这探岳300跟那个途观的那
2: 没
0: 个
2: 有区
0: L，
2: 别，没有区别，
1: 南
2: 根
1: 北
2: 据
1: 大众。
2: 外形选就行了。
0: 就选外形就行了，是
2: 对，
0: 吧？好，谢谢老师
1: 好
0: 啊。
1: 嘞，客气啊。
2: M8 的大师能用住吗？能用住。
1: 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能听到
1: 可
3: 吗？
1: 以说您
2: 您
1: 问
2: 说。
1: 题。
3: 哦，我现在36岁，家里边有两个孩儿，就是看了有那个奥德赛，然后 A4，帕萨特和雅阁也行，还有这个特斯拉，
1: 哎呀，
2: 明
1: 觉得
2: 白，
3: 哪个好一点？
2: 我能明白点儿。
1: 那
2: 现
1: 不
2: 在
1: 多。
2: 开，现在开什么车？
3: 现在开了一个7、8万的那个荣威，
2: 家里就这一台车是吗？
3: 对，一台车。
2: 然后那个你负责每天上下班，并且有这个接送孩子的这个
1: 需求，
3: 没有，
1: 场景。
3: 我是做业务嘞。其实我觉得我也可以买 A6 或者5系，但是觉得有点高调了。
1: 因为这几台车为啥问这么多啊？因为功能性太全了，有 MPV，有电车，还有稳妥的雅阁，还有这种品牌的豪华的 A4 的这种。
2: 你那个做业务的话，每天跑的里程很多吗？
3: 一年2万多公里吧。
2: 挺有画面感。我倒觉得，如果啊，因为奥德赛这种车吧，对于你这个四口之家来说，两个孩儿，你36岁，孩子也就是个7、8岁，也就是
3: 对，
2: 或者更小。我觉得对于四口之家来说，略
1: 奢
2: 显
1: 侈
2: 浪
1: 点
2: 费，得奢侈点。我倒觉得你买个这个 Model Y 挺适合。
1: 特斯拉的，
3: 什么
1: 特斯拉的
2: 特斯
1: Model
2: 拉
1: Y？
2: Model Y。
3: Model Y，我觉得 Model Y 有点太高了，没有，就是外观不太好看，就是 Model 3还可以，
2: 我给你推荐的是考虑到实用
1: 空
2: 性，
1: 间
2: 这
1: 嘛，
2: 空间实用性。因为说到两个孩儿了嘛，就你四口之家出行的话，Model Y 不会觉得局促。但随着孩子这个年龄的增加，你也知道，从七
1: 长
2: 岁
1: 个儿多快
2: 到十岁，这个对他这个身体会长很多。你这个 Model 3会显得小。未来奥德赛倒是行，但是不香。这个车对你来说，
1: 它就太工具了。
2: 对，
3: Model Y
1: 你
3: A4 和 A6 怎么样？
2: L6 也行，跟
1: 行，
2: Model Y 有雷同的地方。
1: 但 L6 这种得总充电啊。
2: 对，
1: 就天天基本上
2: 如
1: 得
2: 果
3: ，L 六不是 Model Y 也得充吗？
1: 那也是几天充一回就行啊，那不
2: 对
1: 充
2: 呀
1: 电吗？
2: ，Model Y 续航长，
3: 明白，反
2: 更
3: 正就是
2: 纯粹，
3: 20多万的车，估计这几个也都行，是吧？
2: 都是主流车型。其实我们讨论的更多的讨论，为什么问你这个生活工作情况呢？更多的是讨论哪一个车型对你这个
1: 应用
2: 用
1: 场景。
2: 车需求切合度更好，加上你的兴趣爱好。我们讨论是这
3: 明
1: 个，
3: 白明
1: 不是
3: 白，
1: 这个车行不行？
2: 对，
1: 是哪个车适合你？
3: 明白，
1: 好不？你
3: 好
1: 再
3: 嘞，
1: 考虑考虑用车场景的事儿啊。好嘞，哎，就是咱把这车摆在这块儿的时候，不能把车你排个一二三四五来。
2: 对，这个又是这个叫云中心，夏夜星空，
1: 汉兰达、皇冠
2: 汉兰
1: 陆
2: 达
1: 放，
2: 和皇冠陆放怎么
1: 这
2: 选？
1: 俩车，
2: 这俩车没区别。
1: 眼闭上。
2: 对，闭上眼睛选，实在不行就谁便宜选谁
1: 对，
2: 啊。
1: 来，咱继续连各位。这叫张小凡，我来连你啊。
2: 锦州的280迈腾，按揭14.98，全款
1: 全款贵18000，
2: 贵18000，
1: 价格行不行？
4: 老师是
2: 价
4: 我
2: 格
1: 吗？
2: 应该
1: 是您，你稍等
2: 高点，价格高点啊，高5000以上啊。
1: 那照这价格再讲讲。
2: 对，你要再讲讲。
1: 张小凡，你好。
4: 你好，老师，
1: 哎，你
4: 我
1: 好。
4: 想就咨询一下，就是我最近看了两款车，一个是那个沃尔沃的 S90，还有一个是奥迪那个 A6 4.5两驱那个版本，那个建议买哪个呀？
2: 建议买6，
1: 4.5两驱。
4: 那个 A6 那个4.5两驱那个落地现在能多些不算买贵，
2: 哎
4: 在
2: 呦，
4: 就是咱也是在沈阳，
2: 36左右，差不多吧。
4: 就是全款落地呗。
2: 全款应该落不下来，
1: 贷款
2: 我说的对，贷款的价格，全款应该在38左右，
1: 差2块钱。
4: 全款38左右。
2: 对。
4: 那个应该是没有这个能好点吧？我感觉我媳妇就喜欢比较喜欢那个1300，但是我还是想。那个 A6 可能看着好一点，
2: 你要是看着的话1300不会比 A6 差，这个至少的。
4: 嗯，
2: 对，另外一个这车谁开，你开，
4: 我开多一点吧。
2: 嗯，你开多一点，我倒觉得 A6 你自己喜欢也挺重要。
1: 嗯，
2: 但并且 A6 也比1300便宜。
1: 对，1300现在是虽然说款式比较新，
2: 差10多个 W 呢，你媳妇喜欢1300我们
1: 也理解。
2: 嗯，
1: 也很正常，
4: 因为我今年35岁嘛，然后之前一直开那个起亚 K5 开了8年，然后感觉那个车可能岁数大一点吧，然后有点毛躁了，先更偏重就是稳重一点的车。
2: 毛躁跟岁数无关，跟那个兜里的余额有关。
1: 对，你钱在蹦。这1300啊，新款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但是这个点差着钱现在。
2: 对，差着钱的。
1: 差着钱的。
4: 那你说老师是45两驱的还是够用还是4驱？
2: 两驱足够了，
1: 对，
2: 不用。
4: 两驱足够了，
2: 不用强调四驱。
4: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1: 好嘞，就这样了啊。
4: 哎，谢谢。
1: 啥都赖年纪。
2: 嗯。
1: 27岁，大众雷克萨斯雷克萨斯和这个宝马三系还有奔驰 C 推荐哪个值得购买？27岁的呀。
2: 27岁
1: 啊，
2: 27岁，宝马三系和奔驰 C 是吗？
1: 嗯。还有，
2: 我觉得你是个男生的话，我还是侧重你的这个宝马三吧。
1: 嗯。
2: 27岁开个 ES200。确实有点
1: 太稳了，
2: 弱一点。
1: 嗯，你这可以拿年纪说事儿。
2: 嗯，
1: 来继续连，各位
2: 缺少点态度。
1: 对，
2: 嗯，
1: 对于生活的态度。
2: 嗯，
1: 您好。
5: 那你好，老师。
1: 哎，客气，说你问题。
5: 就是我现在家里边有2辆车，已经卖了1辆了。
2: 嗯。
5: 然后我老婆的是18年奔驰 GLA200。
2: 嗯。
5: 空间太小了，然后想着换一辆。
2: 嗯。
5: 第一个选择是二手的。斯柯达380，2019年的，然后还有一个选择是加2到3万预算买瑞虎9，
2: 直接买那个斯柯达得了，柯迪亚克。
5: 不是，我说我那是速派，是轿车。
2: 速派是吧？
1: 啊，那也
5: 对，
1: 也行。
5: 这两个更推荐哪个？
1: 速派，
2: 推荐速派，开着好多了。
5: 虎九为什么？
2: 比虎九开着好啊。
5: 就更推荐速派是吧？
2: 对，比虎九开着好，比虎九省油，
1: 比虎九耐用，
2: 还够不够？
1: 没有酷有大，这我们都看得见的，没它大，没它配置高，但其他方面的话，里子上还是斯柯达好一些，
5: 就等于说发动机同款大众的是吧？
2: 对，它就是大众产品。
1: 一模一样，
2: 现在叫大众斯柯达，斯柯达。
1: 对，
5: 我连过其他博主，他说斯柯达什么要退出中国市场，
1: 又能怎么样呢？
2: 对呀、
1: 你是又不是买股票，你不是买车吗？好多车都停了，老款车型，包括各种
2: 开个奔驰 GLA， 然后去换一个虎九，
1: 这换的方式，
2: 对呀、这是被唤醒了吗？还是上岸了？
5: 行，那如果我要坚持买虎九的话，你觉得这个车
2: 买虎九的有很多，但是之前开 GLA 的换虎九的，我第一次听见。
1: 嗯，
5: 那车太小了，就想换个大的。
2: 嗯，我知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5: 行，好嘞，我知道，老师，好嘞，
1: 好吧，就这样了啊。这逻辑不太通哈。说能不能介绍2013年的白色3.5的普锐维亚？格瑞什么？是咱店里到的吗？
2: 我这没有，就是2013年的，想跟你说一下是吧？
1: 啊，
2: 这车开不坏的神车，喜欢可以买。价格不要太高。现在有塞纳顶着呢。就是价格一定得便宜。
1: 他说什么斯柯达退出不还是有大众兜底的吗？
2: 就是啊。就是
1: 退不退又能咋样？
2: 他就是停产呗。
1: 对呀，
2: 大众的帕萨特 B7 也停产了，
1: 耽误事了。
2: B6 也停产了。B5 也停产了，几代大众都在路上同时跑呢，哪个耽误保养了，耽误维修了，
1: 照样开的吗？
2: 就是，
1: 再说斯柯达这种，他来了都跟没来的似的，
2: 就是，
1: 你管他走不走能咋样？传奇 GS3 能买不？女生开行，
2: 有必要等八点五代的什么车？这是我没看清。
1: 八点五代，啥？我给你翻翻啊，你再发一下吧。
2: 嗯，
1: 这叫毛毛的这位啊，如果直播间发现有两个直播间不能连的，你打这个数字啊。
2: 对，
1: 打这个数字。
2: 要看好。
1: 有点吵，您那边是太吵了，能离近点吗？
6: 现在能听见吗？
2: 好，说说试试。
6: 嗯，我女生卡想买一个10万到13万左右的家用 SUV，然后平时不怎么开，偶尔就是出去准备玩的时候一家坐着然后旅游开的。
2: 嗯，
6: 想买个纯电的 SUV， 之前看了原 UP 就觉得小巧一点好开，但是呢后来又看了那个吉利的那个E5，还有奇瑞的星光 S，我就拿不定主意了，就是究竟买什么好一些呢？
2: 从底盘质感上E5会好，
1: 银河这个是吧？
2: 对，
1: 嗯，
2: 银河E5。
6: 银河E5我唯一的担忧就是它有点大，我担心就是像我新手吧会不会比较难开。
1: 相信自己。
2: 对，你喜欢这几款车是因为外形和配置吸引到你吗？还是说价位正好能对应上？
6: 嗯，一个是价位，第二个就是纯电的，然后也是 SUV， 就这几点然后选择了去考虑它们。
2: 你看看E5再看看大众的 ID4。
6: 大众的 ID4 价格会不会超呀？
2: 刚刚有直播间人说12万多。
6: 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推荐我买那个缤果，说出了一个什么 Plus 版本。
2: 哎呀，这些东西
1: 太小了，
2: 算了吧啊。
1: 你现在买车应该听得出来你是新手，你还考虑就是车身尺寸太大，你害怕自己把控不了。但其实这个事儿你是可以适应的，但是前期是这些太小的车型，比如说安全性能上，比如说车的性能上面，你都是要损失很多的。
2: 对。
6: 哦，那你们这边还是推荐我买那个吉利的那款E5。
2: 吉利和
1: 大众
2: ID4。
6: 哦，
2: 挺推荐的，对。
6: 那吉利的话是买哪个配置呢？
2: 你可着你的预算就行了。
6: 哦，那行，好的，谢谢老师。
1: 嗯，好嘞，就这样了啊。
6: 好，再见。
1: 客气。
6: 嗯，
2: 因为考虑他是首次购车，
1: 嗯，
2: 他可能对这个什么驾驶感受啊，这些
1: 没有太多
2: 使用
1: 感
2: 受啊，都没有太多。
1: 是，
2: 但我们多多少少的推荐大众是给他的未来的驾驶感受加点分。
1: 对，
2: 嗯，
1: 起步高点，
2: 嗯，
1: 大家说不怎么开，考虑什么的，可能他还有很多背景因素，比如说家里边有别的车呀。
2: 刚刚有人问说，哎呀，出门旅游开电车，
1: 嗯，
2: 他说的旅游可能离家就35公里、28公里，
1: 他出远门了，
2: 周边景点，
1: 对。第一辆车考虑纯电，它有自己的原因在。酷鲁泽什么时候适合出手啊？不着急用车，50万。
2: 50万，现在价格就挺低的，买二手机现在就行了，
1: 就来吧。
2: 嗯，酷鲁泽的价格，我感觉到啊，我感觉到，就八大酷鲁泽价格会有所反弹，因为现在价格真的有点低。
1: 哦，
2: 对，
1: 要动了，
2: 对，要动了，
1: 嗯，
2: 该出手了。
1: 是，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7: 啊，你好，
1: 你好，
7: 是我吗？
1: 是您。
7: 啊，你好，刘老师，我想咨询一下，我想买一台车，现在从咱盘锦选那个格瑞亚和那个塞纳，
2: 嗯，
7: 不知道怎么选，还有一个价格。
2: 这两款车的话，就是同样配置，谁便宜买谁；同样价格，谁配置给的多买谁。
7: 别的，他那个，我去塞纳那个4S店的销售说格瑞亚什么就是零件好，进口最好，没有这塞纳好。
2: 这个是营销话术，就是从这个销售的这个原话来分析的话，塞纳销售的
1: 挺累，
2: 不太好，人品不太行。
1: 你上格瑞维亚肯定也有话术来对付塞纳的。
2: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整体来看买车的时候，这
2: 是大品牌的双车战术，没有质量的区别。嗯，
7: 它质量基本差不多是吧？
2: 一样的，对，理论值是一模一样的。
7: 这个价格你看啥价格入手好？
2: 价格现在就可以，你看看谁家给的优惠好呗。
7: 我问了一下，他这个格瑞亚那叫两驱豪华吧？
2: 嗯，
7: 35万多。要是这个全款优惠3万多，贷款是六万多吧？优惠7万块钱。
2: 对，差不多6-7万块钱。
8: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9: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8: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9: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8: 世界五百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9: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8: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连局，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0: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新车推荐。
12: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13: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9: 维修保养。
14: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三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5: 我车一到五十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9: 二手车评估。
16: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7: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9: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8: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哎，思域，机油乳化还有没有？
2: 网上的信息，今天我们说到了所谓的网上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看到的什么这个短视频平台，那个短视频平台，大部分对各种直播间啊等等一系列的所谓的互联网传来的信息，我们要对信息有一个大概的判断和识别能力。第一个，这个信息跟我们原来的认知是不是有很大的
1: 偏差？
2: 偏差就是我们单说的就是关于汽车的，是我们常识当中的这个价格也好什么也好偏差很大，这个要打个问号 ，OK 不？还有一个就是这些信息的来源、发源地、
1: 渠道，
2: 对，渠道是谁？是谁在上面说？不是每个人坐在这都说，大伙儿别人都相信，
1: 都是对的。
2: 对，
1: 你目的不纯，
2: 看看背景
1: 啊，
2: 看看他说话的方式，
1: 哎，
2: 还有等等等等等等，咱也不能
1: 全一下全盖上。
2: 对，对你问问自己，
1: 对，
2: 对不对？是不是可信的？
1: 他说的时候一定是有这个目的在，目的是什么呢？说有必要等啊？又发了一遍八代半的啊 GTI， 还是现在低价买个八代，20左右能落地。
2: GTI 这东西只买性能，不买外观，有七代买七代都行，
1: 买啥代差的事？
2: 对，买就行了。
1: 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19: 啊，你好。
1: 你好。
19: 啊，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是有一个14年天籁，然后我现在不是想换车了吗？想换车了，我就嫌这个车动力不足，我是比较喜欢开车，比较喜欢驾驶操控这方面。然后我是想问一下，我想买个二手的 A6 啊，还是买个 Model Y 呢？
2: 多少钱？20多万？20万？
19: 对对，二十多万，因为我看那个1920年那个 A6 也是个24-25万，然后我看 Model Y 也是个24-25万，我就。
2: 从动力就单纯的从加速的这种感受上来说，电车肯定是高于4缸的 A6， 但综合给的东西，从驾驶的感受上，从我们想要感受的这些方向，
1: 里子面子上，
2: 对，和这个细节上，奥迪 A6 给的多。
19: 哦，因为我那个我之前10来年前买车，那时候小不懂，我买这个天籁这个车的加速，他说好像是什么 CVT 变速箱，这种车我能把天籁都能开出来。十六七个油，我就感觉这车
2: 如果你单纯的想快，你就买 Model Y。如果说想全面感受汽车机械，包括品牌带来的这种
1: 整体
2: 身体上的愉悦，还是精神上的愉悦，

0: 必买 A6。
1: 你喜欢 A6， 看上它不一定，不应该仅仅只是因为它提速好。
0: 对，
1: 你对于这个大黑轿车肯定也有你自己的喜好的点。
2: 我其实在内心里边更喜欢宝马五系，但是我因为我开过一次奥迪，我感觉那奥迪也不怎么样，但我更心里边还是喜欢宝马五系。但是我感觉你说要是买个新的吧，预算不足，买个二手的到手就五六年了，再开两年就七八年了，八九年了，我感觉就到时候就不值钱了，又有这个担心。
0: 嗯，值不值钱都差不多，你买二手的五系也好 A6 也好，整体来说都会比买电车从保值这一块有稳妥度，但从直线加速电车是有优势的，其他方面奥迪 A6 给的多。
1: 对，
2: 哦，
0: 嗯，
1: 行吗？
2: 行，好嘞，好嘞，谢谢，
1: 好嘞，就这样啊。
2: 哎，
1: 问怎么连连，点连线按钮，然后说要连线啊。这叫二把手这位，来，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3: 老师。
1: 你好。
3: 我主要的用途是跑高速，然后家里有个比亚迪海豹06，然后就在市区跑。
0: 嗯。
3: 然后我现在呢就想买一个30万左右的，然后跑高速的。现在看了是理想的 L7、L8，然后还有一个是奥迪 A6。
0: 嗯。
3: 然后还有就是广汽传媒 GM8。应该怎么选？
0: 直接买个 A6 就完了。你跑高速的感受啊，还有车的级别、品牌呀、啊，
1: 对呀、
0: 啊，都是 A6 更好。
3: 是。但是昨天去试驾了 ，A6 的动力，我就是开电车嘛，以前开的是帕特 2.0T 高3.380高功的，
0: 嗯，
3: 感觉 A6 的动力，
1: 你不是更多是高速
0: 理想动力好吗？
3: 但理想的百公里加速也就五秒多嘛。
0: 那得是有电，没电呢？
3: 没电不知道。
0: 对嘛，你也没有感受啊，你跑高速的话都是没电。
1: 再说了，你平时的话你这 L7
0: 你说我每天上下班60公里，好了，那都是有保电状态，没电呢，它发电的时候呢，它不支持你这个这么大用电量。
1: 你这高速里边的话，
0: 再说你买那个传奇那个东西，那玩意儿
1: 它是工具车。
0: 不是，那个玩意儿能比 A6 感受好吗？这不开玩笑呢吗？
3: 传奇我们是辽宁营口的，他没有私家车，没私驾，但是感觉
1: 还用试吗？
0: 那还用试吗？你想都能想出来呀，这逻辑还不懂的话、
3: 啊、
0: 你怎么选车呀？
3: 啊，那懂了 ，A6 吧。
0: 嗯，
3: 别干是吧？
0: 嗯，行吧，好，
3: 好嘞，行，
1: 好嘞，
3: 谢谢，
1: 就这样了啊。嗯，哎，宝马X3和奥迪 Q5 怎么选？哪个省心省钱呢
0: ？Q5。
1: 嗯，答问怎么连？怎么排的看不明白？我们看到谁打字？谁说要连？
0: 还有另一种方式。
1: 对，
0: 还有另一种方式啊。
1: 嗯，
0: 我们的链接方式。
1: 对，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4: 能听见吗？
1: 可以，说你问题。
4: 啊，我想问咨询一下，就是，我是现在有一个车，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我对象、啊、换单位了，然后孩子马上上一年级了，我俩想买一个，再买一个那个 SUV。
1: 嗯。
4: 然后就是徘徊在奇骏、威兰达还有宋 Plus 这几款车里，就是城区开的多，以后孩子上小学接送孩子用的多。
1: 嗯，
0: 宋 Plus、奇骏、威兰达，这是两个保守的车型，加一个新派的这个
1: 新能源的
0: 新能源。但如果就女生开，我觉得买个宋也行。
1: 嗯，
0: 就它本身呢，外形好看，配置丰富，如果家里能充电。嗯，是可以考虑的。如果不能充电，当混动开，
4: 不能充电，我们这
1: 那就算了，
0: 那就算了。
4: 充电桩太少了，
0: 那就没有意义了。那你就买个
1: 奇骏或者
0: 威兰达，奇骏或威兰达都行，根据媳妇儿对外形的这个审美标准选一个都可以。
4: 嗯，他比较喜欢那个全景天窗的，然后我看全景天窗威兰达只有那个两驱豪华版的那个有。
0: 嗯，奇骏是全系都带吧？你买的奇骏是老款的还是全新奇骏呢？
4: 嗯，奇骏先选老款，我看那个新款那是三缸的，
0: 那就买威兰达吧，买威兰达吧，
1: 占个新款、
0: 嗯。对，毕竟是款式新。
1: 嗯，
4: 那个现在就是威兰达那款车，现在买大概就是两驱豪华那个多少落地？
0: 价格不太清楚，但丰田的产品基本上都是5万以上
1: 优惠。
4: 哦哦，行行，
0: 嗯，
4: 谢谢啊。
0: 哎，
1: 好，那就这样了啊。哎，
4: 哎，好嘞，
1: 好嘞。来，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哎、
0: 你好。
5: 是这样，那个我有一辆途乐，然后大概4年了嘛，现在就是感觉油耗有点高，然后我想换一下，还有就是停车啥的有点不方便。 然后考。

0: 那个坦克700可以吗？那个车。
1: 你这换车目的不纯。
2: 对呀，你就喜欢坦克300，坦克700，跟那个途乐，
1: 借口。
2: 油耗有点高，停车不方便没关系。
1: 那都是借口。
2: 就是你想
0: 这个
2: 冲，
0: 坦克700这个车可以吗？你感觉？
2: 你这条件行，
1: 对。
2: 但你想像途乐一样的养车逻辑，未来，这么稳，不好说。
0: 就是你这意思，就是它这个可靠性不肯定是不如途乐。
2: 你觉得呢？
0: 是，除了这个操控好点，其他的都差劲，是
2: 就
0: 吧？
2: 是途
0: 就
2: 乐身
0: 说，
2: 上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好啦，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是38159393八一六九三九。

0: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
0: 嗯，
1: 对呀，是六幺口哟。
0: 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嘞，哎，不客气，拜拜。

0: 好了啊，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定一个大江户。
0: 好嘞，大江户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对，好，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好了，各位啊，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9，平时老打不进来电话，前一个时间段都打不进来电话的伙伴啊，那现在可以打电话了，然后您可以看一看，有的朋友可能说啊，现在打电话有什么用？现在都被抢光了，好的好东西都被抢光，其实也没有了，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其实主要是以比如说烧烤、烤肉、火锅这些啊，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大力度的优惠名额的，就是现在吧，这两年这经济啊下行，大家也都会过日子了，就是抢饭店的少了，抢熟食的多了啊，这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们就哭哭往银行存钱吧，真是的，也不花，也不出来吃饭，真不花。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啊！关注一下，进入到抖音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任何福利消息的时候呢，就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一下，大福利我会通知，小福利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哈。然后那个我们这周末周五周六周日会去全都有的霞光府店给大家直播那个广东的清远鸡。对，你看现在我原来是一个播饭店的人，现在给我逼的我都已经开始上周卖樱桃鸡，上上周卖樱桃鸡，然后上周卖牛肉，这周我们卖广东清远鸡，都已经开始干嘛了，转型了，卖食材了，你知道吗？反正你们也不出去吃饭，都在家吃。但是话又说回来，确实是，就是现在吧，怎么说呢，就饭店很多套餐它真的便宜，就是你吃这个套餐可能你自己在家做都做不下来，但是我们这几周卖的这个菜也很便宜。你比如说上上周卖的个樱桃鸡，我家今天又吃了一顿啊，我上次30块钱买了一只樱桃鸡，然后我妈是分成了三堆，我们家是五口人，然后呢我妈分三堆，一次炖一堆嘛，这次是炖的第二堆啊。我本来想让她清炖，她说我不会清炖，我只会红烧，然后她就又给我加的土豆子啥的，来个鸡块炖土豆子，但是挺好吃的啊，我觉得尤其是

0: 加上那个粉条子，哎，腻乎乎的那个粉啊，可好吃了呢。对，所以你们要是买上全都有买那个樱桃鸡，现在我不知道应该也没有，我不知道多少钱了啊。反正那时候我们直播是30块钱一只，然后你可以回去拿那个加粉条炖小鸡炖粉条，加点蘑菇也行，粉条蘑菇都搁里，好吃的啊。那个鸡肉挺紧实的，问题是30块钱能吃三顿，一家好几口人能吃三顿，你说划算不划算？对不对？然后我们这周将会给大家播广东清远鸡。刚开始说播广东清远鸡的时候吧，我其实是有一点忐忑的。哎呀，我说清远鸡贵呀，我说我知道清远鸡，清远鸡很火很出名，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它贵呀，它可不是那个一般的那种说的普通的那种鸡，哎呀，那个便宜喽嗖的就能吃下来的。但是我们这次给大家放福利了，他说没事，我给你卖便宜点，然后呢，你哎就可以那个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了。哦，我说那便宜点行，要不然贵了我整不起呀。我觉得大家就是还是会考虑一下价格的问题的，但是如果要是稍微便宜一点的话，当然要吃了。这个清远鸡，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鸡很重要，就不要尽量不要红烧了，白瞎了。做花椒鸡火锅，在家就可以做花椒鸡火锅，那个鲜哦，还可以做白切鸡，整一小碟蘸料蘸着吃，老好吃了，皮脆肉嫩，哎呀。然后熬那个花椒鸡火锅，最后再熬点花椒鸡粥，哦，绝绝子。我要是出去吃，你看我去市郊买，出去吃一顿的话，两个人怎么着也得100多嘛。一打一打的开。所以各位抖音号关注一下，吃不胖的晨曦，这个周末我们就会给大家播广东清远鸡的福利啦。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
0: 嗯。
1: 推荐一个烧烤吧。
0: 嗯，好的。新龙台。
1: 啊，对。
0: 啊，烧烤，我觉得老班长还不错哎。你是去过吗？
1: 没有，可以。
0: 嗯，他家在汇丰小区，环境可能就普通烧烤店的环境，但是小炉子烤串，我认为就是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评价也都挺好。
1: 那
0: 嗯，全单起5折，包括酒水。
1: 好的。
0: 嗯，好的。
1: 老班长是吗？
0: 对，叫老班长烤吧。好，做了
1: 好
0: 多年了。
1: 好，
0: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好了，各位啊，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了。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话呢，它的眼镜叫柔光防眩眼镜。这款眼镜很神奇，就是我从播的那一天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都觉得它有点很神奇，以至于大家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们家孩子家长都说，哎，我觉得这有点太神奇了，就神奇到让你有点不太敢相信它，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但是这款眼镜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了，它其实它的原理是什么？它是能够防我们生活当中的有害光的。当这个有害光被阻隔掉了的话呢，你知道就是你的眼睛不再被那些有害光刺激了，光污染呢，是吧？然后你的眼睛就会有这种神奇的自我修复能力。它的比如说什么视网膜呀、虹膜呀，它的睫状肌的调焦能力啊，都会变得非常的好，就是你的眼睛会变得无比健康。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原来眼睛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它现在会慢慢的消失啊，包括近视。对，它有一个很大的很厉害的一点，也是我觉得有点太神的一点，就是它能够调节近视。比如说你的那个近视的度数，它可能会给你进行相应的矫正。比如说你原来你是0.6的裸眼视力，对吧？那你肯定是近视的嘛，你是需要佩戴近视眼镜的。但是可能你戴这个眼镜戴一段时间，你有可能会变成1.0的裸眼视力，听着挺吓人的，对不对？怎么可能嘛？这是有一种难道是骗子吗？对不对？但是它是真的。它是真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呢，也要因人而异，因人而异的啊。然后呢，这是一个，人家真的已经有很多人都见效了，就他的裸眼视力在提高，包括我闺女他们学校，我闺女他们不是实验吗？他们学校有那个家长。是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去给孩子试戴的，然后后来说去医院测，发现调焦能力变好了，后来就佩戴了。配完了之后，你知道现在他的近视的度数已经变小了，已经在缩小了啊，这是身边的人的比较。

就是熟悉的人的例子。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散光，散光的话，我闺女是一个典型例子啊。哎，今年这暑假我还没去呢，一直还没得空呢，这不刚放假嘛啊，还得去那个给孩子验个那个视光。然后我闺女原来是100度和150度的散光，两只眼睛啊，然后她现在是一只眼睛没有散光，另外一只眼睛25度，还是今年年初学校测的，到现在一直还没去测去呢。这回放假我哪天得空，我得去那个眼科给她再测一下，看她现在是什么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啊。这个大家如果说您是跟我一样的情况的话，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就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然后抢定优惠名额，就是你不需要花钱啊，不用着急说啊。那你说的这么神奇，我纠结一下，我是不是要配一个呀？我是不是得花钱配一个？不要着急花钱，你去免费试戴，你看看它对你是否真的亲测有效的。我是很长一段，我挺长。之前以前了，我是那个晚上看手机就模糊了，白天看手机不模糊，就是正常看到晚上，可能是因为这个眼睛啊已经霍霍一天了，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开始出现模糊了，就是看东西看手机虚啊，看别的吧还将就，完我就滴，你知道人是这样的，一起蒙虚我就想滴眼药水，我说是不是眼睛起蒙了呀？然后我就会滴那个眼药水，结果滴了眼药水之后发现。没有用，还是模糊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开始发现我看小字儿的部分，我看不清。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可能跟还不是那种典型的老花，我是戴着近视眼镜嘛。我看这个小字儿，我离多近，我怎么看不清？越近越看不清呢。完，我把我的近视眼镜摘下来，然后我再看，好像还能看好一点。然后我就问豆包，我说我这是啥情况？豆包说你这是典型的老花。我万万没想到啊，小小年纪的我居然有老花了。我也没有很年轻了，然后后来我说怎么办呢？然后我就去把那个眼镜给配了，配了我戴了，我觉得半个月之后吧，就是我自己没有太注意其他时间，但我觉得也就顶天半个月之后，我就视力模糊，就晚上看手机虚和那个花的情况。完全消失，真的，就我现在啊，就我跟你们讲话的档，我现在去翻我手机的这个就是什么什么朋友圈上面，还有的那个你们那个看你们那朋友圈，你看看有的个字儿，这字儿都挺大的，有的那个个别的像打广告的那种，它密密麻麻整一大排小字儿的那个，我全都能够清清楚楚的看清楚，对，就没有出现包括饮料瓶后面有那个字儿，它是不是特别小？你看我现在手上我有一瓶东方树叶的茉莉花茶，它那个上面你看。我这现在我这拿着瞅呢啊，全都能什么中奖率这啥玩意儿啊，这保质期呀，我全都能看清楚。对，就是没有那个虚啊，看不清前一段时间那种情况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跟戴这个眼镜是有关系的。那么大家呢，您可以试一下。但是我的近视，我目前我没什么感觉啊，我没觉得说我的近视的度数变小了，我也没去测去。所以你们自己去试一试。而且我说实话，我戴的还不咋着调，我还老戴隐形，而且我使劲看手机。所以你们可以试一试，打电话。啊，成年人想要试戴这款眼镜的，免费试戴，不要钱啊，没有套路，也不用花一分钱。打3815939，3816939定名额。如果是孩子的话，您直接给光视光联系就可以了啊。光视光的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一下。

139-4179-2256 啊，我再说一遍，139-4179-2256，这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电话。如果是想给孩子试戴的话，您就打这个电话，或者是加微信，就可以去免费给孩子领一副眼镜回家戴了。但是成年人的话呢，您需要打热线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的啊。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直播间的热线是38159393816939啊，试一试，反正你也没有啥搭啥成本，你也不费啥劲，你就可以那个佩戴了啊。戴一个月，你看看你戴着你哪方面能有效果，然后你哪方面是这个原来的那些问题消失了，比如说干眼症啊、眼睛疼啊、眼睛模糊看东西模糊，或者是老花呀什么的啊。我觉得试试挺好，我现在都建议我身边的人试了，呵呵，因为我自己戴了，效果确实还蛮不错的。别客气自己了，就真的是有挺大的一个变化的。反正我现在近视我没啥感觉啊，可能因为我戴的也不太着调，老戴隐形，你们要戴就着调点戴，效果应该会更好的。139-4179

0: 二五六。好假好假，金好假。然后还有就是接触汽车量子膜啊，大家想要贴车膜的可以跟杰出汽车量子膜联系了，这天儿也热上来了，伏天马上到了啊，把那个太阳光好好的防一防，光啊，太阳光啊，紫外线啊什么的啊，这个的话呢，您就跟杰出联系就行了，不用给我打电话了。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打13898725277，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来，你好，15的朋友，喂，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哎，是我是吧？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广播说的那个眼睛，我听到了一半没听全。
0: 嗯、
1: 我想说，我是大人的话，它是功能性的还是什么样的？
0: 它其实算是功能性的啊。您这个可以免费去试戴，把它带回家戴一个月，您感受感受。
1: 我首先我是有近视的，其次我眼睛还有一点干。
0: 哦，干。
1: 对，
0: 试一试可以的，我觉得应该还能有明显效果。之前我们有一个听众，他是干眼症，他戴了都改善好、都缓解好多。
1: 他是免费试戴多久？
0: 一个月，
1: 一个月，一个月之后
0: 效果早就出来了，那我就不知道。那个、对，因为他不同的眼镜嘛，还涉及到度数，他都不一样。
1: 那如果免费试戴的话，这个度数他是怎么？
0: 他去根据你的近视度数给你配。
1: 哦，
0: 我这个就是嘛，根据我的近视度数给我配的。
1: 哦，了解。
0: 好
1: 的，
0: 好，
1: 谢谢啊、
0: 我已经把您的电话发给他了，他会跟您联系的啊。
1: 哎，
0: 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喂，是我吗？
0: 啊，是您，请讲。
2: 啊，我都听到你刚才跟那个上面那个朋友说了，然后我也想预约体验一下。
0: 行，您是啥问题？
2: 眼睛有近视，然后到年纪了也有点花。
0: 是吧？好的，可以试一试。
2: 啊、
0: 反正我现在，你看我也是。
2: 那个，这个一个就是可以体验几个人呢？
0: 一个月，就是那我都无所谓，都可以啊。因为我是近视，还有点花，完了我还戴的不太着调，因为我有时候戴隐形，为了只拍摄啥的好看嘛。但是目前反正我觉得我近视我自己没啥感觉啊，但是我的老花确实是目前没有了，消失了。
2: 啊，现在就是看那小字儿已经看不太清了。
0: 我能看清，我现在就是这个什么饮料瓶上这个我都能看清。原来那阵虚啊。好，我给您订上了，他会跟您联系的啊。
2: 他是跟我联系，然后
0: 对对对，他跟您联系，你们就联系好了。我还有一个电话啊，我抓紧接下那个电话啊。好嘞，拜拜。15的朋友你好。喂，你好。
3: 喂，您好，
0: 快，电话眼镜是不是？
3: 哎，
0: 好，我把优惠给您订上了，到时候那个光视光会跟您联系，到时候您就免费试戴一个月，好不好？
3: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拜拜。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拜拜。
4: 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The Sunshine FM。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7: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8: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 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9: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7:53，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6月初一。开篇念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啊，最近“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话已经变成一个形容词了。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起兵犯阳，南下的兵锋卷起千里烟尘。当时还算早有准备的李白，带着妻儿老小南下避乱，隐居在庐山。他本打算不再过问世事，到一年之后，永王李璘担任江南西道节度使，经略长江流域，招募兵马，筹集粮草。李白在庐山隐居了数月，直到永王的使者来打破平静，想聘请李白入幕府，并且告诉他永王是奉命出师平叛，配合新皇唐肃宗李亨收复两京。李白心中的那一团功名之火再一次点燃了，他说起了天下大事，越说越兴奋，越发觉得乱世正是他建功立业之时，几乎就马上要跟着使者下山去了。一直到他的妻子打破了他的幻想，送走永王的使者之后，妻子宗室还是原先的态度，他不太愿意李白去追求治国平天下的梦幻。李白暂且听从了妻子的建议，只是永王的使者三顾茅庐，李白是经不住这般诚意的，于是满怀期待下山去了。在那一年的浔阳江畔，李白看见了永王的大军，一时间他仿佛看见了大军重整河山的场景，诗情汹涌，一连写了11首《永王东巡歌》。当时的李白以为永王真的是奉命行事啊，但实际上那个时候肃宗已经下诏让他回到太上皇李隆基身边去，也解除了他的兵权，但是呢永王抗旨不从，走上了叛逆之路。肃宗皇帝那个时候已经派高士前来讨伐了啊，看不清形势的李白也不知道自己坠入了皇权斗争的漩涡之中，最终我们知道永王一败涂地，在乱军之中被杀掉了。李白虽然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但是在回庐山的途中被抓住，被丢进了浔阳监狱。那个时候他的罪名是覆逆作乱，得知消息的妻子四处奔走，八方求援，不离不弃。他并没有埋怨说你当初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半年之后，幸好有当时的江南宣慰使崔焕和御史中丞宋若思相助，最后肃宗降下诏命，将李白长留夜郎。公元758年的春天，57岁的李白从浔阳出发，踏上了流放之路。来送别他的人很多，妻子泪洒江畔。大家想一想，在当时的年代，长留夜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就是永别吧。5月，李白流放途经江夏，当地太守留他休息2个月。8月途经汉阳，当地的官吏又

0: 招待了他一个月，九月在江陵的判官又留了他不少日子。朋友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试图去延缓他的远去，所以直到初冬，李白才到三峡。两岸起伏的山峦渐渐变成了悬崖，江面也窄成了一线。在三峡，李白足足走了两个月，一直到第二年开春，他才抵达夔州白帝城。我们知道，再往南就是夜郎了。而就在李白觉得，哦，这个地方大概就是我人生最后的时刻，就是我这一生最后的终点，就是我的归宿。就在这样的时候，因为关中大旱，天子下令流放罪一律放免，李白自然也在其中。大家现在能想象那种绝处逢生的感觉？我觉得甚至要比绝处逢生更绝望一点，因为他已经在绝境当中，在那样的心境当中待了很久很久。就在一个朝霞满天的黎明，他坐上了东归的小船，趁着新春的江风顺流而下，劫后余生写下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窗户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命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五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五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微信同步。提醒各位商家朋友，从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开始啊，给向前冲提供赞助已经不再需要缴纳赞助费了，大家直接给通关的听众朋友提供奖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软广宣传队伍当中来。感兴趣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联系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小伟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奶油小潘。
0: 奶油小潘，1到10选好题先。
1: 选10号吧。
0: 10号，稍等。

0: 你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好。
0: 准备好了，答题开始。国内女演员，古装剧《知否知否》当中饰演墨兰，代表作有《绝地逃亡》《罚罪二》等。
1: 是不是赵丽颖啊？
0: 她不是墨兰，她是明兰嘛，就是她那四姐姐。《罚罪二》里边，

0: 我也没看过。
1: 你没看过，两个字的名字，两个字是一个读音。好，过掉它，下一题。经典影片由张译、吴京、邓超、魏晨主演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取材于1953年抗美援朝的最后大决战。不是，再猜一个。
0: 嗯。熊什么熊？
1: 不是，
0: 那个什么志愿军那个是不是？
1: 嗯，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一个地名吧。
0: 金刚川。
1: 对，金刚川是正确答案。哎呀，你没看过《知否》啊？
0: 我没有。
1: 但是你听过。
0: 我听大宝说过。
1: 哦，对。那你问他吧，
0: 我真没看过。
1: 他一定会知道的，这个角色非常的深入人心，好吧？
0: 谁呀？
1: 好好好，告诉你，这个女演员叫诗诗，
0: 诗
1: 诗
0: 诗
1: 诗诗，嗯，不是刘诗诗，诗诗她的姓诗，
0: 我不认识的。
1: 好吧，好吧。奶油小潘现在在哪儿？
0: 我在鼓楼。
1: 啊，在鼓楼。
0: 啊，对对。
1: 好，你那边怎么样情况？应该南京已经台风过境了是吧？已经过去了，经过了。
0: 今天可热了。
1: 好吧，好吧，好吧。那个保重自己啊，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0: 好。
1: 嗯，好嘞，拜拜。就说嘛，江浙沪准备的好好的。

但是一切都会过去的，是吧？轻舟已过万重山嘛。拨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我觉得在经典的能够被很多人反反复复观看的电视剧当中，知否一定是榜上有名的。那么在这样的电视剧当中，也一定会出现几个让人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角色，莫兰肯定也是当之无愧啊。

0: 雨季来临，九三九温馨提示广大听友：雨天路滑，请放慢车速，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过，请稳妥绕行。愿每一段路途都平安顺遂。
1: 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

0: 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夏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4: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5: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6: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十号题没有了，再选号题。
1: 六号。
0: 六号。戴先生您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记载，最长的双胞胎出生间隔是多长时间？
1: 一天。两天。
0: 不行不行，这样数数不到的。
1: 一小时。
0: 多猜一点。
1: 15分钟。
0: 好，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北宋时期，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时候，所选用的是哪种材料？
1: 木头。泥。
0: 哎，什么泥？什么泥？
1: 陶泥。塑泥。
0: 哎呀，什么泥？哎呀。胶泥，
1: 原来泥巴也可以分得这么细、
0: 啊、对，我跟你说啊，其实就是第一题把你的思路整个都给弄乱了。第一题太猎奇了，你真的猜不到。我现在再让你猜，你往多了猜。
1: 一年。
0: 你看你这个人，你现在你又离谱。是87天。真的是87天，因为第一个小孩是属于，多少我不记得具体是多少周啊，但是第一胎他是早产了，之后呢，通过延迟分娩保住了第二胎，是爱尔兰人，所以这两个双胞这一对双胞胎这两个小孩啊，出生的间隔时间是87天，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87天，就是很小众的一个点。也不太好猜，不过没关系，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好，拜拜，戴先生，
1: 拜拜。
0: 哎，你看，就现在这样的优等生吧，你就得用魔法打败他。哎，我今天说话怎么了？我刚刚说错了个什么？三牙，魔法。魔法。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

0: 我们稍后再说这道题啊。先迎接15线上网的朋友。15您好。
1: 小伟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王，是歌迷。
0: 哦哦，王女士，六和十没有了，您再想想题。
1: 九。
0: 九号。伸出双臂，一起拥抱这世界，每一次约会都不能浪费。你选到了一号生活关键词。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你打起精神来，好吧？
1: 哎，好。
0: 好，答题开始。常见食物，不可存黄去白，始味不全，油易走散。这是汪曾祺对此物的描述，就是说你啊，我们小时候吃的时候呢，妈妈总说你不能光吃那黄不吃那白呀。
1: 鸡蛋。
0: 哎，什么蛋？
1: 鸡蛋、鸭蛋、鹅蛋。
0: 哎，荷包蛋。什么鸭蛋？快点过掉，下一题。
1: 咸鸭蛋
0: 啊，杭州名菜，又名疏扫传真，与北京豆汁一起被网友戏称为难吃的一绝。宋枣鱼，哎呀，我都快说出来了。杭州的鱼，
1: 西湖。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树木名称，归有光的《象脊宣志》当中提到的自家庭院当中种植的树。这我可说过啊，你有没有印象？
1: 没有啊。
0: 就是说呀，他妻子去世的那
1: 枇杷呀，
0: 他
1: 枇杷树。
0: 枇杷树，回答正确。下一题，贵州小吃发源于贵阳花溪地区，制作原料有牛肉、酸莲花白、元髓等。我出过这个花溪，贵阳花溪的
1: 什么？不对呀，那是甜品呢。
0: 你还知道甜品？
1: 会
0: 你说你想说的是什么甜品？
1: 哦，你说我放完月了，我说还有一道吗？
0: 不是，你不把咸鸭蛋给过了吗？咸鸭蛋是在计时器响了之后。你刚才说，你刚才说那个不行那样说啊，就是这通关失败的音乐而已啊。
1: 啊。
0: 哎，你换个角度去理解它好不好？要不我就要回家了。哎呀，你容易把我送走。
1: 好，
0: 咸鸭蛋是正确答案啊！西湖醋鱼也答上了，枇杷树也答上了。最后这个题，我跟你说啊，王女士，你还是就是你以后呢要善于在这个题干给的这个关键词里边呢搜索一下，然后蒙一下。他不是说花溪的原料有牛肉、什么莲花白、元髓的这个小吃，最终的正确答案是花溪牛肉粉。你只需要说一个字就行。
1: 哎，好，
0: 好，我们继续加油，
1: 我懂了，
0: 好吧。嗯，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

但是我们现在吃咸鸭蛋会吃那个蛋白吗？我应该没有小时候那么排斥了，就是吃到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小的时候真的不太想去吃那个蛋白。然后我想了一下，或许是现在我们市面上能够买到的咸鸭蛋的品质还是越来越好的啊，它那个蛋白也没有那么咸了。我们小时候的咸鸭蛋真的有点极端。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啊，15是空线啊，大家拨打是正线的话持续拨打就 OK 了。

0: 好，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哎，你好，小百。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李。
0: 李先生，六九十没有了，再选好题。
1: 3号。
0: 3号。

0: 三号题，您选到一号文学关键词，
1: 还行，不是音乐题。
0: 准备好了啊，答
1: 好，
0: 题
1: 开始。
0: 开始。诗文派别的名称，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代表人物有黄庭坚等。它是什么诗派的？
1: 豪放派、婉约派？
0: 不是，这是一个以地名命名的，后来才出现豪放婉约。
2: 山东。
0: 哪儿？山东不是。丹东嘛，也不是。好，过掉它。下一题，文学名著雨果的代表作，主人公冉阿让因为偷了一片面包而服苦役19年，这个应该知道吧？四个字，雨果的代表作。
1: 那个什么什么世界，悲惨世界。
0: 回答正确。下一题，近代文学家，189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口水话这个词语最早出自此人之口。最开始说口水话这个词儿的人。一个近代文学家，一个
1: 郭沫若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汉语成语出自《论语》，指完美到没有一点缺点，最初是孔子对音乐的至高要求。
1: 完美无缺，美轮美奂，尽善尽美。
0: 尽善尽美，回答正确。下一题，文学名著是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第一本中文译本名为《孤女飘零记》。
1: 孤女飘零记，简爱。
0: 你刚特别疑惑，你现在又答出来，这个不太好啊。最后一题，科幻小说刘慈欣的代表作，有名句“前进，不择手段的前进”。你该答出的又答不出，你这样很容易被，哎，回答正确。李先生，您是80后还是90后啊？
1: 00后。
0: 零零后啊，好好好，不好意思啊，您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1: 5679。
0: 5679。5679。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你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2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希尔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到汇源科东领取天然苏打水2箱，好吧？
1: 好嘞，
0: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我们继续加油啊，拜拜，
1: 再见，
0: 哎。

0: 我们说一下第一题啊，江西石牌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以黄庭坚为首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
1: 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
0: 后来江西诗派又有一祖三宗的这么个说法吧，他们把杜甫称为诗派之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三宗。
1: 刚出炉的面包比男生更难拒绝。
0: 那我们说江西诗派他们作诗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大多数是用书斋生活为主。好，我们要进广告了啊，马上回来。
2: 我是电线杆，我不同意你雷雨天靠近我，不然我就把电甩你身上。
3: 我是积水坑，我不同意你贸然趟水，不然我就咕咚咚把你吞了。
4: 我是下水道，我不同意你乱丢垃圾，不然我就倒灌回去，让你尝尝泥水的滋味。
5: 万物都在警告，安全才是王道。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温馨提示：倾听自然提醒，严守防汛安全。
6: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7: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6: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再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2: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5: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0: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明天见，这三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1: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罗。
0: 罗先生，12578，您选一个号码。
1: 选八。
0: 八号。罗先生，八号题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啊。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选秀一词在我国古代就有，那么最早的选秀发生在哪个场所？你看不看一些古装剧啊？宫廷里，宫廷里，回答正确。下一题，冬奥会项目现代冬季两项是由越野滑雪和什么运动项目组成的？
1: 越野滑雪和那什么来着？
0: 咻啪！
1: 是那个
0: 咻啪！没关系，过掉它。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徐佳莹演唱的哪一首歌？
1: 没
0: 听过。你身后有没有军师啊？最近在浪姐上面他们翻唱了这首歌，然后很火，四个字的一个成语，就是说我说的呀，不，其实不是我心里想的。
1: 言不由衷。
0: 哦，哇，言不由衷是正确的。
1: 我这卡点儿了，我这
0: 没卡上。你过掉的那个题有点可惜了，我一直说秀怕秀怕，你没有联想到是射击。很难联想啊，你以为是开枪是吧？哎呀，有点可惜，不过没关系，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嗯，
1: 谢谢，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各位好。
0: 咦，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乔西北。
0: 乔西北，一二四五七，选好题。
2: 七号。
0: 七号。你知道
2: 音乐吧？
0: 对，应该没什么悬念了吧，我看看。好，七号题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我看一下啊。应该没问题啊，准备好了。
2: 哦，
0: 答题好，开始。流行歌曲卢广仲演唱，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多一辈子。忘记了像这回事，
2: 一分之几吗？
0: 啊，不可能，也是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哎呀，你不知道这个，好，过掉，下一题。内地女歌手，2015年获得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全国总决赛的亚军，代表作有《野子》《萤火虫》《野子》《野子》。吹呀吹呀，我的脚放纵，吹也吹不回我。
2: 黄龄，黄龄，
0: 不是
2: 孙悦莹。
0: 孙悦莹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薛之谦演唱，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哪个三个字？哎呦我的妈呀，这歌咋唱来着？就是说呀，那个，哎，就

0: 来着？刚刚好咋唱来的？你想起了吗？
1: 嗯，我也哼不出来，但是有点有点
0: 烦了这一个。我对第一题难以释怀。那首歌你不熟悉？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1: 雨很熟悉啊，
0: 就这个名儿。我
1: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对呀，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1: 哎呀，这个调很熟悉，我没想起来。
0: 人家都把答案唱出来了，你还说我很熟悉啊？哎呦天哪！因为我觉得剩那两首歌你肯定没问题，我也觉得会可能会在那个薛之谦那块，
1: 刚刚好
0: 你不知道对，因为剩了一个张信哲和一个蔡健雅，对于你来说就是舒适区。
1: 张信哲应该行，蔡健雅够呛吧？
0: 蔡健雅，
1: 你放高跟鞋。
0: 蔡
1: 健雅
0: 是蔡健雅
1: 啊！好
0: 好好，继续加油，好吧？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

好了，这个时间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边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2楼，联系方式13998787808，世界画廊专业家居配画。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65。提醒各位，青少年近视防控就选和氏眼科。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汤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3366677，喝红汤更心安。接下来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38131888，优宠动物医院，一家有爱的医院。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当中包括牙膏和漱口水，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1777。点上口腔，一家有温度的口腔门诊。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产自黑龙江客东世界3大冷矿泉之一，水质独特，纯天然无添加。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17:57分23秒，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0: 党里两种人，一种是连接世界的人，一种是能够独处的人，因为前者获得机会，后者获得方向。
1: 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
0: 我最近慢慢懂得那一句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当所有声音都消失的时候，你还能听见自己的声音，这才是真正的能力。

今天的结束曲来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声音，姚晓棠和罗云熙的翻唱《无人之岛》。我是小北，明天见。

0: 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为什么现在同学聚会不流行了。上周高中期间的班长强子在群里发了十年之约一个都不能少的聚会通知，看似煽情的文案，响应的人却寥寥无几。回复不是周末加班走不开，就是带娃没时间，还有的潜水装作看不见。最后这场策划了半个月之久的同学十年之约，硬是因为人凑不齐而被迫取消。曾几何时，同学聚会就是年底最期待的盛会，提前一周就准备好了压箱底的衣服，对着镜子认真整理发型着装，去的时候还在脑补大家许久未见深情相拥的感人场景。那时的聚会，大家简单而纯粹，没有刻意的打听，有的只是忆往昔岁月与一路走来的不易惺惺相惜。而现在的聚会早就偏离回忆青春的初衷，有的也只是让人身心疲惫的社交展演。

年轻时一个电话就能呼朋唤友，然而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被分割成无数碎片，分配给事业、孩子、父母和那个岌岌可危的自我。电视剧《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中，中年职场人边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一名汽车销售经理，平日里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让他忙得不可开交。一天收到高中班长同学聚会的通知，地点定在了市郊的度假村。边亮合计了一下时间安排，从城里出发到达目的地往返需要3个小时，再加上聚会的5个小时，活动足足占了8小时，而周末的时间早已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早晨陪父亲复检，下午要趁休息时间给儿子沟通升学事宜，晚上还要处理一周积压的工作报表。对于一边拼事业一边有家庭的成年人，诗和远方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结果显示，18到59岁成年人每天的平均自由支配时间仅3小时8分钟，而这短暂的时间还要在陪伴家人、处理琐事、自我休整中反复权衡。不是不想见面，而是有空这两个字在成年人的字典里实在太重了。一场聚会背后是调班、安顿老人孩子、协调行程的庞大工程，想想都已经身心疲惫。

少年时我们在同一间教室，是一起学习的同窗，而中年后各自的际遇发展各不相同，有人光芒万丈，有人静水深流。博主就深有体会，刚开始他以为同学聚会就是青春的回忆，对聚会充满了期待，却不曾想如今的聚会变成了一场大型的展销会，大家见面问的不是过得开不开心，而是在哪儿高就，薪资如何，更有人晒出自己置换房屋的房产证，明里暗里全是打听试探和比较。最后博主深有感触，在生活的搓磨下，有些友谊不再纯粹，从聚会回来后干脆退出了十年的同学群。这种变了味儿的聚会失去了原本的温情，也让大家不愿再去奔赴。中国社会科学院2025年的调查结果很直白，68%的受访者在同学聚会上都真切感受到了比较带来的不舒服，其中近半数人干脆直接拒绝邀约，就怕卷入这种没说破的隐形较量。这恰巧印证了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人一旦没有客观的自我评价标准，就总会下意识地拿别人当镜子来掂量自己过得好不好。有些人担心被那些不经意流露的对比、小心翼翼的同情或炫耀所伤，与其让纯粹的记忆蒙上现实的尘埃，不如让彼此停留在当年最好的模样。

进来。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他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

长大后，我们的世界变大了，也变小了，大到能装下家庭的琐碎、事业的责任，小到只容得下三五知己和内心的安宁。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庞大的社交来确认存在感，而是更珍惜那些能够提供情绪价值、能深夜畅谈的同频关系。同学情谊被妥帖收藏，生活的重任早已落在了眼前触手可及的温暖与责任上。朋友婷婷就道出了自己的无奈，她说自己曾是参加同学聚会最积极的一个，自从怀了二胎，生活就彻底围着孩子转了。每天早晨送老大去幼儿园后，还要带老二去早教，下午接老大放学辅导完作业，又要哄老二睡觉。每天把两个孩子照顾睡着后，整个人都已累瘫了，根本没有心思再去做其他的事儿，连给自己收拾打扮的时间都没有。去年班里组织15年同学会，他很想参加，跟久未谋面的老同学寒暄，然而因为家中孩子需要照顾，无奈只能推掉聚会。婷婷的选择契合了心理学当中的社交过滤效应，人到中年会主动筛选社交关系，优先保留能带来情感滋养、价值共鸣的深度连接，摒弃耗时耗力却无实际意义的无效社交。这类无效社交往往无法满足个体的情感需求，反而会带来精神内耗，而家庭陪伴所带来的归属感与幸福感是功利性聚会难以替代的。对于有家庭的人而言，缺席一场同学聚会或许有遗憾，但是守护家人、朝夕相伴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可以来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输送，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你去选择放弃。听完这首歌就早点睡。

0: 踏实点做人吧，这月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都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0: 那跟咸鱼一样，是不是就咸鱼一条喽？人家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如何洗脸？
0: 再把它吹熄了，
1: 吸，吸了可以再点着它。

千与千寻中说，人生就像一班列车，路途上会遇到很多站，很难有人自始至终陪你走完。诚然，真正的同窗之情从来都不是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得来的，更不是在攀比炫耀的言辞中，而是在那些默默关心的瞬间。当你真正需要帮助时，彼此都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心里的牵挂也从不因为没有聚会而消散。同学聚会可以不参加，但那份纯粹的友谊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珍惜的情谊。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

0: 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2: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
1: 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

0: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

0: 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3: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2: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3: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4: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
6: 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7: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呢，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8: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

0: 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0: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2: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4: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3: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4: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6: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

0: 两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前

0: 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你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今天晚上你在家有没有认真的把一天的作业写完？如果你每天能认真的思考一下的话呢，你就发现啊，每天的收获都是不一样的。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安燕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跟两只老鼠有关。这两只老鼠啊，一只来自城里，一只来自乡下。城里的老鼠和乡下的老鼠，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呢？让我们一起

0: 每天傍晚，乡下老鼠都会爬出自己的小房子，来到草地上。它喜欢静静地看着夕阳落山。乡下老鼠望着远方的城市想：哎呀，真不知道城里的老鼠平时都吃什么呢？他们去哪儿找果粒和浆果呢？哎，我真的好想去看一看呢。于是乡下老鼠把好吃的点心放在篮子里，然后他穿过山野，壮着胆子来到了城市。城市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乡下老鼠很害怕，它小心翼翼地从一个墙角溜到另外一个墙角，很快它的脚就被硬邦邦的地面给弄疼了。
1: 我是不是该回去呢？这里头一只老鼠都没有啊。
0: 乡下老鼠听到一个声音，他低头一看，是一只城市老鼠。他高兴地说：喂，我是从
1: 快进来快进来，外面危险。
0: 城市老鼠小心翼翼地说道。城市老鼠蹭蹭蹭地在前面跑，乡下老鼠紧紧地跟着他。两只小老鼠爬进了一个长长的通道，乡下老鼠十分的兴奋，一不小心它的头撞到一根管子上，哎呀，把它的行李都差点吓掉了。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墙洞里，城市老鼠骄傲地说：
1: 嗨，哥们儿，到家了，这就是我的家。
0: 乡下老鼠有点不敢进去，因为这里的气味很陌生。最后啊，他还是好奇地走了进去，东看看西瞧瞧。乡下老鼠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宽敞的房子，他比乡下狐狸住的房子还大一些呢。
1: 不，甚至比熊住的房子还大。
0: 而且啊，这里到处摆满了乡下老鼠不认识的东西。这时候，城里老鼠说：
1: 喂，我说兄弟，你是从乡下来的吧？是不是到城里就想见见世面呢？你快尝尝这个，可好吃了。
0: 城里老鼠指着一个奶酪说：
1: 我尝尝。哇，真是太香了，真好吃。
0: 乡下老鼠高兴地吃着奶酪，可是过了一会儿，它的肚子疼起来。城市老鼠说：
1: 哎，哥们儿，你喝口水吧，躺在这里休息一下。
0: 慢慢的，乡下老鼠打起了瞌睡，迷迷糊糊中，他好像看到了自己家和那些熟悉的东西，然后他沉沉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乡下老鼠第一个起床，他说：
1: 亲爱的，城里老鼠，谢谢你，你对我太好了，可是我现在想回家了。
0: 城市老鼠把乡下老鼠送到街上，就这样他们分别啦。乡下老鼠飞快地跑回乡下，回到自己的家，它又能在松软的草地上跑来跑去了。哎呀，这种感觉真美好啊。乡下老鼠回到自己的家，躺在家里的沙发上，虽然很累，但是他很开心呐。 三天，乡下老鼠听见有一只小老鼠在田野上大声喊：
1: 乡下老鼠，你在哪儿呀？你在哪儿？有一位城里的老鼠来找你，他说是你的朋友。
0: 哎呀，是城里的老鼠来找我了，啊，太好了！乡下老鼠赶紧跑出去。嗨，我说哥们儿，城里老鼠，快来快来，我真想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生活的。城里老鼠说：是啊，我特地从城里跑到乡下。哎呀，要说这路可太难走了，你们乡下路啊，坑洼不平，我的脚都走疼了。快跟我来，去小池塘洗洗就好了。去小池塘里洗洗脚，城市老鼠感觉舒服多了。他说：你瞧，我给你带了奶酪，快吃吧。乡下老鼠带着城市老鼠来到他的小房子里。这就是我家，快随便坐吧。城市老鼠好奇地闻了闻四周，潮湿的泥土味儿让他觉得很陌生，还有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小啊，跟自己住的房子简直没法比，但是他还是很高兴。乡下老鼠递给城市老鼠一个核桃，城市老鼠小心翼翼的一小口一小口的啃着，
1: 真好吃。
0: 然后啊，他又带着城市老鼠来到他的储藏室，说：嗨，亲爱的城市老鼠，这里有好多好吃的，你看这些浆果味道特别的甜。城市老鼠咬了一口说：你们乡下的浆果真好吃，味道太好了。于是啊，乡下老鼠邀请城市老鼠美美的在他们乡下吃了好多好多的浆果和鲜果，还有核桃。城市老鼠准备回去了。
1: 太谢谢你的哥们儿，亲爱的乡下老鼠，以后我可以再来看你吗？
0: 当然可以啦，你尽管来呀。乡下老鼠高兴地说：你把奶酪留给我吧，我好喜欢吃呢。
1: 那行，你去上城里看我的时候，也记得给我带甜甜的浆果哦，再见。
0: 月亮悄悄地升起来啦，乡下老鼠一直把城里老鼠送到外面的田野上才离开。
1: 记住哟，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我们还会再见的。再见，城里老鼠。再见，乡下。

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小朋友们，刚刚啊，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是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这个故事啊，已经讲完啦。在故事当中呢，城里和乡下都有自己最美的地方。不管是城市老鼠还是乡下老鼠，都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所以说，小朋友们，我们也要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爱护我们的城市，爱护我们的家园。

0: 朵，
1: 花儿朵朵，
0: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3: 花儿朵朵。

0: 前的小
1: 可以倒退的话，我真的想知道这位有名的诗人到底是谁呀。小朋友，你学会了吗？我们再来听一遍吧。
2: 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0: 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小朋友们，今天我们首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徐美泽、梁雨辰、刘嘉欣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中国话》。
7: 有一种语言，它很神秘，还蕴含着一个民族上下几千年悲喜交加的情感。有一种语言，它很古老，古老的那刻在骨头上的文字里都找不到它的起源。有一种语言，它很丰富，阴阳上去中回荡着慷慨激昂，倾诉着温婉缠绵。
8: 这便是中国话，一个古老的东方神话。
7: 话是如诗如画的表达，
8: 树梭梭而摇之，马嘚嘚而驰骋。
7: 哪一种语言能有如此逼真的描摹？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7: 哪一种语言能说出如此图画般的美丽？
8: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7: 哪一种语言能有如此动听的节律？
8: 我是骄阳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
7: 哪一种语言能一语一透你丰富的含义？
9: 中国话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吐纳，是屈原的长叹，项羽的笑吼，是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激愤，是五四前夜李大钊在抚掌欢呼署名的胜利，是面对敌人的屠刀，鲁迅在指示无声的中国，
7: 是摇着特务的枪弹，闻一多拍案而起红章正义，
8: 是礼炮声中毛泽东庄严宣告民族站起。
7: 那黄河的布基和钢桥是中国话，
9: 那长江的奔放和潇洒是中国话，
7: 那大山的雄武，高原的粗犷是中国话，
9: 那江南的温柔，水乡的秀雅是中国话。

0: 亲切优美，
1: 那么有力伟大，
0: 因为你属于

0: 政权统治区的缝隙，种下一棵井冈山毛竹。红色政权就像毛竹一样，破土拔节繁衍，从尖尖的竹笋到茂密的竹林，井冈山就像一支火炬，点燃星星之火，燎原中华大地。井冈山道路是曲折的，它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井冈山道路是伟大的，它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
1: 小朋友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段吉他弹唱《如愿》，有请辽河油田幸福小学孟轩琪小朋友。
2: 大家好，我是辽河油田幸福小学四年十班的孟轩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吉他弹唱《如愿》。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孟轩琪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吉他弹唱，真的是太棒了，希望以后能够听到你更多优秀的作品。
1: 下面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请出三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黄山松，有请于洪生、杨牧尘、张子轩。
2: 好，黄山

0: 小朋友们，黄继光的故事你听过吗？在我们上小学课文的时候啊，我们曾经学过这篇文章。下面的时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刘全元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黄继光的故事。
1: 山甘岭战役打响了。1952年10月，山甘岭战役打响了。这是朝鲜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次阵地战。黄继光所在的营已经持续战斗了4天4夜。第5天夜晚，接到上级的命令，要在黎明之前夺下被敌人占领的597.9高地。进攻开始了，大炮在轰鸣，战士们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山头。就要到达597.9高地的主峰了。突然，敌人一个火力点凶猛地射击起来，战士们屡次突击，都被比雨点还密的氢弹压了。东方升起了启明星，营参谋长看看表，已经4点多了。如果不很快摧毁这个火力点，在黎明前就攻不下597.9高地的主峰，已经夺得的那些山头就会全部丢失。黄继光愤怒地注视着敌人的火力点，他转过身来，坚定地对营参谋长说：“参谋长，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营参谋长紧紧握着黄继光的手，说：“好。”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黄继光带上两个战士，拿了手雷，喊了一声：“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便向敌人的火力点爬去。敌人发现他们了，几发照明弹射上天空，黑夜变成了白天，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他们冒着浓烟，冒着烈火，匍匐前进。一个战士牺牲了，另一个战士也负伤了。摧毁火力点的重任落在了黄继光一个人的肩上。火力点里的敌人把机枪对准黄继光，子弹像冰雹一样射过来。黄继光肩上、腿上都负了伤。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更加顽强地向前爬。还有20米、10米，近了，更近了。黄继光突然站起来了，在暴风雨一样的子弹中站起来了。他举起右臂，手雷在探照灯的光亮中闪闪发光。轰！敌人的火力点塌了半边。黄继光晕倒了，战士们赶紧冲上去，不料才冲到半路，敌人的机枪又叫起来，战士们被压在山坡上。天快亮了，规定的时间马上到。

0: 了。明参谋长正在着急，只见黄金光又站起来了，他张开双臂，向喷射着火舌的火力点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冲啊，为黄继光报仇！喊声惊天动地，战士们像海涛一样向上冲，占领了597.9高地，消灭了阵地上的全部敌人。
1: 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2: 什么叫爱啊？
3: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里掏出来，我给他吃。
4: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5: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4: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3: 当然有初吻了。
6: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这一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你养育男孩的方式对吗？关键这几点一定要做到。在我身边啊，有这样一位准妈妈，还有几个月就快生宝宝了。她说啊，等孩子生出来之后呢，要是个男孩，我从小啊就让他的爸爸陪他进行体育锻炼，把身体锻炼得结结实实的。要是个女孩啊，我就给她买漂亮的裙子穿，这样带出去别提多神气了。从上面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养男孩和养女孩各有不同。男孩子该怎么养呢？首先是要发挥孩子的潜力，让他多参加活动、体育项目、才艺表演、学习乐器、参加领导力锻炼等等，争取一切机会参与锻炼，并且无论做得好与坏，一定全力以赴，即使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只要自己做到最努力的结果就可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孩子的特长，对特长要重点投入精力，其他项目作为爱好来做。我觉得因为男孩子肢体好动的天性，体育运动绝对是少不了的。如果您家里是男孩，那你必须让他参与一项团体的体育项目来培养团队精神，比如说足球啊、棒球、橄榄球、篮球都是很好的选择。其他的体育项目也要试一试，比如冬天的滑冰、滑雪，室内的乒乓球、网球，再学一学跆拳道，练习自卫防身。根据年龄和季节选择适合的项目。如果男孩上了中学以后啊，孩子肯定能发现自己最擅长、最喜欢的项目来投入更多的精力。做家长的要体谅孩子特殊的表达方式。男孩子呢，比女孩子更容易愤怒，更需要发泄。冒险和竞争是他的天性，他不会像女孩一样用语言表达出我生气了，我很难过。有些男孩子在不高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摔东西这种行为，那做父母的应该告诉男孩子什么是更好的表达方式。男孩子有能力也有责任去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如果你家里是个男孩，做家长呢应该培养男孩子勇于抵抗挫折的精神。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研究生、某某大学毕业生因不堪工作压力而自杀，这些都是男孩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之所以选择自杀，就是因为缺少了抗挫折的精神。其实啊，在生活中真正打败我们的不是挫折，而是面对挫折时消极逃避的态度。家长教育男孩子要把每一次遇到的困难和挫折都转化成一次学习的机会，不断培养男孩子勇于抵抗挫折的精神，还要帮助男孩子认识他们的英雄主义。我们会发现呢，男孩子更鲁莽，做事呢喜欢首当其冲，这是男孩子的一种本能，他会通过自我牺牲来发现我是谁和自己的个人力量。所以家长要告诉孩子冒险和使命的衡量标准，并给他们安排一些小任务，告诉他们做一些小事情也可以让家人很舒服。现在生活条件比较好，

食无忧、万事不用自己操心的男孩子，可能很少会学到冒险精神，缺乏使命感。这种情况，父母要鼓励男孩子去发现自我价值并实现它。在鼓励当中，告诉他最有意义的是实现价值的过程，而不是最后的结果。节目进行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和小朋友的收听，这里是花儿朵朵，我是安阳，我们再见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本轮强降雨过后，全县上下拧成一股绳，干部群众昼夜不停，轮番上阵，以冲锋在前的奋战姿态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全力守护万顷良田和千家万户的安宁。我县组织开展2026抗台风八危防汛抢险救援桌面演练，进一步检验防汛应急处置能力，完善应急联动响应机制，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实战能力。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受强台风持续强降雨叠加影响，盘山城区各镇街道、农田、村居出现不同程度积水、沟渠淤堵等状况。风雨过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淤排涝攻坚战在城乡全面打响，全县上下拧成一股绳，干部群众昼夜不停，轮番上阵，以冲锋在前的奋战姿态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全力守护万顷良田和千家万户的安宁。我现在呢是在盘山县龙家铺排水站的出水口，这座泵站呢主要承担着盘山县城区及周边农田内涝积水的排水重任，伴随着机组的阵阵轰鸣，水泵也是一刻不停歇，源源不断地把积水啊从双绕干渠排到了绕阳河河道，在雨季呢也是牢牢守住了城市安全。
1: 作为我县防洪除涝体系中的枢纽性工程，龙家铺排水站位于绕阳河左岸与绕阳总干渠末端交汇处，设计流量为20立方米每秒，通过与周边闸站联合调度，可实现65立方米每秒的排涝能力，能够为盘山县城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10万亩农田排涝提供保障。针对此次强台风特点，我县科学调配各类排灌泵站，持续强排县城及农田内涝积水，有效降低了强降雨极端天气带来的洪涝风险。龙家铺排水站站长崔国栋：
2: 截至14日上午9点，我们开6台机组，共排涝450万立方米水。接下来我们会尽心尽力地做好防汛工作，守护县城安全。
1: 排灌泵站是守护万亩良田和百姓家园的第一道安全关口。近年来，我县狠抓城乡水利工程建设，积极争取项目资金，科学制定工程方案，在辽河、大辽河及西部中小河流先后建成龙家铺排水站、小柳河联合桥闸、肖家沟排涝站等一批重点水利设施，进一步提升跨流域联合调度防汛排涝的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县应急管理局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副主任钟良：
3: 这个就是摩托艇，水上救援摩托艇，那块呢是水泵，咱们一共常备是5台，现在是就剩了1台，360立的，这是目前咱们库存的是最大的泵了，
4: 管特别大，
3: 哎，对对对，12寸的管子，这里边整个这个泵全功用起来的时候，1小时就能抽1200立水，目前投用3台，后续呢有各镇街如果再来有需求的话，还会都借出去。
1: 防汛物资设备能否拉得出、用得上，往往决定着抢险的成败。在县应急管理局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库房，各

0: 为防汛抢险装备整齐分区陈列有序，移动电源车、救援摩托艇、气垫船、大流量汽柴油泵、牵引泵车、水陆两用车等防汛抢险利器一应俱全。作为物资管护负责人，钟良细致地向记者讲解每件设备的实战用途，细数入汛以来全县各类装备调配下沉各镇街的情况。101个品类，约25万件应急设备及物资储备。钟良和同事穿梭在库区，常态化检修调试各类机械设备，确保所有装备随时可投入使用。
1: 每天都有人24小时值班，因为随时随地就有人来求各种物资，保证入库出库准确。接出的做好手续，做好流程，按照上级要求及时调动各类抢险防汛物资，同时做好日常的正常维护，保证我们库内的东西出去能用，到地方就能使，使了还得好用。
0: 话音未落，各镇街的调运物资车辆已陆续抵达。陈家镇紧急需要帐篷、铁锹，高升街道急需排水带。钟良带着同事们迅速穿梭于货架间，分类取出，逐项登记，有序装车。一套流程下来，灰尘混着汗水浸透了衣背，但手上的动作一刻未停。
1: 注意安全啊！
2: 慢点，前面那个。
1: 留神。
0: 短短片刻，一整车防汛物资便完成全部出库流程。陈家镇安监办工作人员邓武文：
3: 效率特别快，第一时间把物资都装到车上，第一时间拉到我们陈家点上，让我们的防汛体系更足了。
0: 截至目前，县应急管理局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已根据各镇街汛情需求，完成多批次应急物资紧急调拨。钟良和同事们虽不在大堤之上，却用库房里的日夜坚守，筑起全县防汛最坚固的后方防线。
1: 救灾如救火，在任何时候，时间是最宝贵的，速度是第一位的。咱们每把一项物资可能尽早的早一分钟，甚至早一小时到，就可能挽救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继续坚持我们所有物资库人员的坚守，把我们的物资各项设备维护管理到位，账面清楚，保证出库入库。
0: 及时做好农田排涝是开展防汛工作的重要环节。针对本次强降雨可能引发农田积水，我县各地提前将河沟水位排至适当位置，为承接雨水预留空间。在田水镇大板村的一处农田内，多台大口径水泵正满负荷运转，进行24小时不间断强排。同时，村里工作人员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检查泵组和供电设备运行状态，重点清理水田上下水沟的杂草，进一步加快排涝速度，最大限度减少农田损失。田水镇大板村党支部书记孙国良：
4: 大雨过后，主要的工作有两项，现在主要是排内涝，组织那个村联委成员和村民百姓积极安泵排内涝，24小时值班值许，一直在岗。
0: 强降雨过后，雨水冲刷导致吴家镇西三家子村河道两岸草木倒伏，河沟内积攒了大量枯枝杂物，堵塞河道，阻碍水系流通。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忠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全力疏通村内主干排水沟渠，保障河水顺畅下泄。清淤作业结束后，村干部步履不停，分片开展全域巡查，细致摸排村内巷道、田间沟渠等情况，重点走访低洼区域住户与独居高龄老人，逐项排查房屋渗水、院落积水等隐患，全力筑牢村落防汛安全屏障。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紧盯水情变化，随时做好排涝应急准备，全力守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村级防汛整治有序推进的同时，吴家镇还统筹机关干部、应急办、派出所等工作人员下沉一线，针对汛期林堤放牧、河边垂钓等危险行为，耐心劝导，及时制止，从源头规避安全事故的发生。吴家镇综合执法队队长齐哥：
6: 综合执法部门持续加大日常巡查频次与管控力度，对8外区违规放牧、私自钓鱼等行为及时劝阻制止，牢牢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0: 与此同时，全镇精细化推进防汛保障工作，工作人员对辽河堤防低坡杂草、丛生灌木进行彻底清理，对辖区排灌站、排水口、沿河险段开展全覆盖巡检，按需增补编织袋、沙石、救生衣等防汛物资，补齐应急保障短板。吴家镇水利站站长李再举：
7: 我们全方位开展防汛排涝工作，不仅督导各村开展田间清淤、隐患排查，还对各区主干道、小涵闸、河道堤防、 排灌泵等重点设施开展。

0: 全覆盖巡查，及时处理路面积水，设施隐患，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目前全镇防汛总体平稳。
1: 在太平街道新村村的排涝现场，挖掘机挥舞长臂，村党支部书记李崇祥站在泥水里指挥挖掘机疏通沟渠，千万注意安全，别碰到电线。从本轮强降雨开始，巡堤查潜、排涝除险，他样样冲在前面，带着党员与村民志愿者轮班值守，昨夜一夜未合眼。沟渠刚挖通，农田积水哗哗引向河流，李崇祥又急匆匆赶往设施大棚区。全村217栋大棚，有22栋地势较低，他最放心不下。好在赶到时确认是空棚，没有财产损失，他立即组织村民把大棚边沟积水排向村内河沟。从大棚区返回绕阳河堤坝后，李崇祥又带领大家寻找鼠洞、獾洞，细致排查堤坝安全隐患。
2: 晚上的话呢，我们肯定的话都不能回去，都是村里边拉，以党员为首，全天候在村里边拉的话值班，出现问题之后的话呢，全都能上，全都能站，站还能上。我会在村里几名党员一直坚守阵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1: 狂风暴雨虽已过境，但防汛值守、隐患整治一刻不容松懈。大型泵站24小时轰鸣抽排，各村田间清淤清土不停歇。镇村干部踏遍堤岸巡查控患，基层党员扎根地头河堤，日夜坚守。全县上下一盘棋，干部群众同心协力，众志成城，一张密不透风的防汛排涝防护网全面铺开。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加密巡堤查险频次，常态化排查河道、闸站、低洼地带各类隐患，充分完善防汛物资储备，优化跨流域水利联合调度机制，以实打实、硬碰硬的工作举措守牢渡汛安全底线。记者郑威报道，7月14号下午，我县组织开展2026抗台风八危防汛抢险救援桌面演练，进一步检验防汛应急处置能力，完善应急联动响应机制，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实战能力。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各镇街道主要负责人到场观摩。此次演练紧扣今夏天气气候特点和防汛风险因素，模拟情景为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我县境内各地3小时内降雨量达到80毫米以上，降雨持续时间较长，且上游地区降雨较大，形成河道汛流。根据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命令，我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演练过程中，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所属各个职能工作小组根据防汛应急预案和防汛工作手册，围绕抢险恢复公网、供电、供水和道路交通、群众转移安置、堤坝抢险加固、解救被困人员等关键环节进行全流程推演，重点检验跨部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指挥调度和协同联动作战效能，进一步提升县镇两级防汛指挥机构应急救援协同能力。演练结束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此次演练进行复盘评估，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和优化方案。会议指出，各相关部门要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进一步梳理防汛工作短板弱项，树牢忧患意识，不断增强汛期防御和险情处置的主动性，提高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不断夯实防汛安全根基，确保全县平稳渡汛。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果你谈恋爱的话，一定要让学长知道哦。
1: 为什么我谈恋爱一定要让你知道？那你呢？你都没有交女朋友哦。
0: 因为我在等一个人长大。
1: 你干嘛？你想追我？
0: 你说呢？

0: 过如果有一天我要把它丢掉，那你要有心理准备哦。
1: 什么心理准备啊？
0: 那就表示

0: 陈宝珠就是一个嫌贫爱富又势利眼的女孩。
1: 因为我只能跟有钱人交往。
0: 你根本就爱错人。
1: 我就是喜欢有钱人，怎么样？
2: 从来没有想过这三年甜蜜的回忆，在这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痛。原来认真谈一场恋爱竟然会让人这么难过。如果是这样，那我再也不要认真谈恋爱了，再也不要了。

缘起舞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你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穿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剑耳笑得多自豪。我敞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双傲之城繁星环绕。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不行。房叔安一看，心中暗想：“哎呀，罢了啊，罢了啊！陆小英这个人还真不错，看样子跟我老叔是一片真心呢。哎，我老叔这个人太死心眼儿，要换我呀，早就答应了。”老方一想啊，别让他着急了，干脆说实话吧，不然的话他这条小命就交代了。到了现在身边没人，房叔安就得厚着脸皮站起身来，扶着陆小英的肩头左晃右晃，一边晃着一边呼唤：“你老婶儿，哎，老婶儿，醒醒，哎，我的老婶儿，哎，醒醒呗，醒醒呗。”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陆小英这才把眼睁开。哎呀，云瑞，你死地太惨了。
1: 哎，老婶儿，我老叔根本就没死，我那话还没说完呢。
0: 那你说咔吧一声，咔吧一声消息犯了，那不等于我老叔出事儿了？我实话跟您说，我老叔现在被困七星楼，八成还没死。您说您何必急成这模样呢？陆小英一听这人说话大喘气，心里头挺不痛快。又一想，情急之下，也许他没说明白，这也不能怪他。方叔安，你能不能从头到尾把详细的经过再跟我说说？

行为是这么回事。陆小英听完了，不像刚才那么着急了，他把眼泪擦擦，柳眉一挑，紧咬银牙，哼，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白云瑞自己，也可以说这是报应，他对不起我，他良心太坏了，这活该。哎呀，老婶儿啊，您怎么说这话呀？这叫落井投石，太不仗义了。其实我老叔对您也是一片痴情，我们爷儿俩无话不谈的。他也是个人，他也是父精母血的肉人，也懂感情，子事有余，他是有妻室的人了。你说包大人为媒，明媒正娶，人家跟我老婶盖飞侠，那感情还非常的好，您非得半截腰插一脚，这我老叔是很难接受啊。如果说包大人乐意，大伙儿摸出我老叔的脊梁骨，他就再娶个媳妇儿，那能算个什么呢？说句糙话，一个羊也放着，俩羊也赶着，你说对吗？老婶儿，您倒放心，咱们现在想办法救他不死。倘若你这次真能给再帮个忙，能把他救出来，我说呀，肯定能把他感动过来。这门婚事那是没法儿。方帅，你敢担保我要再救他一次，他不能拒绝我吗？你绝对不能。我告诉您呢，如果他要再拒绝，甭说旁人，我都不答应。这么办？这回咱办个可靠的事儿，实不相瞒呢，他师父我师爷白云剑客夏侯仁在这儿呢，他那二老师风僧醉菩提凌空也在这儿呢，虽然说被困七星楼了，人他也没死啊，是不是呢？再加上我干老徐良，老少英雄大伙给担保，他再不答应，我们就饶不了他。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老婶儿啊，你能救得了吗？您呢，看这意思是听了闲话了，不然的话对我老叔您不能这么恨。我记得清清楚楚，咱们分手那天，那个山药蛋把您给劝走了，是不是那老家伙给添油加醋的没说好话呀？老婶啊，谗言不可听啊，那个山药蛋可不是个好玩意儿，您别听什么要南海起见用活报应，他们都是邪门外道啊，那个老家伙一瞅的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他肯定没在您面前说好话。房叔安这话还没等说完，大脑壳的后头啪挨了一巴掌，把老房揍的脑袋嗡了一声，谁那么闹哎？回头一看站着个小个，老房一瞅非是旁人，正是南海起见活报应上淮山，绰号山药蛋。就见上淮山用手指着方叔安，哎，我小子，我哪儿得罪你了？哎，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好人呢？你从哪儿看出来的？有那么句话，闲谈莫论人非呀。你在我大侄女面前说我的坏。

0: 你什么意思你？哎呀，我的老剑客呀，我想死你了，多日不见呐，我一眯眼睛，您就在我眼前，少他妈来这套，说，刚才你那话什么意思？我呀，他因没说你，他不是吗？哎，我就不是东西就得了。我老爷子，你看背后谁不说谁两句？我劝我老婶儿不知道怎么劝好了，所以我就胡扑着乱放炮。我这人嘴没把门的，您是大人别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我说老剑客，行了，我这作个揖，您饶了我得了。不行，我他妈不是饶人的人，你损坏了我的名誉，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完得了吗？我非他妈把你大脑袋给你揪下来，免你揪下来吃饺子都不香了。我老人家，您就高个手，您就当个屁，慢慢我放了就得了。我说您怎么样？我跟您磕头了。一句话把尚怀山也逗乐了。其实刚才他也是吓唬方帅，能真揪他脑袋吗？就连陆小英也逗乐了。你瞅这位真是活宝，没皮没脸没羞没臊，遇上这种人一点辙也没有。尚怀山把方叔安拉起来，算了，我先给你记上一笔账，迟早这账得算。
1: 好了，有账咱就不怕算。
0: 哎，老爷子，您从哪儿来？莫非您跟我老婶儿在一起回来的，
2: 一点都没假呀，小子。方才你说那话太冤枉人了，这不陆小英本人在这儿，你问问他，我是怎么劝他。为了你们三侠五义开封府的事儿，我老头子他妈把腿都溜细了，把嘴唇都磨薄了，到头来还撒了一身狗血，真是有点不知个儿啊。
0: 我说老人家您别抱怨了，我没说嘛，千不对万不对全是我的不对，你老人家何必斤斤计较呢？我老人家，您说说经过，这些日子您上哪儿去了？
2: 先甭问我啊，刚才你们两个人说话我都听见了。我且问你，如果我们想办法大破七星楼，救出白云瑞以及那些高人，那些人咱都甭提了，就说白云瑞吧，他能不能答应这门婚事啊？
0: 能，方才我都担了保了，肯定能。
2: 要能的话，咱再试一回，就把七星楼破了，把他救出来。
0: 嗯。哎，我老爷们，您先等等，您等等。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呢。
2: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连山药蛋都吹牛啊！我老爷子，你别上火啊！我可不是瞧不起您。你说什么大破七星楼？就您这模样的，我也不是隔着门缝瞧你。

0: 真好像蝴蝶乱飞，身穿鹅黄色道袍，胸前背后绣着八卦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胖袜云履，背背宝剑，斜挎兜囊，手中拿着罗汉竹的拂尘。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年纪可不小了，但是太阳穴鼓鼓的腮帮子努努着，是俩眼倍儿亮，好似金灯。一不虚然，飘洒千寻，往前一站就是大罗的神仙。房叔安多聪明，脑瓜一转，说曹操，曹操就来了。莫非此人就是金冠道人孔仙芝不成？要是他，那可太好了，那破七星楼可就不成问题了。房叔安想到这儿，双膝跪倒，往上叩头。
1: 我说，我要没猜错的话，您老人家是不是金冠道人呢？晚辈，我这给您磕头了。
0: 山药蛋在旁边乐了，房叔安，你怎么知道他是金冠道人？
1: 你看呢，金乃黄也，黄乃金也。我看这位道爷一身黄，这帽子上还是鹅黄色呢，所以我是猜的，差不多就是金冠道人。
0: 他这一说，这老道爷乐了，方也请起，贫道。担当不起呀，不错，贫道正是孔仙芝，是也。
1: 哎，你看怎么样？我没猜错吧？
0: 我说老爷子，您这人心真好，知道我们有难，不远千里前来帮忙。咱们废话少说，赶紧跟着我去破七星楼去得了。
2: 妈，
0: 方爷。你不想知道知道贫道是怎么来的吗？
1: 对，我您是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
0: 喂，不说人的话，有在石头缝往外蹦的？
1: 对，我这一高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把我闹糊涂了。
0: 书中代言，还是那句话，不巧不成书。什么事儿也碰不上，那还叫有什么意思呢？前文书咱说了，山药蛋劝着陆小英离开三仙岛干什么去啊？主要救陆小英的伯父，扭转乾坤，乾坤倒转老剑客陆天林。陆小英一想，把我伯父救出来再说，再找白云瑞算账，结果山药蛋帮着他夜探三仙观，他们这才知道陆天林被拿了，没在庙上压着，而压到七星楼。他们也不知道七星楼是怎么回事，打算到那儿把陆天林给救出来，结果还没等进楼，碰上个熟人。这熟人就是万里追魂韩世佩。这韩世佩咱不止一次说过，想要跟白云瑞比武，约定在虎头崖树林。他们一共仨人，还没等白云瑞到呢，山药蛋先行一步赶到了，用点穴之法把他们点住了。后来白云瑞把他们放了，韩世佩这仨人还比较有心，认为山药蛋和白云瑞都是好人，而且表示有朝一日我们必定报恩。韩志佩是这么说的，还真就这么做的。今天晚上他值班，正在七星楼的院子转悠，一看来两条黑影，到近前一看，闹了半天是老剑客山药蛋和陆小英。韩志佩瞅瞅左右没人，把他们二位引得无人

0: 拉着尚怀山的手，老剑客，你要干什么？
1: 我要进楼救人，
0: 救谁？
1: 救陆天林。
0: 哎呀，我的老剑客呀，你可快走啊！这座七星楼不是闹着玩的，错走一步是粉身碎骨。也慢说是您，就是我们在这值班的，也不敢进去一步。这里边奥妙无穷啊，您快走吧，根本救不出人来。他们之所以没把陆天林杀了，放到七星楼，你还不明白吗？就拿他当做掩鱼之食，等着钓大鱼。钓上哪个倒霉呀？因为当初您放过我，您是我的恩人，我有什么我说什么。您快去请高人吧，不请了高人，破不了楼，您根本进不得。山药蛋一看他急得都要哭了，知道说的是实话，就问他，那么破七星楼？谁能破得了呢？仨人儿，这个底我都知道。最好您能把金冠道人孔老剑客请来，这楼当初一日是他摆的，他破楼最有把握。如果请不来孔老剑客，他有俩徒弟也行，大徒弟螺旋，二徒弟龚世良，他们手中都有楼图，请来一个就可能把楼给破了，您可进不得。说完了，那边来人了。韩志佩恐怕暴露了身份，因此借这机会就溜了。山药蛋跟陆小英离开七星楼，找了个没人地方，爷俩一商议，韩志佩说的是实情啊，咱别拿脑袋蹦金钟啊，到那时候人也救不出来，把命还搭上了，那不全完了吗？但是上哪儿找这金冠道人孔仙芝去？广知其人，听说他隐遁在山林多少年不露面了，要想把他找着，正好像大海摸针一般。再者一说了，上哪儿找那螺旋去？又上哪儿找这龚世良去？事在燃眉，时间又有限呐。容等着费九牛二虎的劲把人再请出来。那阵儿可能陆天林也活不了了，没把他们爷俩急死。后来他们两个人一商议啊，干脆这么办，咱俩坐船到万仙岛去一趟。万仙岛上有座大庙叫万仙观，万仙观有一位道人叫云霞真人，据说云霞真人跟金冠道人交情莫逆。咱们到那儿打听打听，他知道就知道，不知道拉倒。所以呢，他们就坐了只船赶奔万仙岛，还没费劲儿就见着云霞道人。等把来意等说明之后，云霞道人是抚掌大笑，哈哈哈哈。你们问我呀，我这好朋友住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但是甭问。为什么呢？他本人就在我这儿呢，是昨天下午到的。哎呦，这一说可把这爷俩乐坏了，心说这是做梦吧？怎么那么巧？就见软帘一起，金冠道人孔老剑客从里边走出来了。原来他跟山药蛋、光文明没见过面，这是初次见面。但是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名誉，也都知道对方的能为。落座之后，山药蛋就把来的原因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金冠道人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气得脸都变了色了。哦，这萧德成、夏随良，竟敢拿我摆的这座七星楼当赌场，害了这么多的人呢，这还了得？看来我是做了

0: 业了。我要不把这座楼拆了，我赎不了罪呀。因此，金冠道马上慨然应允，答应帮着他们俩破楼救人。金冠道人上哪儿去了？游历大西洋去了，专门研究他这套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一走这么多年，这是刚回来。到万仙观先看看好朋友云霞真人，另外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他最挂念的是俩徒弟，一个是螺旋，一个是公事良。寻思把大西洋学的这点东西回来传授传授他们，爷儿几个见一面，他找个地方一归隐，这一辈子就算了了。没想到出这么个事儿了，因此三人结伴。才回到三仙岛。那么仨人呢，有三种心事。金冠道人有自己的想法，山药袋有自己的想法，陆小英的想法更复杂。除了惦记他伯父之外，主要他惦记白云瑞。所以登了三仙岛的路之后，到了树林，陆小英先提出来的，我先得找开封府的人问一问。这个白眼狼白云瑞现在干什么呢？那个大脑袋方硕安干什么呢？我这门婚事究竟得怎么办？一方面救我伯父，一方面得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他呢没亲自露面，花了5两银子雇了个当地的人，告诉他怎么说怎么说，让他赶奔招商店把方硕安找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时陆小英跟房叔安谈话的时候，山药蛋、金冠道人、孔老剑客都在树后头藏着呢。对他们说的话听得非常真切，因此对房叔安是又气又恨，每人才揍了他一巴掌。殊不重续啊！等把这事定下之后，房叔安提出来：“
1: 蒙各位，这真是英雄。”大聚会呀，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我请的店房吧，我跟老徐良在那儿，老少的英雄都在这儿。要知道孔老剑客这一来，能破得了七星楼，解救12位英雄好汉，把他们乐的连北都找不着。
0: 这几位一看，也就别藏着躲着了。房叔安说的有道理，那咱就起身吧。共同起身赶奔招商店。房叔安是连跑带颠呐，进店房就喊：“各位，我给各位道喜了，七星楼能破得了了，这12位的性命没事了，各位快出来接接，看看谁来了。”这才叫英雄大聚会，大破七星楼。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大头鬼房叔安把金冠道人、上淮山上老剑客、陆小英接进店房。到店房，他就吵吵：“
1: 快出来吧，看谁来了。”这回破七星楼没问题了。
0: 他这一喊，把老少的英雄全惊动了。徐良头一个出来：“个王八绿球球，你吵吵什么？”“
1: 甘老啊，我呀一说呀，您都得高兴，是这么回事。您看，这三位来了，
0: 是吗？”徐良一听，可真高了兴了，赶紧率人前去迎接。其实人家已经进了院了。徐良这一见面，房叔安给做介绍：“
1: 甘老，这位叫上淮山，人送绰号南海奇剑，活报应。 绰号人称最好听最好听的叫山药。

徐良也逗乐了。我说："这位就是金冠道人孔仙芝，孔老剑客。还有这位，这怎么说呢？这玩意儿，这是我未来的老婶儿。"徐良把脸往下一沉，可是球球满嘴喷粪，在哪儿论辈论个老婶儿？哎呀，这错综复杂，这一句话两句话我也说不清啊。他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要嫁给我老叔白玉瑞，我干老二你甭问了。这家爷俩有功夫的时候，我再详细跟您谈啊。您呢，就叫弟妹就得了。哎，陆小英，他的前辈可了不起呀。那是南海派的鼻祖，第七世的传人。他的伯父就是扭转乾坤、乾坤倒转老剑客陆天林，他是他侄女。方叔安说到这儿，压低声音凑近徐良的耳根台。另外，爹呀，还有点事儿呢，等咱爷俩没事儿，我再详细跟您谈。这位大概有病，迷上我老叔白玉瑞了，非要嫁给他不可。您呢，就将就将就，管他叫弟妹就得了。徐良也乐了，因为徐良到了三仙岛之后，风言风语也听说了不少。他怕白云瑞抹不开，从来没有正面问过。这房叔安这嘴没把门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也说过几回。徐良这脑子里有印象，心说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哎呀，这姑娘可够可怜的，到现在对我老兄弟仍然是念念不忘。好吧，就听房叔安的。他见过上淮山和金冠道人之后，又过来亲切的叫弟妹。这一叫不要紧，陆小英又高兴还有点害臊，脸就红了。这时峨眉寺的剑侠，在位的各位高人陆续的全出来了。房叔安又给大家重新做了介绍，众人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这三位接到里面。爱虎张罗着赶紧做素斋素饭，赶紧沏茶。哎呀，这三位等进屋一看，可了不得了，全是了不起的高人。再早就听说峨眉寺的剑，今天都见着了，拉出一个那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冰山北极岛的高人也在场，他们也感到非常高兴。但这孔仙芝、孔道爷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跟在座的人不一样，因为这楼是他摆的，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他感觉都有点内疚。谈过几句话之后，他先站起来了："无量天尊，各位老剑客，徐三将军，贫道是个罪人呐，我千不该，万不该，错翻眼皮结识了萧道成，我可不知他是个歹徒，我更没猜透他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当初他求我摆这座七星楼，为的是给他藏经卷、藏金银财宝，我也没往别的地方想，一时高兴这才给他修了这么座楼。哪知道事隔数载之后，这人变了，居然拿这座楼害人犯法。但究其根源，楼还是我摆的，因此我做了孽了。这样吧，我先帮着大家破楼，破完

0: 要求徐三将军把我带到开封府，按律治罪。该什么罪，贫道我就领什么罪，我是绝无怨言。你看他这么一说呀，大伙儿倒没词儿。徐良一再安慰他：“老人家，您不要这样想啊，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知者不怪。”萧德成犯的法他自己承担，跟您毫无关系。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没认识到这一点，还要帮着萧道成作恶，那就另当别论了。您既然要帮着我们破楼，您算立了功了，那个罪完全化为乌有了。请您老人家不要想别的，这阵就集中精力帮助我们破七星楼，这是最主要的。孔先知千恩万谢。那么大家在屋里正在闲谈的时候，爱虎跑进来了：“三哥，你可注点意啊！我看这海面上来了无数的船只，旗帆招展，不知是干什么的，能不能是萧道成、夏随良他们耍的坏主意，请来人帮忙来了吧？要那样，咱们腹背受敌，形势可相当不利。”啊，老兄呢，你赶紧亲自看看去，究竟是什么人？
1: 是。
0: 爱虎撒脚如飞奔码头，大伙儿全坐不住了。房叔安也跑到村口去瞭望。过了能有片刻之功，爱虎又跑回来了，眉飞色舞，拉着徐良的手，这个乐呀：“三哥，我探清楚了，您猜谁来了？”“
2: 啊，谁来了？”“
0: 海州总兵官曹锦超，曹大老爷来了，领来2500铁甲军队来了。”哎呦，徐良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呐，让众人在这坐着吃茶，他跟爱虎、房叔安马上接出去了。等他们到了码头的时候，这官船已经靠了岸了，下了锚链，搭好了跳板，这军队开始从五路登陆。为首的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挎着宝剑，马鞍桥上挎着大刀，后边有中军官、旗牌官跟着一大帮。徐良、爱虎就迎接过来了，彼此一见过，报通姓名。曹锦超一抱拳：“范将军，我奉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所差，受包大人之托，带着2000多弟兄来到三仙岛，听候差派。”“
2: 哦，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原来我不知道，开封府和五军都提府联合给我下了公事，我是见着公事之后才来到的。”说着把公事拿出来了。徐良一看，可不是，上头有五军都提府和开封府的大印，这才知道家里边担心他们，因此从海州调动了几千人马作为增援。徐良一看来了这么多军队，当然是高兴的，告诉曹锦超：“你把军队先扎到集仙村的村外，您呢带着几个当官的赶奔店房，咱们一同议事。”“
1: 是。”“
0: 三将军，要讲究攻杀战守、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攻城陷阵、打大仗，这我还行，至于你们这个打法，又什么破楼了、打三仙观了，这我可是外行。我不是客气，三将军，我来了是听您的，您叫我怎么打我怎么打。”徐良点了点头，就这样把这一大帮当官的让到店房。你看这些剑客，你身份再高，你属于老百姓，

0: 不是官呢，人家是代表官府来的。哎，因此徐良提马上选出一个人来做临时的指挥官，调动人马攻打三仙观，大破七星楼。大伙儿异口同音同意让徐良主持这个事儿。房叔安一听，我这就对了，那除了我爹没有第二个。甘老，您甭客气了，您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我们就是您手下的将官，您呢干脆就分兵派将得了。徐良呢一再推辞，老少英雄说什么也不答应，徐良没办法了，只好接受。大伙把水喝完了，饭用完了，晚餐家伙全撤下去，就在这屋里头就变成了帅厅了。徐良也没客气，威风凛凛，是居中而坐，老少英雄分别排列在两厢，连新来的总兵大人曹锦超也在人宠之中，和徐良把小脸绷着往两旁看看。各位，撒西亚徐良不才，扶此重任，能不能破得了三仙观，能不能抓住夏遂良，能不能破得了七星楼，能不能救得了各位高荣，也就在此一举了。
1: 又倒是将不扎着兵不齐，
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营哪正六律，这人多了就得有个规矩。既然大家推选我当头目人，我就得执法如山。我要求在位，不管你身份多高身份多低，你也必须服从调动，哪一个要不听，我可不客气。大伙马上回答，主帅您就分派吧，谁敢捣乱不听调遣，大家共诛之，绝对饶不了他。
2: 多谢多谢。
0: 徐良酝酿了一会儿，没有令箭怎么办呢，拿筷子当提令箭，这就叫筷子令。拿了一只，他往空中一举， 今天我来个十二路分兵。
3: 可大伙一听，这可够多的啊，十二路分兵，
0: 听听他怎么分吧。第一路由我领着大破七星楼，我们这一路是金瓜道人孔祥之、南海旗舰上淮山上老剑客、哈兵透骨我这个弟妹陆小英、西部大头鬼方素安、辉县童子方宽、多臂童子方宝，一共我们七个人负责破楼。当然插主角的是孔老剑客。这第二路夏侯仁夏老剑客、马凤姑马老剑客，
3: 在
0: 你们二位不要到七星楼去，要直接赶奔三仙观，从东面把道路封锁，捉拿夏遂良，可千万不能让他跑了。当然你们二位仍担事故，我让曹大将军给你们拨200人马，不得有误。
3: 遵命遵命。
0: 徐良接着往下说，第三路就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汉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凤，你们领着200军兵封锁西面，要捉拿下

0: 阿遂良和沃夫库隆森不能叫他跑了，不得有误。如果从西面要放走的人，我为你们试问，
1: 遵命，遵命。
0: 第四路
2: 是欧阳钟会带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领兵200，封锁西面。这北面是万年古佛带着的徒弟海外野叟王元，领兵200，
1: 封锁道路，不能让泽寇跑了。
2: 这东南方向呢？徐良是这么安排的：楼里头困着12个人，要把楼破了，把这12位给救出来。这12位都了不起呀、啊！他又把里边的人做了分工。这东南方向就交给陶禄、陶富安、古木大剑、邹瑞、邹化昌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东北方向就交给铜金刚、铁罗汉、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和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这西南方向交给铁观音、彭之花、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会，还有乾坤颠倒、陆天林、陆岛剑客。这西北呢，就交给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还有茅山二圣、无极叟鸿飞、神龙叟哈坤。这第十路，就是徐良他们破了楼之后，把人手倒出来，作为九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他们帮着哪路。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景、粉子都卢真，配合着总兵官曹锦超，率领军兵包围三仙观，封锁主要的交通路口和海港，误使一人漏网。这徐良用筷子令啪啪啪啪啪把这12路全都分派完了，大伙暗中挑大指称赞，罢了。那徐良啊，不光是能耐大，肚子里真有玩意儿啊！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的事情，让他安排的条条是道，样样得体。有这么个主帅，大伙儿心里更有底了。徐良都安排完了，然后争取大家的意见，问这样行不行，大家料作补充，大家饱餐战饭一毕，总兵官曹锦超回去调兵，把军队拉到蓟县村里头，分成若干小战斗部队。你看这军队受过严格的训练呢，杂耳不乱，鸦雀无声，只能听见奔走的脚步声和武器的碰击声，谁带着的谁领着军队出发，有条不紊。安歇他们咱不说，单说山西大雁徐良，徐良把别的全安排好了之后，背背金丝大环刀，腰里带着青龙剑，请着金冠道人孔仙芝、山药蛋、陆小英，带着房栓、方宽、方宝，他们老少7位先起了身。你想想，这么大个战场，这么多的人，咱不可能一下都说到了，必须一路一路地说。安下别人怎么领兵攻打三仙观、封锁哪三仙不说，单说徐良这一路，他们这一路扶着主要的责任呢、啊。老心儿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们一离开店房，天就黑了。山药蛋建议徐良别走原来的路，预防夏遂良在道上设置障碍，有人设下埋伏。

0: 领你们走条超道。因为这山药袋是本地人，对地形相当熟悉，徐良点头让他在头前引路。哎，真就没费劲儿，在定更天刚过就来到七星楼。今天晚上啊，多少有点蒙蒙的月色，多少还有点风，正好是夜行人出没的好机会啊。他们从大墙飘落到院里，这得看金冠道人的了，因为到了危险地了，这是禁区。金冠道人用眼睛一看，心里有底，外边的消息埋伏没变，都是当年自己亲手摆的。因此他告诉徐良众人，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大伙放心，不会有事儿的，等到楼里头再说。孔先知孔老剑客领着他们赶奔西北千威天。你看前者他们来破这座楼走南方丙丁火，错了，孔先知摆的楼他心里清楚，走西北前为天进了七星楼了，可以奔总闸，把总闸也就是总的消息给死住了，那就方便多了，可以顺利的登上三楼，就能把人给救了。你要从南门往里进，又打这个又打那个，那麻烦事可就多了。他们刚到了西北，还没等着进楼呢，在黑影的地方窜出一大帮人来，刹那间灯球火把是亮子幽松照住白昼，为首的有四个人，每人掌中一条冰铁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把道路给拦住。徐良一看，和这四位长得可够凶的了，都是散发披肩，脑袋上用皮条子勒着，上身是虎皮的坎肩儿，下边是虎皮的围裙，光着脚丫子，就好像多年深山里边的野人相似。这四个人当中，其中有两个还戴着耳环，这是在这遇上了。这要到深山老林要看见呢，得吓趴下。孔先知还没等说话呢，徐良先跳过来了，老剑客，您不要管别的，您就负责破楼扫清障碍的事情，有我呢。徐良真是好样的，人到刀也出了鞘了，大环刀放出一道七彩的光芒啊。山县把大环刀一压，高声断喝，啊，我不理去去，你们是什么人？什么人呢？奉了金灯大剑夏老剑客所差，在这保护七星楼。徐良，不认得我们哥四个是谁吗？我们就是南海著名的十大魔，我们一共来了哥四个，在下人送绰号翻江倒海水中魔，我叫巴林，他是双手搬山开路魔八广，这二位一个是人中魔五霸，一个是云中魔高森，是也。闹了半天，这四位是最著名的南海十大魔其中的四位。这夏遂良啊，这回可喝出本去了，请老了人。十大魔是哥十个，他没全请到，请了其中的四位。因为他们都是猛将， 让他们埋伏的七星楼，今儿晚上跟徐良碰上了。白眉大侠就知道是一场硬战，而且利在速战，不能久拖，拖的时间越长了越不利。因此，徐良一咬牙：“好啊，我们要破楼，你们不让破，那好了，赶紧亮家伙过来，仨先生陪着你们走几趟。”这头一个跳过来的就是翻江搅海、水中魔巴林，这四个人当中他是头子，一晃冰铁三极棍，搂头便砸。这条三极棍是挂定风声啊，也就是20几个回合，人们发现巴林冷不丁身子一震，眼睛往上一翻，身子晃了两晃，是摔倒在地。金冠道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哦，一看懂的了，巴林梗嗓上安着一支镖，不知什么时候徐良扔出一支镖去，打中梗嗓，他是气绝身亡。那三魔一看大哥死了，痛断肝肠，晃三条三极棍往上一纵，才要围攻徐良。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眉大侠徐良，老少七位英雄要破七星楼。刚走到西北千威天的楼外，被人家给拦住了。为首的就是南海的四魔，我这四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头一个跳过来的就是翻江倒海水中魔巴林，跟徐良一伸手被老心一镖给打死。第二个跳过来的就是双手搬山开路鬼八广，一晃掌中冰铁三截棍，哗啦啦，就下了绝情，恨不能一棍把徐良打成馅饼。可打着打着，人们发现这位八广冷不丁身子一震，什么原因？被徐良的金丝大环刀正扎到他肚子上，老心儿手腕子一翻，往上一带，啪！扑通！两两两两两两两，死尸张倒。房叔安在后头一看，乐得直拍巴掌，看我爹，还得是我爹。那手头够多漂亮，干老加把劲儿，还有俩呢，都把他们收拾了。
2: 人中魔五霸，云中魔高僧，这两个人一块儿上来，从左右夹攻徐良。徐良一想，今天晚上的战斗绝不比寻常，应该利在速战，不能耽搁呀。为了节省时间，徐良把左右手一扬，发出两支袖箭，啪啪，还是这玩意儿好使唤。这二位啊，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嗓子眼上就来个眼儿，双双栽倒。房叔安往上一纵，砰砰两刀把人头砍下，大脑袋还吹呢。哼，起来，咱再比比，天下第一的老剑客，你们不白给吗？大伙一听是废话，
0: 人家都给打死了，你过去补两刀，这算什么能耐？可这四个小子一死，愚者的党羽爪牙是纷纷逃窜，把道路就闪开了。金官道人孔仙芝喊了一声：“三将军，快进牢，随我来。”要说进七星楼，徐良是外行，当然就得退到后边去。孔道爷提宝剑在前面开道，上台阶的时候不能走单数，要走双数，走二四六八十，不能走一三五七九，不然一踩着台阶，滚轮刀一转动，把你双腿砍掉。金官道人事先都打了招呼，众人心里有底，所以在后头跟着。刚上了台阶，突然从左右两翼，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又窜出二十多人呢。为首的这个人，长得是一表人才，二目如灯，手提长剑。但这个人跟孔道爷一打照面，机灵灵打一冷战。这孔道爷也看清楚了，领头的非是旁人，正是二徒弟五行昆仑子龚世良。前文书咱说了，这龚世良人面兽心，把大家都蒙蔽了。白云瑞众人上了他的当，才被困七星楼。今天这爷俩在这儿遇上了，金官道人一看是他二徒弟，气的慈悲没道术，方便演冤争啊！无量天尊，冤家孽障，你还活着！龚世良腿一软，扑通跪下了：“师傅，恩师在上，不孝的弟子给师傅磕头了。”呸！龚世良，你是人吗？你有人味吗？我且问你，前者开封府老少英雄前去聘请于你，你满口答应，领着大家破七星楼，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却帮助夏遂良把各位英雄困在七星楼？这是为什么？有没有这么回事？
2: 有，老师，弟子有下情回禀。
0: 讲。
2: 是。师父，我有难言的苦衷啊。开封府各位英雄前去请我，我说帮忙完全是真的，哪知夏遂良暗中派人要挟于我，他说得清楚，如果我要破了七星楼，给开封府帮了忙，他就杀我的全家满门，弟子迫于无奈，这才把良心泯灭，做了坏事了。师父，我现在有点追悔不及，您处罚我吧。
0: 徐良、方叔安、方宽、方宝、山药蛋都在后边听着，一看他声泪俱下，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历来这昆仑僧也好，夏遂良也好，专门采取要挟的手段。第一次请来罗旋，他就把罗旋的母亲给抓去了，用老太太要挟罗旋。罗大剑可没

没办法，只好不帮助开封府，委曲求全，跟了三仙观。他仍然用同样的方法要挟公事良，所以徐良呢，在后边就劝金冠道人：“老人家，大能容人且容人，只要是他认识到错误，能够将功补过，我看你老人家就饶了他吧。起码来说，等破了七星楼之后。”再算账也不晚。好吧，你呢？你给我起来！是，我且问你，今后你打算怎么办？老师放心，徒儿已经追悔不及。既然老师来了，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呸！我为什么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我问你想怎么办？我将功补过，帮着您，帮着各位破七星楼，把里边被困的12位全都放出来，然后再帮助各位捉拿夏随良。这是真的，我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好，为师就给你个机会呀，口前带路，是，也就是这么几句话，就谈到这为止了。因为时间有限，这不是没事的时候，爷儿俩坐在一块儿好好唠扯唠扯，把话谈透了。现在哪有那功夫？金冠道人还要观察他的表现。公事良站起身来，冲左右的人一摆手：“你们退下，退下，没你们的事儿，都走吧。”那些党羽不敢言语，从哪儿来的又退回哪儿去了。金冠道人手提着宝剑在后头盯着，就见公事良把眼泪擦了一擦。来到西北千威天这门这儿，跟大家讲：“各位啊，大家都趴下，小心留神，因为这门一开，从里边要打出24只毒弩，沾到身上可了不得啊！”大家按他的话全趴下了。就见他一拧门上的菊花钉。千威天的两扇门开了，嘎嘎嘎，吱吱吱吱吱吱，咔吧，从里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射出毒弩。因为众人事先早有防备，所以射了一顿白射，谁也没受伤。这时候大家都站起来了，公事良在头前开道，金冠道人紧跟着他。就进了七星楼了。一进里边，左右有两颗红油漆的明柱，明柱上盘着两条怪蟒，那跟真的似的，真好像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就见公事良把左面这条怪蟒的眼珠用手指头一按，这个脚底下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外行不明白，金冠道人懂，把总弦给破坏了，这个声音是把消息全死住了，也就是说，从这到中央无极土所有的消息全都失灵。老道点点头，罢了啊，看来二徒弟是真心要悔过呀。从打这到中央无极土有一段路，按米数来计算不超过20米呀，但这块呢比较黑，
门口这亮，里边亮，就这一段看不清什么。公事良在前，金官道在后。早着早着，冷不丁公事良一转身，往下一搓腰，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刺进老道的左胸。你，公事良，你，公事良一阵的冷笑。师父，弟子对不起你，这就叫各为其主啊。你认为夏遂良不好，我觉得这人还不错。你说三侠五义的好，我跟他们还没有缘分，可老师逼迫我，我不得不演这场戏。这可是您逼的，休怪徒儿下棋毒手，你是命该如此。老道身子一摘子坐地上，徐良他们在后头看得清楚。这个王八里就啪啪啪，徐良照他就是三镖，把公事良的帽子给揍掉了，肩头上给来个口子。因为这里边黑，徐良再一着急，所以这镖打得不那么十分准，有一只镖钉在明柱上，还没打他身上。公事良这小子不敢恋战，身子一摘位，往里边就跑下去了。大家顾不得追他，赶紧过来把金官道人给围上。县长，道爷，你怎么样？过了好半天，孔道爷从地上站起来了，低头一看，这把匕首在这插着，他抓住把，砰，把匕首拔出来了，往地上一扔，嘿嘿嘿，无量天尊，好险，好险呐！哎，房叔安一看这怎么回事？我这老道没血啊，怎么扎上了他不淌血呢？其实啊，房叔安不知内情，连孔道爷方才都有点忘了。为了防备万一，他在道袍的里边衬着一身宝甲，叫石棉宝铠，就这玩意儿有点像那丝棉，还富有弹性，在身上一穿的确起到保护作用。因此刚才他这一刀啊，并没伤着金官道人的肉体，而是穿的石棉包铠上的。孔道爷也没想到公事良这小子是条狼啊，一愣之下这小子跑了。道爷这才想起了，对，我身上有石棉包铠，没事儿，这才转忧为喜，把这把刀拔出来了。等他把衣服撩开，当众这一说，哎呦，可把大伙吓坏了。徐良把额头上的

眼珠子抠出来，梆梆当泡彩，人皮拔下来做面鼓，咕嘟隆咚，咕嘟隆咚，天天敲三通。徐良回头瞪了他一眼，嗯，绿悄悄耍什么贫嘴？我恨你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金官道人把衣服整理整理，跟大伙说：“随我来，挡不住咱们。”就这样，他们一直攻到中央无极土。爷，大伙一看这地方真宽敞，往这一站，通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这是个中心点。往旁边看，有软梯，可通二楼。金官道说：“这可是个冒险的事儿，二楼的消息全都有效啊，你们上去非出事不可，看我的。”老道一手提剑，一手抓着软梯，冒着生命的危险爬上二楼。徐良为了防备万一，把一只金镖扣在手中，随时准备应变。大伙在他身后跟着，哎，其实啊，多余担心。到了二楼，平安无事。人们站到楼口这一看，二楼呢，比一楼要小得多，四四方方，两边的灯点着不少，照得锃明刷亮。一看正中央有个寿星老，就是那个南极仙翁，比一般的人呢高着一头，要不注意跟活的似的，大奔的头，小挖口脸，白鹅黄色的袍子，手拄九曲龙头拐杖，拐杖上还叼着个葫芦。在这老寿星的前头握着一只梅花鹿，眼睛倍儿亮，也像真的，全盯着这楼梯口。再看别的没有。金官道人孔仙芝跟徐良众人说：“各位看见没？这个消息没变，还是我当初摆的那种方式，名曰鹤鹿同春。你别看楼上挺简单，消息相当复杂，要不把这老寿星跟这只鹿消息破坏了，咱们一个也活不了。你们斩后片刻，看我的。”就见孔道爷脚尖点地，噌，腾身而起，蹦到这老寿星脑瓜顶上来了。这寿星这脑袋也够大的，赶上茶几那面了。他蹬着他脑袋之后，用两只手指头一抠着老寿星的眼珠，这眼珠是活的，就好像那按钮差不多少，啪，往里头一摁，就听这个楼上四面八方，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那只鹿脑袋也耷拉下来了，老寿星也躺下了。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哦，又把消息破坏了。对，这就叫会的不难，难的不会。那孔仙芝说了，我一碰这消息就死住了。你看人家明白行啊，你外行你知道摸哪儿，你摸哪儿哪有事儿。看来不读哪家书是不识哪家字，这话是一点都不假。书说简短，二楼上的消息全破坏了，大家起身奔三楼，可不知道那个白眼狼公世良藏到哪儿了。孔道爷夹着120分的小心，

0: 从软梯到了三楼，众人保护着也上了楼了。徐良这心呐，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了。本来他不信迷信，这阵身不由己，也念开佛了。徐良心说：“但愿我老兄的白云瑞都在这三楼上困着，但愿他们平安无事，我们弟兄好见面呐，可千万别发生意外呀！”你看徐良担心呐，那陆小英更担心，心里头念佛，希望保佑白云瑞平安无事。破楼之后，请大家做主，好达到夙愿，他们成为夫妻。总而言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到了三楼上一看，三楼上的情况跟二楼不一样。中央无极土站着一座观音，观音呢就是西游记里那个南海大士观音菩萨，头上顶着白冠，身上穿着白袍，手里头托着净水瓶，瓶里插着杨柳枝，慈眉善目。旁边还站着个小孩，就是红孩腰，在他身后还有个金甲天神，这就是道作委托。孔道爷看了看，心放下了。三楼上没有改动，当初自己怎么摆的，现在还什么样？无量天尊，众位稍等片刻。金冠道人手提宝剑，噌，奔红孩腰来了。手起剑落，咔嚓，把红孩腰的人头砍掉。其实这都假人，这一砍掉，就等于把消息给破了。再看这三楼上，嘎巴一转个，咔啦咔啦啦啦啦，好像天崩地裂一般，把房叔安吓得双手抱着大脑袋直叫唤：“
1: 我的妈！没，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回事？”
0: 结果没事儿。刚才上来看，就看着这么几个假人，这么一转个不要紧，旁边闪出一溜暗室。徐良用大环刀的刀尖把帘挑起来，往里看，哎呦，老少十二位英雄全都在暗室被困，不砍掉红孩腰的脑袋，你做梦也发现不了。这楼不转个，人在夹层里头困着，你看得见吗？哎呀，把大伙可乐坏了。问金冠道人：“我们现在救人有没有危险？”金冠道说：“等等，别着急，人出事就在这时候，你们光急于求成，往前一凑合，倒了霉了。现在的消息还没有完全死住，如果把观音的消息破坏了，你们再救人也不为迟晚。”道爷说完了，飞身形往上一纵，就骑到观音的肩头上了，把宝剑插在剑匣之中，双手一拧观音的脑袋，耳轮中就听见咔吧一声。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书接上文。郑成功在厦门大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分析当前的形势以及自己如何的做法，让大家各抒己见。咱们说了，三老陆振飞、曾英和万年英提出个建议，希望郑成功大将军能辅保永历皇帝。这个郑成功对永历啊很有印象，永历过去是贵王，现在被大家簇拥着在肇庆登基坐殿，成为摇摇欲坠大明朝最后那个郎当，永历皇帝。你不管怎么说，永历才识渊博，为人正派，郑成功对他非常尊重。一听三老这么说，他马上拍板做出决定，好，我们总算找着皇上了，我们大家叫福保永历皇帝。还是那句话，名不正言不顺呢、那既是大明朝的臣子，你保谁呀？连个皇上都没有，真好像是断线的风筝。其实啊，传统的叔父非得保姓朱的，非得在姓朱的家里头找一个血缘关系非常近的，这才叫名正言顺嘛。那天下是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大唐朝姓李，大明朝姓朱，可以改换嘛，但是不行。像郑成功等人受这种教育，自己不能篡夺皇位，应当辅保老朱家的后人，这才叫名正言顺。闲言少叙，众将文武异口同声，全都表决通过。郑成功一想，那下一步得派专人去联系呀、一个在广东肇庆，一个在厦门，联系不上怎么能行呢？这就准备派使臣，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有人提议，这是施琅提出来的，说现在郑氏家族三足鼎立，大将军，你叔叔郑鸿飞引一支人马在金门，你的弟兄郑采、郑莲引一支人马在马祖和大旦、二旦，兵力过于分散了，卑职建议大将军能否跟他们结成同盟，以防变故。如果郑氏家族真正起到联盟，那就实力雄厚了。郑成功称善，好，马上修书一封，派特使到金门、马祖、大旦、二旦跟郑鸿逵、郑采等人联系。第三，有人提出来了，现在我们的盔甲兵器短缺，火药也不足，清军封锁了陆地，我们采购相当困难呐、这要打大仗不够用的，应当向日本求援。这一句话给郑成功提醒了，对呀。郑成功一想， 我从小在日本长大的，七八岁才离开。哎呀，跟德川幕府没有什么往来，但是这个买卖照旧做，贸易照常进行，请求他支援也不是沾他的光，一不借兵，二不借将，我们采购一些武器跟火药，看来他能支持，就这么的亲笔修书一封，派专人坐船只赶奔日本求援。这路人马也下去了。过了日子不多，郑鸿逵、郑采、郑莲纷纷来了回信，还派使者来见郑成功，表示愿意联合结成同盟。你别看郑氏家族，但这都拥兵自重啊，各守一摊，必须得联盟，不也对付不了清朝，那清兵多厉害呀、啊！现在福建大陆几乎被清兵占领了，他们只能在海岸边和岛屿之中活动。现在日本的没回信呢，派出的使者也没回信，他们等啊等啊，郑成功抓紧时间再次练兵。哎，他发现呢，石郎统领的水军不错，甘辉训练的水军也相当叫自己满意。他坐在旗舰上看着，心中暗想，原来的旧部，我爹那帮人都不行，懒惰呀。再看招募这些新兵，一个个生龙活虎一样，而且两员大将率领着，训练得法，这才叫正式的军队呢。郑成功一边看一边犯寻思，心说古代的名将戚继光训练了一支戚家军，攻必取，战必克呀，哎，那是一张王牌，我为什么就不能训练一支郑家军呢？指哪打哪，看来是至关重要。因此他的心里热乎乎的，对石朗、甘辉等人更加亲热。他正在这观看着，突然来一只快船靠近旗舰，报事的人来见大将军郑成功，报将军圣旨到，请您回府接旨。哎呀，郑成功就一愣，圣旨哪来的？

0: 圣旨，赶紧带着石朗、甘辉等人回到府地。满营众将正等着呢，一看大将军回来了，郑成功就问怎么回事，哪来的圣旨？回大将军，您不一直在牵挂吗？我们派往肇庆的使者已经平安到达，跟肇庆已经取得了联系，现在永历帝派来使者颁发旨意，您赶紧接旨吧。哎呦，终于把回信盼来了。张成功吩咐一声，张灯结彩，红毡铺地，设摆香案，率文武百官亲自接旨。宣旨官是从肇庆来的一名老太监，姓刘，叫刘太呀。这太监太老了，走道颤颤巍巍，左右得有人搀扶着，手捧着圣旨，步踏着红毡往里走。郑成功等人跪在地上迎接，老太监把圣旨展开，高声朗读，字字清晰。那圣旨咱甭念了，不是说您听不明白，这玩意儿又拌嘴又太文，咱把它解释一下。大致的意思是说，爱卿大将军郑成功，你派来的人朕见到了，我非常非常高兴啊。现在爱卿就是大明朝江山的依靠，擎天柱一根呐、啊。朕一切都仰仗大将军的辅佐和支持，希望大将军见着圣旨之后速引军到肇庆来，协商军国大事，钦此。从皇上嘴里头承认郑成功是大将军，那就叫受了皇封了。你看原来也叫大将军，那是自己封自己，那不行，得皇上承认才官准立案。刘太宣读完圣旨之后，把圣旨高高供起来，郑成功等人站起身来，接着刘太到厅堂落座吃茶。刘公公，宴路之上太平否？
1: 哎，一言难尽呐、
0: 啊！哎呀，我说大将军呐、啊，咱们好悬没见着啊！我把经过向您介绍介绍吧。您派去的使者半个多月才到了肇庆啊，哎，他还算平安。现在人我已经带回来了，我家皇上特殊接见了他，见着大将军您亲笔写的书信，万岁爷非常非常高兴，龙目之中滚下热泪呀、啊！诚如圣旨上所说，现在在皇上的眼里，大将军就是江山的依靠，擎天柱一根，一切都仰仗着大将军。可以这么说，您的信息传遍肇庆，哎呀，肇庆的人非常非常高兴，万岁爷恨不得立刻见到大将军商议军国大事，因此下旨让我来传达。大将军呐、啊，事不宜迟啊，你们商量商量，哪天起身是越快越好，正好我坐你们的官船赶奔肇庆。好，现在我们就商议。公公，沿路之上太平否？太平什么呢？我没说一言难尽吗？到处都是清兵啊，嗨，别提了，盘查的十分严厉啊。我怀里带着圣旨，一经发现，我的命还保得住吗？我死是小事儿，耽误了大事儿，那还了得吗？幸亏我走的是海路，花了不少买路的钱，虽然遇上点小麻烦，都逢凶化吉，这才来到厦门呢。哦，原来如此，公公下面休息去吧。他到下面休息，足足睡大觉，

还还法。众人齐都举杯来给大将军祝贺，现在实受的大将军了，名正言顺。郑成功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一商议，大家说这得去，你得跟皇上见见面啊，君臣得好好谈一谈，那不少人都等着呢。郑成功说，我走之后这个家里边我有点牵挂呀，石朗甘辉随我同行，我看知燕叔叔在，有件事我委托您了，我娘我放心不下呀，她现在正在安平，清军随时都可能杀到安平，我想向我娘那儿辞别，如果我娘不来厦门，求叔叔派兵保护我娘的安全，另外家里边的事情委托各位精心照看，加紧训练军兵，严阵以待，切莫疏忽大意。大伙就说，大将军你放心吧，您就平安的到肇庆，我们听您的佳音，家里的事万无一失，有我们呢。郑成功都安排好了，登上战船，带着老太监刘泰，带着石朗甘辉众将，150多只大船扬帆起航，头一站先到安平，弃舟登岸，骑上快马进了安平镇，到自己家里甩凳下马，众人前呼后拥进了府了，正好见着丫鬟叫彩云，丫鬟一看呀，大将军来了，太夫人，大将军来看您来了。再说翁氏夫人，翁氏就是田川氏，到了中国之后不姓日本姓了，这是郑芝龙给改的，一直住在安平啊，平日没事一日三餐跟丫鬟婆子们有说有笑，剩下的时间就是读读书，他对中国的诗词文学非常酷爱，用这个解闷儿啊，想不想儿子？太想了。但他也知道儿子身为大将军日理万机呀，哪有时间倒是陪着娘啊，那是小时候，现在大了，应当放出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本身也是对儿子的支持。没想到突然儿子来了，当妈的能不高兴吗？夫人抬头往外一看，郑成功把众将留在门外，大踏步走进房中，倒身便拜，母亲在上，受儿一拜，儿啊，平身免礼，快过来叫娘看看。喜欢呐，身上掉下来的肉多大也是儿啊。郑成功站起身来，挨着母亲坐下，再看翁氏拉着儿子的手，摸着郑成功的脸，端详了多时，儿啊，你可瘦了不少啊，是不是饮食不佳，睡眠太少？哎，娘啊，要说吃啊，我吃的不少，要说睡觉嘛，的确不够用，太忙了，整日训练军兵啊，再加上几万人马人吃马喂，琐碎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儿啊，这娘全知道，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呀，身子要垮了，什么都是空的，这一点你不明白吗？儿明白，我一定注意就是，那就好。哎，儿啊，你突然到家里来专为看娘吗？娘啊，一则看望母亲，再有我向您来告假来了。哦，什么意思？娘啊，我要出远门，率领军兵西下，赶奔广东肇庆。您听说没，肇庆永历皇帝已经继位了，诏令天下

0: 集合，而以奉诏赶奔京都，去拜见皇上，商讨军国大事。
1: 哦，
0: 又出来个永历帝。永历帝是谁？永历帝是大明朝正根正派呀、啊，就是原来的贵王被文武拥立作为永历皇帝。
1: 哦，
0: 你得去多长时间？很难说，我想怎么也得个个把月吧。等我回来再拜望母亲。儿啊，不要以娘为念，安心去吧。娘啊，我临走都交代好了，让我叔叔郑芝彦保护您的安全。您了愿意住在安平，您就在这住，觉着危险不愿意住，随时随地您可以告诉我叔叔郑芝彦，您可以移到厦门比较安全。哎呦，孩子，娘成了你的累赘了。现在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还抽出那么多人马保护我、啊、这有必要吗？娘啊，您不必管，儿全安排好了，我叔叔下午带兵就到啊，有什么事情您可以分派他。这么说你什么时候走？儿现在就告辞，众将都在等着我呢。哎，安心的去吧，啊，走吧。娘啊，实在对不起，我应当抽时间陪您住几天，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我懂，我懂啊，儿啊，你要保重身体，听没？早去早回，儿遵命就是。郑成功陪着娘勉勉强强说了一个时辰的话，喝了点水，起身告辞退出来。彩云在后头相送。郑成功告诉彩云，我说丫头，你要好生照顾我娘，听没有？照顾我娘好，我必有重赏。大将军尽管放心，我一定照办就是。哎，这我就放心了。郑成功上马到海边，然后弃路登舟，登上旗舰呢。书说简短，旗帆招展，大船是直接赶奔广东肇庆。眼看到了广东地界了，再往前走，抬头一看，可了不得，大海各主要道口全都是清军的战舰，一艘挨一艘，一只挨一只，密密麻麻的封锁了江面，过不去。再往岸上观看，密布炮台，黑乎乎的炮口直指通往各地的船只。这清军来势凶猛，太快了。前些日子老太监刘泰路过这儿的时候还没发现这些，你就这么几天的功夫变化了。郑成功一看不好，不能硬碰硬，命令前方船只一掉头从磨刀湾转过去。等转过磨刀湾一看，一样过不去，这儿的清军就更多，都是大清的水师，一经发现就得打呀。郑成功急了，看来哪儿也过不去，那怎么办呢？就是杀开一条血路，来人，准备大炮给我强攻。郑成功的话音还没等落，旁边有人嗷嗷一声，谁看我令箭？回头一看，正是爱将施琅。你看这人跟人投缘可了不得。石朗现在在郑成功的心目当中，你看这人跟人投缘可了不得。石朗现在在郑成功的心目当中是举足轻重啊。郑成功一看是他说话，这气儿就消了。石将军有何话说？为何阻拦？回答将军的话，我们千万打不得呀，大将军呐、啊。你仔细看看。 对方有多少战船，有多少水军，您再看看我们有多少战船，多少水军，相比之下力量悬殊啊！万里有一，咱就冲过去了，前边还得有封锁线呢。不知有多少道，我们边打边往前走，到不了肇庆，恐怕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呀。从这到肇庆，少说也得400里呀。大将军不能急于求成啊，那你说怎么办呢？我们瞪眼过不去，不知奈何。大将军呐、啊，我不敢说，说吧，要一卑职之见，我们去不了肇庆，恐怕君臣难以见面了。从哪儿来，咱回到哪儿去，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实力。不然的话，哎，石郎啊，言之差矣。我已下定决心了，走了大半道了，再返回去，劳民伤财，这是何苦啊？只能是有进而无退。那就大将军您看着办吧。石郎说到这儿，不往下说了。郑成功命令一声，来呀，准备大炮。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郑成功率领水军想到广东肇庆朝拜新皇帝。咱们说了，这个新皇帝在肇庆府登基，是流亡政府的皇帝，原来是贵王，他叫朱由榔啊，现在的年号是永历皇帝，都是明朝那些一老一少拥立他登基坐殿的。不管怎么说，他姓朱啊，他确实是老朱家的亲门近支，要保他名正言顺。但是清水军封锁了海面和江面，想要过去势必登天。郑成功也是火爆的脾气，打算以大炮开道，杀开一条血路，赶奔肇庆。命令刚一下达，有人从外边跑进旗舰的会客厅，报大将军大事不好。现在的郑成功就怕听这句话，两旁的众将一听也俱各一愣啊。郑成功就问，什么事情？回大将军，他太夫人出事了。嗡，郑成功是大孝子，一听太夫人出事了，那是娘啊，刚离开不到10天呢、啊、娘出什么事了？两旁众将赶紧过来把他扶住。大将军，大将军，没事，讲怎么回事。您走了不到5天，清军突然兵发安平寨，经过一场血战之后，太夫人他没等说完，郑成功是昏迷不醒啊。母子连心，父子天性，他跟他娘的特殊感情超过一般的母子啊。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那么郑成功辞别母亲走了，夫人翁氏呢照样在家里的听候消息。咱说过，翁氏就是田川氏，儿子走了之后，田川氏是坐卧不宁啊，耳鸣眼跳，心烦意乱。仔细一想，为什么牵挂儿子？这夫人可不傻呀，她看得清清楚楚，眼前的形势十分严峻。清军3路大兵进攻南省，现在广东、浙江、福建等等各地全都是清兵了，除了某些地方还是空白，

们也看得出，在不久的将来就是大清的天下，儿子一木支撑，就像一根木头一样，他支撑着，能支撑多久啊？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啊！就好像这整个这楼，这大楼要塌，就一根木头在这支着，能支得住吗？心里跟明镜一样。但是不能扯儿子的后腿，不能说泄气的话。那万里有个一呢？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啊，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万一儿子要成功呢？这不是老天爷给的吗？因此心存侥幸啊，天天烧香念佛，求神佛保佑儿子平平安安。一天两天三天，到第三天头上，郑芝燕来到府里头了，看望嫂夫人。叔嫂之间在这谈话，夫人免不了询问郑成功的情况。郑芝燕就说：“嫂子，您放心吧，我这侄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超过郑氏其他的人呢，头脑清晰，有魄力，有才干，大家也拥护他。一旦就遇上点什么事儿，也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久的将来，你们母子就能团聚。你千万放心啊，我就是随便问问。”清军情况如何？说吧，我不怕。赵芝说：“嫂子，我说实话，清军离我们这儿有多远呢？不超过30里呀、啊。要是骑兵眨眼就到门前呢，因此形势太严峻了。小弟现在时时防范，我看嫂子是否这样？”不如咱把这个家暂时放弃，您跟着我赶奔厦门，那就到了咱的家了，周围都是咱的人，嫂嫂也能吃点安静饭，小弟我也放心了。您说您住的这儿，一旦有点意外，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哎呀，五弟呀，实话跟你说吧，我哪儿也不去，这就是我的家。中国有句俗话叫生有处死有地，平天由命吧，我哪儿都不去。好吧，一切听嫂子的，不过有小弟在，保您万无一失。郑芝燕坐了一会儿，喝了点茶，退出去了。这是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深更半夜，按现在钟表说还不到午夜12点，11点多钟吧。夫人正在睡梦之时，就听见丫鬟彩云呐嗷嗷一嗓子从外头冲进来了：“夫人啊，不好了，清兵打到北门了，夫人快走。”翁氏夫人根本就没睡过整觉，睡这一觉不定得醒几次啊，所以头脑非常清醒。一看彩云这个声音，这个表情，就知道事情太糟糕了。你待怎讲？清兵打进北门了，离咱这近在咫尺。夫人呐，赶紧快走，东西我都收拾好了。哦。你怎么慌张成这样啊？夫人，不是我慌张，一会儿清兵就到了，夫人的快走。张着这服侍夫人把衣服穿好了，再看夫人不着急了，格外的镇定，把箱子打开，取出一套新衣服来，从头至脚打扮上了，把那彩云急得直跺脚：“夫人，您这是干什么？”夫人也不说话，打扮完了，对着镜子照了一照，步入中堂，搬把太师椅往正中一坐。彩云呐，不要以我为念，

0: 这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在这儿，我哪儿都不去呀、啊。清兵要来，随他的便吧。
1: 啊，夫人，你想干什么？他们来了，杀人不眨眼，知道您是大将军的母亲，能手下留情吗？
0: 随他们的便吧，我哪儿都不去。
1: 夫人，我求求你了。
0: 彩云心说：“大将军临走之时，再三叮咛啊，内宅之中，我得保护太夫人的安全。这夫人犯了什么病了？莫非视死如归，就想死在这儿？那哪行啊！”他站起身来，拉夫人拉不动。正在这时候，郑之燕从外边呜就进了屋，手提明晃晃的宝剑，满身的甲胄啊！
1: 嫂子，安平丢了，丢了！
0: 眼看达子就打进咱家的门前了，嫂子快随我登船。哎，夫人还是那么镇定。叔叔，谢谢你的美意，刚才我跟彩云说了，我的根儿就扎在这儿，我哪儿都不去了。叔叔，望你珍重，带着彩云快撤退吧。
1: 啊！哎呀，嫂子，你急死我了，不走不行。
0: 一旦有万一，我向我侄儿怎么交代？嫂子，快走！说什么翁氏也不走。正在这时，有一个受伤的军兵啊，背后都中着箭呢，鲜血淋漓，从外边跑进来。
1: 将军的官达子进来院子了。
0: 怎么办？郑之燕一跺脚，嫂子你可快走，船只在后门等着，你要不走一切都完了，我可去打清兵去了。再也没时间劝了。郑之燕手提宝剑转身到门口，这一看，这清军高举着火把嗷嗷之喊，
2: 活捉这老太婆子，他是郑成功的母亲，把他绞死，把他碎尸万段。
0: 府门这正展开激战，拉锯战，百刃格斗。郑成功的部下也是敢死队呀、啊。现在虽然没有命名为郑家军，但是这些人战斗十分顽强。跟清军展开殊死的搏斗，有的抱在一起，有的俩打一个，有的被清军四五个摁倒在地，兵器没了，拿嘴咬，拿脚蹬，拿拳头抠眼睛，呸吧呀，呸咔嗒，呸吧。郑之燕是武将，到这眼都红了，使宝剑不解渴，一回头一看，有一条铜棍。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金兀术，顶天立地的好汉，心地善良。不但说同情乐亭，早就抚养大宋名将杨再兴的女儿，不是做一件好事。杨再兴，老杨家的后人。您听那个杨家将，七狼八只虎，一门忠烈，非常感人。杨再兴就是老杨家的后人，提起人家家的历史来，光彩夺目，金兀术赞成。要不怎么偏爱杨红呢？干女儿比亲女儿还亲，自个儿那些亲女儿百骂不是，靠边站。唯独对这孩子关心，文武双全呐，教给他特殊的技能，会这个变脸儿。那杨红咱也不止一次说过，那能耐可太大了，只高于乐亭，不比他次。闲言少叙，说到目前这时，杨红的婚姻究竟怎么办？现在顶了牛了，金兀术啊。别的事情都好商量，唯独这件事情有点动怒了，大脸蛋子往下一沉，站起身来。乐亭啊，你特意的无情了，莫非你这样做就说明你是好汉不成吗？你简直强硬的有点不近人情，敢拿我女儿的婚姻大事打岔呀？哎，你特不像话。后来呀，李氏夫人说话了。李氏夫人为什么一直没说话？她不了解这些情况。现在一看这样，李氏夫人过来，儿啊，你不能再命了。这个姑娘娘我非常喜欢，这是我的好儿妇。你不乐意，娘我乐意。多年不见面，见着面你就气我呀？你就这么命，娘我也不愿意活着了，我没有盼头了，我宁愿撞死在元帅府。

0: 屋里又哭又闹要创投。月婷一看没有办法，娘娘啊，儿知罪，儿知罪，就是我愿意了。金兀术一听这才坐下，月婷，不是勉强吧，不是我这女儿推不出去了，哎，你再明白明白，好好想想，是不是因为你娘要创投，你迫于压力你答应的。对，我大元帅，你不用刨根问底儿了，我乐意的事就是乐意，我要是不乐意的事儿，你就说出天花乱坠，我也不乐意。小月婷真是破例了，红着脸到了杨红近前，红妹，红妹，别哭了，我对不起你，你骂我骂的太对了，此事处在我这个地位，我不得不如此，发自内心说，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呀、啊，红妹啊，我向你赔礼了。方才我已经说过，我就爱一个人，就是妹子你。只是有些事儿我想不通，既然想通了，我绝不改变。但是我还有点话跟大元帅说清了。听哥你说吧，有什么话最好你都说出来，好吧？我金兀术，大元帅，婚事定下了。我发自内心喜欢我妹子，我们俩没说的了，但有一个条件，说吧，什么条件？凡是我能做到的，我大元帅你是最明白的。为什么你说金芙蓉的时候我不同意？为什么一开始说杨红的时候我也不同意？什么原因？有些事情实在叫我难堪呢。大元帅圣明，你想想，现在谁都知道大宋朝跟大金国是对立的国家，兵戎相见，我们是国国仇敌，是不是仇敌？我现在是老岳家的后人，我娶了仇国的女儿，我难向世人交代，怎么说我也解释不清。了解内情的知道怎么回事，旁观人不了解内情的就得说我月平贪淫好色。我就贪淫好色呀，我什么不是。另外我在寻找秦桧的罪证。秦桧什么罪证？投敌叛国，里通外国呀，我找他的罪证。如果说秦桧知道这个事儿，反唇相讥，要指责我，我怎么回答？我说人家里通外国，人家说我怎么事？你怎么娶仇敌国家的女儿？我怎么解释？大元帅，你替我想过没？这个，对吧？哎，你这个人最讲情理，但这个事儿又无法改变了。你要求我怎么办？我要求大元帅一件事，你要答应了，这事定下就算拍了板，你要不答应，这事我还得参考。金兀术点点头，你说吧，什么事？要想我跟杨红成亲，名正言顺，我要求大元帅当众声明，取消你们父女之情，从现在开始一刀两断，把关系了却。杨红再不是你女儿，你也不是她干爹，这个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对世人演讲，我能直得起腰来。大元帅，你能答应不？这个，哎呀，金兀术可真有点为难了，脑筋蹦起多高嘞，这最后下了决心了，好吧，我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 这个人情我送到底，忍痛割爱。红儿，你听见了，不是为父心狠，事出无待，为了成全老岳家的名声，也只好如此了。往后再不要提妇女之事。杨红哭扑到金兀术怀里，泣不成声啊。爹爹，您了为了成全我们做出牺牲，而肝脑涂地，民科肺腑，我也不带忘的。但愿两国永结盟好，将来我来看您来，能不难过吗？女孩家金兀术也掉了眼泪了。好孩子，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不会忘记我。我也希望化干戈为玉帛，跟大宋朝永结盟好，互不侵犯，咱们还互通往来呀。到时候我再接你回大金国，我们再相聚。金兀术毕竟是男子汉大丈夫，掉了几点眼泪之后把眼泪擦擦，就这么定了。岳亭，我答应了，你还有何说？多谢大元帅。你看岳亭啊，从来就那么横，这回倒身下拜，给金兀术磕了仨头。我谢谢大元帅，此恩此德我不会忘的。金兀术站起身来免。哎呀夫人呐、啊、各位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啊、我要把你们留在这儿住，我太高兴了，恐怕你们心如火急也住不下去了，我也不便挽留了。岳亭，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
1: 大元帅，我现在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回大宋，拿着秦桧的罪证给我爹爹平反昭雪，我马上就想走。
0: 来人呐，准备。
1: 准备什么？成托盘的金子珠宝，特别是杨红啊，有不少提携，百宝箱五六盒子都价值连城，送给女儿的。就虽然表面上不是女儿，那心情她也没断，夸夸夸夸都准备好了。岳亭啊，我也就不留了，你们在位的周三位，哎，连一僧一道二位，再加上其他的人乐意跟着走的，我一概不挽留。他问千面仙缘孙敬：孙师傅，你是愿意回去啊，是愿意留下？孙敬态度挺明朗：
2: 大帅，
1: 大元帅，当初的时候我恨你，我恨不能杀了你，我咬你几口。通过这些年来的考验，我发现大元帅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不回去了。我回去干嘛去？我愿留在大金国，永远服侍大元帅，我就是大金国的人了，我哪儿都不去。
2: 好，
1: 既然如此，那你就留下吧。多谢大帅。人都有观点嘛，回去干嘛？受罪去，一点好处都没有。金兀术对他这么好，离开他干嘛？有什么好处？所以人家坚决留下了。其他的人不能留下，还有事儿。连着风雨二侠的老师、老和尚、老道、周三位，大家都准备回去，这还有事儿。金兀术吩咐一声：外面准备车辆，套车，五挂大车。那大牲口都膘满肉肥的，外头给准备着咱不说，这准备要走，坏了，就听外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哗，门这一开，闯进一伙人了。大元帅，慢，都不许动，都不能动。
0: 小岳亭和杨红甩脸一看，呵。进来这伙人，绝命大剑司空亮，

了跟着，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宝刀大剑南宫玄，一缺老道，在这几个人的前面，一个白胡子老头，身材高大，红彤彤的脸膛，手拄龙头拐杖，满脸的杀气就闯进燕安殿。金兀术一愣，着脸就沉下来了。嚯！一看正中央这白胡子老头谁呀？正是手下一等侍卫盖九霄，天下第一剑。盖九霄也是不乐意叫别人乱看，他有点害臊的意思。有的呢，就不这样；有的就这样，所以这不奇怪。有这么个东西挡着，他看你看得清楚，你看他的五官就看不清。身上披着青缎的斗篷，镶着红边，迎着个牲口跑得快，这个斗篷飞起来多高，里边是一身白，白绸子衣裳，纱着带子，镶牛皮的小靴子，蹬着风魔铜的凳，入套里边鼓鼓囊囊囊，好像揣着不少的东西。这个女人腰里插着一把短剑，这短剑就这么长，当然看不太清，可能是镶宝石的，身子一晃刷刷刷的反光。这个女人是什么表情她看不见呢，非常快。这个女人没有什么特殊的，唯独在这个驴后头步行，跟着一个人在地下跑，追这头驴，满头大汗在地跑着。这位啊，脚程还挺快，等离近了就到他们这车边上了。雷电二侠挎着车沿这么一看，乐了。一瞅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这位细高挑，就窄肩膀，大仙鹤腿，那张脸煞白煞白的，斗鸡眉，耷了眼角，嘴角也耷拉着，下巴壳还长了一块红迹，怎么看怎么像吐着个舌头似的，活脱的吊死鬼。鬼什么样他什么样。这是白天，这是半夜在胡同遇上，谁都得说他是吊死鬼。抡起来大长腿在后头跑，一边走一边还擦汗。像那个都是走路的人，那你看看就得了呗。大和尚法镜啊，闲得五脊六兽好难受，这法镜啊也是闲得闹心，一看地下跑这人，他乐了，声音还挺高：弥陀佛，老二。老二是侯殿臣，侯道爷啊，大哥，什么事儿？你把和把和，把和就是看，招了把和，看看这位，这副尊容多美呀、啊！我还以为世界上最丑的你是第一了，既然这主出现了，你就排到第二去了。哎，你看见没？我真没想象到世界上还有人比你还难看。侯道爷也乐了，我说你一说话就绝对，我觉着我长得还不错呢，叫你这一比，我成活鬼了，还行，我比这位还强点啊、哎呀，咱们出家人不应该说这话呀，恐怕将来我要还了俗，娶了媳妇儿，生了孩子，跟这主长得差不多，一点都不假。我刚想说，我没说呢。月平在前头赶着车，一听就一皱眉。月平心说：多大年纪了？你们是出家的人，说话嘴怎么没把门的？连我都听清了，人家能听不见吗？同事走路，人家长得难看，碍你什么事儿？你这不没事找事儿吗？这心就咯噔一下，果不其然，

果不其然呢，那个步行长得跟活吊死鬼似的那位听了，听得真真站住了，回过头来看看大和尚法镜，瞅瞅侯殿臣。法镜看干什么？你瞅什么？不认得？你瞪什么眼睛？骑驴那个女人稍微愣了一下。龙源，别停留，快走。哎，他想说什么他没说，跟着下去了，就这么迟愣了一下。他们俩一溜烟下去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法镜侯道爷从车上跳下来了，月婷就说，往后你们俩嘴老实点，这没事找事儿多选，幸亏人家走了，不走这不少干仗吗？老三别那么胆小，开个玩笑嘛，那算个什么呢？他本来长得也不好看，说的也是真事儿，顶多他翻了脸了，我们赔个礼不就拉倒了吗？大和尚和道爷一想，跟月婷在一起，他这玩意儿太别扭，干脆换马得了，后边还有几匹闲马，牵过两匹马来，他们俩飞身上马，在头前就下去了，在头前给开着道。做梦也没想到，走了一程之后，这两匹马什么病都没有。突然的，两匹马的前蹄子抬起来，起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越越越越越，这马哒哒哒哒转了几圈，紧跟着扑通扑通，两匹马全卧倒了，仗着一僧一道武功高超，飞身经跳下去，回过头一看，耶！再看骑的那马，七窍流血，蹄子抽动着，眨眼之间绝气身亡。你说这怎么回事？无缘无故的，弥陀佛！我说二，这怎么回事？这马犯了瘟病了。你说他有瘟病，那些牲口怎么没事儿？无良佛，我大哥，能不能跟那个丑鬼有关系？我怎么知道？咱们开玩笑说笑话的时候，那小子愣了一下，我那个贼眼睛往四外溜了半天，好像胳膊动了一下，我也没注意他动一下胳膊是干什么。要这么看，他是不是耍坏？哎。背不住，背不住啊！我看绝非善类，绝不是好人。你说那娘们儿，那脸还蒙着干什么？腰里还插着把短剑，骑的那个驴还贼快，后边跟着个活吊死鬼，肯定绝非善类。别跟老三打招呼，追上去，咱问个究竟，好吧？你说这俩上年纪的人往下一大腰，三晃两晃，眨眼之间给撵上了，那还撵不上吗？站住，前面骑驴的那给我站住。咦，那女人就把驴带住了，刷拉一抹头，人回来了。但这个女人呢没说话，那吊死鬼跟着也回来了，一看是一僧一道，吊死鬼不干了。我说你们二位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刚才你们俩找我的便宜，我就不言语。要不看在我主子的份上，我把你们的牙给掰下去，舌头给你们割掉。无缘无故撵上来找茬吗？想找后账吗？弥陀佛！我说朋友，你是哪位？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吧，什么事？方才我们俩骑的牲口无缘无故的七窍流血死了，是不是跟你有关系？我们怀疑你冒坏来的。朋友，你敢不敢承认是你干的就是你，不是你干的拉倒，我们就要求个痛快，弄个明白。行行啊，既然这么说话，我没有必要隐瞒。

0: 是我冒的坏，我料施小计，撒手之的一捏，你那两匹马就完了。怎么的？你们俩瞅着眼馋呢？莫非也找死不成？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养肝的方法，就是练肌肉。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肌肉会不断的流失，那么通过力量训练呢，是可以让肌肉变得健壮的，不仅呢是有助于我们的形体的塑造哈，而且呢对于健康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的。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练肌肉的一个新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肝脏功能呢也在悄悄的升级。简单来说呢，运动表面上我们练的是肌肉，但是实际上呢却促进了肝细胞的一个代谢的功能，帮助增强了肝脏的分解和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最大的内脏的器官，它主要呢参与我们体内的代谢、消化、排泄、解毒和免疫的这个工作。那么其中呢，代谢的功能还是不能够小觑的，像是糖代谢，它呢能够维持我们的血糖浓度呢相对稳定，而蛋白质代谢呢主要就是起到了合成、转化和分解的作用。维生素代谢，它可以促进我们维生素的吸收、储存和转化，还有呢就是激素代谢了。血液当中的激素呢是保持在一定的范围的，那么多余的部分呢会经过肝脏处理灭活。

0: 而目前呢，全球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呢就被代谢性的肝病所困扰了。那么代谢性的肝病呢分成了两大类，一种呢就是和遗传相关了，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获得性代谢性肝病，可以进一步的细分成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酒精性肝病，由于长期大量的饮酒啊导致的，它是更为常见的，可以表现成为酒精性肝炎和肝纤维化和肝硬化，那么严重的人会诱发肝衰竭。而第二种呢就是非酒精性的肝病了，目前呢已经更名为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而像是肥胖啊、二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等等这样的疾病呢，都会单独或者说共同成为了易感因素的。而其中呢，肝细胞内脂质沉积，特别是甘油三酯高，是患病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无论是保护肝脏还是帮助消除脂肪肝哈等等这样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呢，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而眼下的季节呢，也正好是适合运动的这样的好时间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来推荐以下的几种运动。第一个呢，就是有氧运动。刊登在运动和科学健康的一项研究当中指出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运动方案呢是长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像跑步、游泳还有骑车等等哈，这样的有氧运动呢是能够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肝脏的藏血和代谢的效率，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
1: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而第二种呢就是负重训练了。负重训练呢能够帮助减少脂肪肝的患病风险。那么负重训练呢可以分成了两种方式啊，各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器械健身，我们可以利用像杠铃啊、哑铃和壶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健身的器械呢来作为负荷源，能够更好的刺激到我们的某块肌肉。比如呢，我们可以利用卧推架哈来练胸的时候呢，上半身和地面呢是成那种45度角，从而呢在上推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胸肌的收缩比例呢比平板支撑要更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自重健身，也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姿势之下呢，以自身的体重来作为负荷源，虽然说不能够迅速的增肌，但是可以随时随地的训练。而训练的动作呢是能够动员更多的肌肉的，更好来调节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控制的能力，对于小肌群的刺激效果是更明显的，而且呢还能够提高我们的协调性和敏捷性。比如说呢引体向上，它需要同时动员30多块肌肉才能够完成。所以呢建议大家哈，运动量呢保持在每天30分钟以上，每周呢坚持3到5次。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那么由于我们的工作忙或者是一些通勤距离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呢，按点吃晚饭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奢望了。而国际的权威期刊《营养素》杂志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显示了，晚餐时间不规律将大大增加了出血性中风，也就是脑出血的风险。而这项研究呢提醒了我们，无论再忙哈，咱们都一定要按点来吃晚饭。那么建议大家呢，晚餐是有两个要点的，第一个呢就是规律，第二个就是别太晚。肠胃呢其实是有着自己的生物节律的，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不能够按时就餐的话呢，甚至哈是饥一顿饱一顿，必然会损伤它的功能。从内分泌和消化的角度上考虑呢，结合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个作息的习惯，那么吃晚饭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20点钟，也就是晚上的8点钟的，应该尽量保持每天一个规律的进餐。那么一般情况之下呢，碳水化合物在胃里面停留2个小时以上，蛋白质和脂肪类的食物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慢了。一日三餐呢，大多都是混合饮食的。那么胃肠排空的时间呢，大概是在4个小时以上。按照了22点呢是最佳的睡觉的时间来计算呢，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吃晚饭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不得已哈，咱们吃得太晚的话，也不要马上睡觉。同时呢，吃得越晚，吃的就得越少了。其实呢，晚餐太晚哈，很有可能会由于过度饥饿吃得更多了，就导致长胖了。那么除此

0: 之外呢，食物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消化了就入睡，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而胃肠呢被迫加班，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而此前呢，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大学呢开展了一项研究，显示了晚餐的时间和睡眠的时间的间隔的时间越长，一些癌症的发病风险就会越低的。当然了，一顿好的晚餐呢也不能够只看时间哈。关于晚餐啊，中华医学会堂尿病分会的副主任呢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晚餐呢四分之一的作用是为了维持生命，而另外四分之三呢就是维持了我们医生的收入了。那么足以看出晚餐对于健康的一个重要性。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餐呢，不仅看时间，还要结合营养合理的这个搭配。首先呢，能量占比哈大概是在30%左右。整体来看呢，一日三餐当中，早餐提供的能量呢，应该是占全天能量的25%到30%。那么午餐呢，占比是30%到40%，而晚餐呢，是占了30%到35%。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就是吃到七八分饱。晚上如果说吃得太饱的话呢，会增加到我们的胃肠负担，还会影响到睡眠。而且呢，夜晚哈，人体的代谢率是只有白天的一半的，因此呢，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胃里面呢好像还没满，但是我们对于食物的热情呢已经是有所下降了，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把食物撤走了，换一个话题，那很快就会忘记了吃东西的这个事情。这个通常来说就是七分饱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蔬菜和饭还有肉的比例哈，大概是2:1:1。如果说早餐和午餐没有摄入足量的蔬菜的话，晚餐的时候呢，我们的蔬菜、肉和饭的比例呢，可以增加到3:1:1。晚餐呢是不能够少了蛋白质的，但是不能够吃太多的肉哈。首选的是一些豆制品，鱼虾、禽肉和瘦肉等等，因为它们的热量是很低的啊。我们尽量不吃那些肥美的牛排和红烧肉等等。那为了让大家有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呢，我们列举一些比较好的晚餐和比较差的晚餐的例子。先来说一说优质晚餐哈，我们先来举例。香菇青菜加上家常豆腐加上糙米饭，或者呢是麻酱拌菠菜加上黄瓜甜椒炒鸡丁加上藜麦饭，也或者呢是芹菜炒豆干加上清蒸鱼加上红薯，又或者呢是清炒豆苗加上萝卜炖牛腩加上杂豆饭，也可以是凉拌芦笋加上红焖大虾加上杂粮馒头，或者呢是蒜蓉西兰花加上饺子，杂粮米饭加上辣拌黄瓜加上冬瓜排骨汤加上炒青菜家常豆腐。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不合格的晚餐是什么呢？比方说像炸酱面啊、土豆丝盖饭、还有卤肉饭、酸辣粉和烤串等等。也是提醒大家哈，不管多忙，请按时吃饭。当你长期糊弄晚饭的时候呢，健康的风险也是在慢慢的累积的。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说到的就是不吃主食啊，大脑是第一个反对的。最近几年呢，由于怕胖或者说不利于血糖控制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呢就开始少吃或者说是不吃主食了。然而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吃不够主食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衰退。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大脑呢对于主食啊是有一个日均需求的。那么主食呢是能够提供我们人一天当中所需的50%以上的能量。如果说您的主食摄入的过少的话，那么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呢就不足了，就要调动我们身体当中储存的这个蛋白质和脂肪来功能了。如果说蛋白质和脂肪被大量的消耗的话呢，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功能不足，组织细胞的修复和免疫抗体的形成和激素酶类的合成以及肌肉的生长和修复都是很难能够正常运行的，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而比起能量所需呢，大脑对于主食也是有最低要求的。那么当我们不吃主食超过了一周以上的时间呢，人的记忆和认知的水平呢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的。这个呢是因为碳水化合物没有办法提供足量的葡萄糖呢去供给我们的脑细胞，从而呢会对学习记忆还有思考能力呢造成了伤害了。那么大脑每天至少需要130克的淀粉来供应这个能量，如果说您是长期不吃主食的话，那么大脑呢就会功能不足，也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而长期主食吃不够呢，还会影响我们的智力、情绪、日常的精力，甚至会导致心脏等等多个器官功能间接受损。

0: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晚餐主食质量和寿命呢，它们其实也是相关的。有些人呢，经常会因为减肥或者说是控制血糖啊等等这样的因素呢，舍弃了晚餐的主食。但是实际上，晚餐主食的质量和寿命的关联是很大的。换一句话来说，晚餐呢不仅要吃主食，而且呢我们还要吃那种高质量的主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不论啊一天当中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那么晚餐呢摄入比较多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糖尿病的死亡风险都是会很高的。而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那种高质量的碳水的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降低了。那么一顿高质量的晚餐主食，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选择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全谷物，包括了像全麦呀、糙米呀、燕麦片、荞麦、玉米、藜麦和小米等等。而有一些全谷物的口感呢，好像不太好，或者说它的质地是比较硬的，不那么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食或者说主食啊，不要用煎炒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杂粮饭和杂粮粥，我们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还有燕麦等等混合来制作。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杂粮和精致谷物的比例呢，要达到1:3或者说1:4。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种薯类了，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薯类呢，是可以代替晚餐的其他的主食的。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采用那种蒸煮的烹饪的方式，避免炒或者是炸制，比如说像拔丝地瓜啊，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像是薯类的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低的，我们日常呢，如果说以薯类为主食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哈，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
1: 呀，跺跺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快乐。
0: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要来澄清一个误区。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摄入碳水化合物呢是会发胖的，少吃主食就能够去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那事实上呢，人是否发胖哈，它取决于我们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很多主食呢，不但热量不高，还可以提供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减肥的。像是一些全谷类、杂豆类、马铃薯等等哈，都是属于那种健康低脂的优质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呢，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呢，就是26克左右，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胆固醇。
2: 左下拳，右下拳，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腕，抖抖脚丫，轻做。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日常吃主食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来遵循4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多样化。比如说呢，像是谷豆搭配，可以在面粉当中呢加入豆粉来蒸馒头，或者说做发面饼。大米呢，就是搭配杂豆来蒸米饭等等。这样的话呢，营养是会更全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少油炸，尽量的以那种蒸煮的方式哈，我们来做主食，炒饭啊、烧饼啊和煎炸面点等等啊，这样的话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另外呢，就是粗细配了，建议大家呢是以1/3以上的粗粮呢来代替部分的白米白面。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控制总量，可以把单日的主食的总量呢合理分配到一日的三餐里，那么早午呢可以多一些，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少一些。而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呢，吃主食还有以下的提醒。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孕妇了，怀孕期间的即使我们会孕吐的话，也要吃主食。因为在怀孕初期呢，有一些人会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等等这样的症状，这个时候咱们也一定要记得坚持吃主食。那么原因呢，就在于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会引发酮症酸中毒，进而呢会对胎儿的大脑和神经发育系统呢造成了损害。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而第二类呢，就是老人了。老人是不能够戒主食的，像是高龄啊、衰弱或者说消化能力比较差的老人呢，是可以减少粗粮的摄入。我们多吃一些粥啊、米糊啊、米浆啊等等哈，也是可以粗粮细做的。那另外第三类呢，就是有慢病的人群，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的人群，每天的主食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在250到400克。那么食物呢，就不要做得太软烂了，我们可以搭配肉、蛋、水产品，还有大豆和蔬菜一起来吃，是可以抑制血糖快速上升的。那么如果说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主食就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在每两餐之间呢，我们一定要适当的加餐，而且要定时定量。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痛风的人群了。我们吃主食呢，一定是要粗细搭配的，可以多选用一些小米和玉米，少选馒头、面包等等这样的发酵的面食。痛风发作期呢，一定要避免吃红豆、绿豆和扁豆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杂豆类。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脂肪肝的人群，一定要严格控制主食的摄入量，每天呢是最多哈半斤的，特别呢是白米饭啊、白粥、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比例是一定要降低的，否则的话呢，淀粉容易在肝脏内转化成脂肪。那么我可以来适量的增加一些像燕麦和红豆等等的粗杂粮的比例。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继续呢，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睡眠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睡眠的问题一网打尽。那有这样的一种早起呢，它可能会比熬夜更伤我们的身体了。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嘛，从小听到大哈，早睡早起身体好。而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知道，但是如果说不考虑身体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盲目的去追求早起的话，反而呢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负担的。其实说到了早起的这件事情哈，它是相对而言的。那么在本身呢就拥有了健康的睡眠的情况之下呢，和过早起床它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早起呢本身就意味着说昨天没有睡得过晚，那么如果说晚上10点钟睡觉了，早上不睡懒觉，这个是正常的，就表明说睡够了，我们的睡眠质量是很好的。而如果说睡眠时间不足的人却又要起得早的话呢，那么危害是不亚于熬夜的。起床太早，睡眠中断呢往往是很突然的，可能会导致睡眠惰性，它的表现呢就是起床的时候昏昏沉沉的，认知能力下降，情绪低落，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方向障碍或者说意识混乱。那么除此之外呢，早起未必都是健康的标志，也有可能呢会表明失眠或者说其他的睡眠问题。健康的睡眠呢，首先是要符合人体的生理周期的，而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在晚上10点钟左右，早上的自然醒最符合人体的一个睡眠周期了。那么早上起得太早，很有可能啊会带来三个伤害。第一个呢就是更容易烦躁。起床太早呢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这个呢是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那么起得太早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了肌肉疼痛、头痛，当然呢也更容易出现了烦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疲劳增加了，因为本身睡眠的时间是不够的，再加上呢白天比较长，午休和午餐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又比较短，人呢是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的。而第三个就是睡眠剥夺。起太早其实和熬夜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足，那么产生了那种睡眠剥夺的症状。除了说乏力、头晕、注意力下降之外呢，长期如此的话还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失调，多种疾病风险增加。如果说偶尔熬夜了，那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晚起一小会儿啊，但是千万不要赖床，那么中午呢最好再休息30分钟。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晚睡晚起对于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哈，那说我睡得晚啊，我早上呢就晚起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抵消这个伤害了呢？晚睡晚起和早睡早起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来说说生物钟。这个生物钟呢它也叫做生物节律或者说生物韵律，就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啊，来调节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理的状态。那么同样是睡了8个小时，早睡早起其实更符合人的生物的节律，而晚睡晚起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我们的生物节律紊乱的，给健康呢带来那种不可预估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睡眠障碍。生物节律紊乱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啊工作或者是游戏，白天该清醒的时候就犯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心衰的风险高了。工作日晚睡和晚起，也就是晚上11点钟之后睡觉，或者说早上8点之后才起床，那么慢性心衰的风险呢都是显著增加的。而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状态差。长期的睡眠剥夺呢不仅仅会造成自身的生物节律的一个紊乱，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差和饮食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四个，就是疾病的风险增加了。长期的晚睡呢会导致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比如说孩子熬夜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老人缺觉呢会增加了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等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而第五个呢就是造成了基因突变。从遗传的角度上来看哈，生物节律机制呢是由我们体内基因来决定的，因此呢它很有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而最近几年呢各国都发现了一些睡不着觉的家族哈，而这些家族的人呢30-40年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科学家们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罕见病人脑内的某些区域的节律基因呢就像是存在了突变或者说紊乱的现象。
接着咱们再来聊一聊吧，那些元气满满的人，他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呢？要想早起，那么前提就是要早睡，并且呢，保证每天呢能够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时间，才能够做到元气满满。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早一点入睡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循我们的生物节律了。一个昼夜当中呢，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记忆力、耗氧量和激素的分泌水平其实都在变化的。一般来说呢，人体从21点之后啊，我们的褪黑素呢就已经开始分泌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在21点到23点之间呢，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放松身心。那么23点到凌晨3点呢，被认为呢是进入深度睡眠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如果说环境过于明亮、吵闹、过热、过冷，其实都是不太适合睡眠的。睡前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尽量做到的就是不要接触电子产品，不要空腹或者说饱腹上床。那么睡前2个小时呢，要避免进食或者说大量的饮水。我们的被子、床单、枕套和睡衣的材质呢，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给自己选一套舒服的寝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咱们可以来适当的运动，比如说呢可以选择像慢跑、游泳和瑜伽等等，时长呢大概是6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避免临睡之前运动哈，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大脑呢过度的兴奋，影响到睡眠。而睡前冥想呢是有助于来调节睡眠的，盘腿而坐，双手呢自然垂膝，全身放松，慢慢的可以进入到一个放空的状态，可以先从几分钟开始，逐渐的可以增加到半个小时左右。接着哈，咱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早点起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可以设一个音乐闹铃。除了可以选择平时呢比较爱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那种能够帮助我们从睡眠的状态呢更有效率的过渡到一个清醒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醒来之后玩会儿手机。对，醒来之后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了，来看一点感兴趣的或者说轻松愉悦的内容，是可以达到醒目和醒神的效果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在床上来坐2分钟，慢慢的坐起来，伸展下肢，然后呢坐上个2分钟，让被窝之外的冷空气呢刺激到我们的头脑清醒，然后再起床活动。而第四个事情呢，就是喝杯温水。早上起来之后啊，千万不要忘记了喝一杯温水，它是能够刺激休息了一夜的胃肠开始工作的，发出这种进食的信号，那我们的人体呢也会随之清醒的。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喝凉水，因为时间久了是不利于我们的胃肠健康的。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吧。夜班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您的工作啊是需要上夜班或者说经常轮班倒的话呢，可以尝试着以下的方法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一个呢，就是按顺时针的顺序来倒。比如说呢，先是上白班哈，那么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再到小夜班，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再到夜班，晚上的11点到早上的7点，然后呢，最后回归到白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证睡眠的时长。既然我们睡眠的昼夜节律已经改变了，那么充足的白天的休息呢，就会显得很重要了。通常来说呢，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呢，是最好能够达到8个小时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记得补一点 B 族维生素，包括了像叶酸、烟碱酸、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等等，它们不仅是参与到了新陈代谢提供能量，对于安定神经和舒缓焦虑也是有好处的。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60岁之后呢，我们身体上一些衰老的迹象呢，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呢，身体动不动就会生病了，不是这种病就是那种病。60岁之前，明明我们的身体还没有那么差，但是过了60岁，虽然说没有啥大问题，但是小问题却总是不断的。而更为关键的是呢，有些问题发生之后呢，还找不出什么原因。有的人不够了解哈，就会认为呢自己身体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呢，是疾病的信号了。但是却不知道有些问题跟疾病无关，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年纪稍长了。比如说呢，第一种哈，就是身体总是会觉得不适，一会儿呢会觉得腰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觉得哎呦心慌了，呼吸不顺畅了等等这样的现象。总而言之呢，就是会觉得浑身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但是呢又找不出什么原因。于是呢就会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呀。于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大家就不用过度紧张了。这说明呢，这些表现它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是衰老引起的。那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衰退了之后呢，人体的各个能力也会随之变弱的。还有呢就是骨骼退化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事情会变得比较严重。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老是会便秘。说到了便秘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别说是老年人了，其实很多年轻人呢也是经常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的。而年轻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大多都是跟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有关系的。那么老年人出现了便秘呢，其实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哈，主要呢就是因为胃肠功能开始退化了。如果说老年人呢再不注重补水，或者说饮食也不太合理的话呢，就会更容易出现便秘的问题。第三件事呢，就是睡眠变差了。上了年纪以后呢，逐渐会发现睡眠质量下降的是比较厉害的，很容易呢就会在夜间醒来，还会出现早醒的情况，大多呢会在凌晨4点左右就醒过来了，而且很难能够再入睡了。有些女性呢可能还会出现了多梦、潮热和心悸等等问题。而且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会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晚上睡得比较少，但是白天却容易睡着，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其实这些呢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人到了60岁之后呢，我们需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素呢？第一个就是钙。骨密度下降呢是从35岁以后就已经开始的，但是进入到了50岁之后啊，下降的速度呢是会明显增快的。过了60岁之后呢，速度就更快了。如果说不及时的来进行补充钙质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让骨密度下降的厉害，骨质疏松、骨折发生的概率呢也会随之增大的。那么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呢，其他的骨骼性的疾病啊也有可能会发生的。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保护或者说强健我们的骨骼的话呢，那我们就需要来多多的补钙了，多吃一点含钙高的食物哈，比如说像牛奶呀、肉、芝麻酱，其实都是不错的补钙食品。就算有时候对自己失望，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膳食纤维的问题。60岁之后呢，我们的胃肠道的功能下降是比较厉害的，胃肠蠕动变慢了，也就更容易会出现便秘的这个情况。
1: 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建功立业，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卷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省级领导干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图书班。
2: 锐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遵循。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履职干事的总开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淬炼初心使命、校正价值坐标的最深刻、最生动的教材，为广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不同于空洞的理论说教，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党的建设实践，扎根为民服务一线，字字句句彰显执政初心，其核心要义清晰界定了政绩的本质，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明确干事创业不是做表面文章、搞短期虚功，而是要立足实际、求真务实，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当前部分干部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眼前轻长远、重虚名轻实干的偏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破除政治焦虑、纠治履职偏差的关键。这一重要思想

0: 标会干部厘清为谁干事、干什么事、怎么干事，摒弃功利思维，站稳人民立场，知行合一方为真学实干。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以务实作风，为民实际书写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履职答卷。
1: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7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主持召开调度会，并冒雨前往沈阳市辽中区、抚顺市实地检查指导，看望慰问奋战在防汛一线的干部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保持应战状态，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全力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调度会上，王新伟先后听取省水利厅、省气象局情况汇报，视频连线各市，了解实时数据，会商研判形势，部署重点工作。王新伟强调，本轮巴威台风对我省的影响还在持续，要清醒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严格落实四个宁可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经验主义，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把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贯穿防汛工作全链条各环节，确保不亡人、少伤人，确保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城乡排水排涝及时畅通。要坚决避险转移，落实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不善返全链条责任，提前果断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确保转移到安全地带，保障安置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医疗服务。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水库、河道、养老机构、公路桥涵、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不间断加大查险排险力度，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要做实应急准备，强化险工险段除险加固，完善技术方案，配齐专业力量，备足物资装备，加强军地协同，专群结合，群防群治。要拧紧责任链条，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一线职守，把责任措施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确保校应机制一贯到底，指令要求执行坚决。
1: 团结大闸是沈阳市辽中区防洪排涝的核心枢纽。王新伟查看闸站设施运行，叮嘱辽中区要扛牢属地责任，密切关注流域水情、雨情变化，强化工程调度管理，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本轮强降雨，全省最大累积降雨量、最大小时降雨量均出现在辽中区六间房镇许家村，导致部分设施大棚进水，农作物受淹。王新伟走进大棚与农户交流，强调要科学调度大功率水泵等大型机械设备，加快排水排涝作业，并结合气候变化特点，梳理防汛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兴修水利。王新伟来到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集中安置点，与转移群众深入交流，关切询问所需所急，叮嘱当地干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尤其要照顾好老弱病残幼等重点人群，让群众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温暖。
0: 受强降雨影响，抚顺市东洲区一挡土墙突发滑坡，由于组织转移及时，未发生人员伤亡。王新伟实地查看滑坡点位，强调要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持续强化巡查防护，高效做好避险工作，严防次生灾害。省级沈阳市领导张丽林、白英、吕志成分别参加。
1: 本台记者赵红宇、李志美报道。 7月13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及常委会会议集体学习政协大讲堂活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助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我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周波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刻认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大战略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站在助推“十五五”良好开局、服务全面振兴发展的高度，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履职重点，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献计出力。
0: 周波强调，要以精准建言、务实举措在协商议政上取得实效，充分发挥政协组织人才汇聚、智力密集优势，围绕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省大产业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环大学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星辽人才计划规模能级提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开展跨专委会、跨界别、跨领域调查研究，助力打通制约创新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要发挥好委员主体作用和专委会基础性作用，带动相关界别委员和界别群众积极投身两新融合实践，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为促进两新融合更好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长李萌做智能化趋势下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战略路径专题辅导报告。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轮强降雨过程，我省中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特别是沈阳、抚顺、铁岭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当地历史同期七月总降雨量，极端性明显。受强降雨影响，浑河、清河、柴河、蒲河等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多座水库超汛限，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各级应急抢险力量全员上阵，多措并举应对汛情。
0: 昨天下午一点，记者在沈阳水文局沈阳水文站水上观测平台看到，工作人员运用无人机、揽道迁鱼设备，实时监测河道洪水流量与流速。工农桥桥墩处洪水冲刷形成的洪痕清晰可见。沈阳水文局沈阳城区水文中心站站长王克涵。
3: 警戒线是37.97米，水位的话是现在是38.45米，还是超出警戒线的。
0: 沈阳市辽中区团结大闸坐落于蒲河中下游，承担着防洪调度的重要任务。受上游沈北新区、于洪区、新民市持续降雨影响，蒲河形成了超警戒水位的洪水。截至目前，大闸的9孔闸门已全部开启，有序泄洪。
1: 记者从团结水闸沿河道向下游走，蒲河水位涨幅十分明显，原本高1.5米的小树只剩树尖露出水面。河道周边当地村民正在加紧装填沙袋，对沿河堤坝开展加固作业，全力防范汛情。沈阳市辽中区刘二堡镇镇长郭志同。
4: 该点位是我们刘二堡镇的一个低洼险段路段，我们在此呢进行一个沙袋的填装，以备于水上涨的时候呢进行一次封堵，下面进行这个人员的一个疏散，以备这个水上涨的时候呢人员第一时间能够撤离。
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抚顺市顺城区长春桥北侧十字路口处的积水问题十分突出，该路段最深积水已达到1.5米。据了解，抚顺顺城区类似的积水点位大约有50处，抚顺各相关部门已全力开展抢修工作。抚顺市新抚区住建局局长袁海峰。
5: 我们已经封闭了丹福的该段的道路进行抢修，雨一直在下，我们找这个专业公司进行这个修复和完善。
1: 在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门脸村，连日强降雨导致进村道路损毁，村里立即组织人员开展抢修工作。村民王丽，
6: 那虽然大水无情，人还是有情的，就是咱都帮忙，都是大伙都出来帮忙。
0: 连日强降雨侵袭辽宁，多地道路损毁，流域迎来洪峰，多部门联动抢险，有序转移安置群众。本台记者刘淑瑜来到鞍山市台安县。
7: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小柳河堤防段，那这条河流是辽河重要的洪水支流，承担着全县城区以及农田的排涝，那这里全部的积水都将会汇入辽河，所以受到本轮强降雨的影响，目前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小柳河的水位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趋势，那这也给辽河的流量增添了很大的负担。镇村的党员干部组成了10支巡堤小队进行全县的排查，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
0: 鞍山市台安县傅家镇镇长王莹：
8: 我们全镇机关干部入村包保将近50余人，开展包保工作，同时呢，对我们村内大棚户、养殖户、逐户进行走访宣传，保证养殖安全和种植业安全，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解决问题隐患。
1: 记者李湘荣来到铁岭市西峰县。
9: 这里是铁岭市西峰县的营场满族乡，我现在是在省县201平环线上。从昨天早晨开始，这里出现了集中降雨天气，那河流的这个水位上涨呢，冲击了这条双行道。那昨天道路被冲断之后，今天早晨开始，这里就已经进行了抢修。那这条道呢，连接的是铁岭西峰和抚顺的清源。那我们在来的路上就已经看到了，距离这个水毁路段大概2公里左右，已经对这里进行了交通管制，避免车辆驶入，也可以让这个运送石料的这个车辆可以顺利的抵达水毁地点。
1: 铁岭市西峰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尤凯祥：
10: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迅速地集结车辆和准备的大块石到现场准备救援。目前投入大块石，预计1000立方米，预计通车时间在明日，就是15日的18时。
0: 记者从立来到开原市靠山镇。
11: 现在是在开原市靠山镇金龙村，这里距离柴河只有150米的距离，连日来的暴雨让柴河水位猛涨，远超警戒线，当地政府正在对村民进行安全转移。
0: 铁岭开原市靠山镇党委书记刘超：
12: 因为现在夏天热，每个房间呢都配备我们风扇啊，包括驱虫药品啊，包括我们这个联系卫生院呢都有驻点的大夫啊，如果老百姓有些头疼脑热啊，都能够及时的治疗。
1: 记者金潇潇来到营口市鲅鱼圈区。
13: 在营口市鲅鱼圈区东部山区的卢屯镇杨屯村，这个地方三面环山，且处于水库下游的3公里处。当前呢，鲅鱼圈区是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村镇2级工作人员将居住在溢洪道附近有受灾风险的9户21名群众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1: 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杨屯村村民穆小慧：
14: 我们的心里是热乎乎的，要一下雨吧，出来那河洼沟里头，你没有儿子看护，我们都是老年人，然后儿女都来外边，就是挺危险的，车接车送，啊，对咱挺照顾的。
0: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我省交通运输、电力、商务等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以赴保畅通、保供电，保障居民生活供应。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山、沈大、沈吉等40多条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第一时间确保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截至记者发稿时，沈阳地区3个车站共恢复客车169列。全省水毁道路在抓紧抢修，抚顺和铁岭有7处水毁路段，交通运输抢险队伍对受损路基、涵洞和路面进行紧急抢修。
1: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沈阳市皇姑区汾河西苑小区24加压泵站临时停运，1900多户居民供水受到影响。沈阳水务集团马上开展应急保障，持续调配水车流动送水。目前全省66000伏级以上电力系统运行正常，电力恢复受损的10000伏线路428条，涉及36万余户用户。沈阳抚顺市场供应稳定充足，各大商超菜品新鲜充足，物价整体平稳。作为辽宁重要的农产品供应链，盘锦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主动对接场内大商户，加大调货储备，保障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0: 人民日报客户端辽宁频道昨天推出报道《风雨中同心守护》， 辽宁基层一线抗击汛情速写。报道说，七月中旬，强降雨持续侵袭辽宁，辽宁中北部地区迎来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全省上下闻汛而动，向险而行，无数身影逆着水流向前，在漫天雨幕里撑起一片安全天地。
1: 一场横扫辽沈的特大暴雨是一次直面民生的严峻考验。辽沈大地党员干部挺在一线，专业队伍冲锋在前，百姓同心守望，风雨终有停歇之时，街巷村屯终将恢复往日烟火。那些暴雨中彼此搀扶、彼此托底的瞬间，会沉淀为辽沈大地温润绵长的底色。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魏少维、孙诗涵报道。历时数月精心筹备，姑苏繁华特展近日亮相苏州博物馆。时隔20载，这幅传世名作再度归乡姑苏，惊艳全城，也让辽苏文博人再度续写跨越千里的文脉情谊。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15: 那个20年前呢，我那年是工作4年，在艺术部工作，然后呢是送姑苏文化图来苏州，是我第一次来苏州这个城市，本来就对苏州这个城市特别的好奇，所以说那个送画的时候我特别的兴奋。
0: 苏州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汪伟达：
16: 我是2005年入职苏州博物馆工作的，当时在陈列设计部，是我第一次去到沈阳，觉得这个辽宁省博物馆有那么多的国宝级的藏品，当时也是非常的憧憬。
1: 对于两人来说，当年画卷归苏、全城热盼的盛况依旧历历在目，两次展览一场重逢，20年间，两位文博人陪伴着这幅传世长卷，跨越山海，往返奔赴，也伴随着辽苏文博事业的发展，携手共进。
16: 未来的20年，我想，可能我们不管是在展览的这个策划理念，包括展示技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飞跃。那么自己也要在这个岗位上能够下更多的功夫。
15: 其实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更有意义了。所以说我们做的时候更加的陶醉其中了。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进入头伏，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及以上，朝阳、锦州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

0: 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2: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3: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4: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5: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 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四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

0: 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 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0: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2: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

0: 阜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阜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 盛夏时节，福建省阜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2: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2: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3: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4: 台风八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3: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5: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进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欢迎收听盘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本轮强降雨过后，全线上下拧成一股绳，干部群众昼夜不停，轮番上阵，以冲锋在前的奋战姿态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全力守护万顷良田和千家万户的安宁。我县组织开展2026抗台风八危防汛抢险救援桌面演练，进一步检验防汛应急处置能力，完善应急联动响应机制，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实战能力。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受强台风持续强降雨叠加影响，盘山城区各镇街道、农田、村居出现不同程度积水、沟渠淤堵等状况。风雨过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淤排涝攻坚战在城乡全面打响，全线上下拧成一股绳，干部群众昼夜不停，轮番上阵，以冲锋在前的奋战姿态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全力守护万顷良田和千家万户的安宁。
1: 我现在呢是在盘山县龙家铺排水站的出水口，这座泵站呢主要承担着盘山县城区及周边农田内涝积水的排水重任，伴随着机组的阵阵轰鸣，水泵也是一刻不停歇，源源不断地把积水啊从双绕干渠排到了绕阳河河道，在雨季呢也是牢牢守住了城市安全。
0: 作为我县防洪除涝体系中的枢纽性工程，龙家铺排水站位于绕阳河左岸与绕阳总干渠末端交汇处，设计流量为20立方米每秒，通过与周边闸站联合调度，可实现65立方米每秒的排涝能力，能够为盘山县城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10万亩农田排涝提供保障。针对此次强台风特点，我县科学调配各类排灌泵站，持续强排县城及农田内涝积水，有效降低了强降雨极端天气带来的洪涝风险。龙家铺排水站站长崔国栋：
2: 截至14日上午9点，我们开6台机组，共排涝450万立方米水。接下来，我们会尽心尽力地，做好防汛工作，守护县城安全。
0: 排灌泵站是守护万亩良田和百姓家园的第一道安全关口。近年来，我县狠抓城乡水利工程建设，积极争取项目资金，科学制定工程方案，在辽河、大辽河及西部中小河流先后建成龙家铺排水站、小柳河联合桥闸、肖家沟排涝站等一批重点水利设施，进一步提升跨流域联合调度防汛排涝的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县应急管理局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副主任钟良：
3: 这个就是摩托艇，水上救援摩托艇，那块呢是水泵，咱们一共常备是5台，现在是就剩了1台，360立的，这是目前咱们库存的是最大的泵了，
4: 管特别大，
3: 哎，对对对，12寸的管子，这里边整个这个泵全功率用起来的时候，1小时就能抽1200立水，目前投用3台，后续呢有各镇街如果再来有需求的话，还会都借出去。
0: 防汛物资设备能否拉得出用得上，往往决定着抢险的成败。在县应急管理局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库房，各类防汛抢险装备整齐分区陈列有序，移动电源车、救援摩托艇、气垫船、大流量汽柴油泵、牵引泵车、水陆两用车等防汛抢险利器一应俱全。作为物资管护负责人，钟良细致地向记者讲解每件设备的实战用途，细数入汛以来全县各类装备调配下沉各镇街的情况。101个品类，约25万件应急设备及物资储备。钟良和同事穿梭在库区，常态化检修调试各类机械设备，确保所有装备随时可投入使用。
3: 每天都有人24小时值班，因为随时随地就有人来求各种物资，保证入库出库准确。接出的做好手续，做好流程，按照上级要求及时调动各类抢险防汛物资，同时做好日常的正常维护，保证我们库内的东西出去能用，到地方就能使，使了还得好用。
0: 话音未落，各镇街的调运物资车辆已陆续抵达。陈家镇紧急需要帐篷、铁锹，高升街道急需排水带。钟良带着同事们迅速穿梭于货架间，分类取出，逐项登记，有序装车。一套流程下来，各镇街汛情需求，完成多批次应急物资紧急调拨。

0: 忠良和同事们虽不在大堤之上，却用库房里的日夜坚守筑起全线防汛最坚固的后方防线。
1: 救灾如救火，在任何时候时间是最宝贵的，速度是第一位的。咱们每把一项物资可能尽早的早一分钟甚至早一小时到，就可能挽救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继续坚持我们所有物资库人员的坚守，把我们的物资各项设备维护管理到位，账面清楚，保证出库入库。
0: 及时做好农田排涝是开展防汛工作的重要环节。针对本次强降雨可能引发农田积水，我县各地提前将河沟水位排至适当位置，为承接雨水预留空间。在田水镇大板村的一处农田内，多台大口径水泵正满负荷运转，进行24小时不间断强排。同时，村里工作人员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检查泵组和供电设备运行状态，重点清理水田上下水沟的杂草，进一步加快排涝速度，最大限度减少农田损失。田水镇大板村党支部书记孙国良：
2: 大雨过后主要的工作有两项，现在主要是排内涝，组织那个村联委成员和村民百姓积极安泵排内涝，24小时值班值雨，一直在岗。
0: 强降雨过后，雨水冲刷导致吴家镇西三家子村河道两岸草木倒伏，河沟内积攒了大量枯枝杂物，堵塞河道，阻碍水系流通。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忠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全力疏通村内主干排水沟渠，保障河水顺畅下泄。清淤作业结束后，村干部步履不停，分片开展全域巡查，细致摸排村内巷道、田间沟渠等情况，重点走访低洼区域住户与独居高龄老人，逐项排查房屋渗水、院落积水等隐患，全力筑牢村落防汛安全屏障。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紧盯水情变化，随时做好排涝应急准备，全力守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村级防汛整治有序推进的同时，吴家镇还统筹机关干部、应急办、派出所等工作人员。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听节目时间长了，你们都长智商啊。说有一位啊被骗了2900啊，跑去报案去了。但是警方说你这不到3000也不能立案呢。这位心寻思，反正都被骗了这么多了，得了，再给骗子转一百吧。哎，你别说，这骗子回了个问号，哎，钱还收了。心想这回去报案这行了哈，哎，谁知道这骗子又给这位转回20块钱了，而且还备注说请美女喝奶茶。坏了，这又不够哪呢，不打嗝怎么办呢？这傻眼了啊。于是乎呢，这位受骗的啊，受害者又不死心，给他骗子又转20。哎，骗子那头夸直接转回100来，说美女我们很专业的。你说遇到这种情况，这个怎么整？

换个号再让他骗一下。俩号加一块就够了。但是呢，你愿意冒这个险吗？是不是？欢迎好朋友啊，刚刚进到屋里头来的，我看有这个满天星女士啊，一路跑来了，有幸福人生，感谢你的关注啊，同志先生，特战队，还有小仙女儿。提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和你单位的头一块去买个刮刮乐，哎，你把钱给付了，结果在刮的过程当中呢，中了个10万块钱大奖。这时候呢，你单位这个领导就说了，说，哎呀，兄弟，这彩票多少钱？来，我转给你。啊，中奖10万，领导问彩票多少钱？请问阁下当如何作答？

那我们单位就没有这么没有格局的领导。这事儿你别问我，我不考虑啊。坏了，那只要你回答，就证明你和你单位领导之间，你对他有成见。

说老周结婚了。老周结婚了，那作为朋友兄弟，那咱就得随呗啊，随多少随800。可是赶这位结婚的时候呢，老周回礼回了600。哎呀，你看小两口回家哈，就理这个账，媳妇儿就搁这冷笑啊，你看看，啊，你给他随800。他就给你回了600，这就是你掏心掏肺处的兄弟。别说哈，这位盯着那600块钱，心里边也堵得慌啊。想想当年一起啃泡面的日子啊，感情这怎么的？这情感已经被标了价了，这是啊。太生气了！广告结束之后，咱们接着说这事儿。